0: 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强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开发区提质增效，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全市开发区安岳经开区、乐至经开区、高新区以及雁江区、临空经济区园区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区域转型发展的主阵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明确主导方向，围绕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深化细分领域研究分析，科学优化开发区功能布局，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作用。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做好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完善园区招商服务体系，强化数质赋能精准招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研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产业集中度，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定期统筹调度，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2026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动员部署会，传达全市8月经济运行分析暨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项目投资建筑业百日攻坚重点任务，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
1: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攻坚，抓项目促投资方面，用好两张清单、六个一批机制，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入尽入，紧盯储备项目，积极争取国债、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抓建筑业方面，深挖存量，做强主体，推动产值颗粒归仓。抓招商落地方面，提升项目入库转化率，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要压紧压实责任，班子成员分线包抓，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实行挂图作战、对账交账，落实分级调度机制，强化督查督办，以实实在在的投资增量和实务工作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
2: 9月16号，我市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进企业专题培训，首场培训在资阳发展集团举行，围绕政策法规解读、日常办公风险防范等板块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培训现场专家讲师围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大国家核心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深入解读国资系统网络安全管理要求，讲解集团内部网络使用管理、数据保密管理等制度体系，明确各岗位员工网络安全职责。在案例警示教育环节，专家讲师结合真实案例讲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并围绕电脑中毒、账号异常登录等常见突发问题给出正确处置流程，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3: 通过这场培训，我也加深了对日常办公安全规范的一些使用以及数据和隐私保护的一些意识，也提升了对威胁识别和应对的一些方法，受益匪浅。
2: 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将持续至18号，专家讲师还将走进资阳港投集团、资阳高投集团、资阳文旅集团等国有平台公司，为国有企业员工宣讲网络安全知识，推动国有企业知密知牢网络安全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 双节将至，在安岳丰富多彩的活动即将陆续开启，其中既有体育竞技、民俗展演的文化雅韵，也有热闹新潮的烟火气。
4: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7: 星火杯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将于9月23日至29日在安岳火热开赛，全省3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安岳。与此同时，安岳同步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普州中秋共鸣月系列群众性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体旅融合的双节盛会。本次系列活动从9月24日延续至10月7日，涵盖徒步健身、文艺展演、科技光影、惠民消费、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步履揽秋色，漫步月浦洲。9月25日上午8:30，全民徒步活动将在圣安未来城鸣枪出发，全程约5公里，沿途设置柠檬、时刻、天然气等安岳特色为主题的5个补给站。走完全程即可领取电子纪念徽章和消费券大礼包，还可参与现场抽奖，领取丰厚奖品，轻松参与，满载而归。月圆中秋夜，光影润浦州。9月26日晚，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将在浦州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晚会从传统民乐到流行旋律，从川剧到杂技，风格多元。届时还有光影秀震撼上演，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织，带您感受千年安岳的独特风情。全程迎双节，烟火满浦州。安岳县公园1号入口，规划展示馆小广场、中央时代广场、鞋服、文创、柠檬特产、非遗产品、小吃游乐一应俱全。与此同时，摄影展、非遗入街巷、乡村文艺汇演、田园迷宫、嘉年华等数十场配套活动在全县各乡镇同步展开，城乡联动，多点开花。这个中秋国庆，欢迎来安岳，精彩活动等你参与。
0: 城市节庆活动为群众增添生活亮色，而扎根社区的基层调解阵地则用心接住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
1: 近日，在我市临空经济区白山社区人民调解室，人民调解员正和当事人围坐在一起，就一起邻里矛盾进行协商调解。近年来，临空经济区将人民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在社区设立人民调解室，为群众提供矛盾调解、法律咨询、法制宣传等服务，让群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有组织管。
8: 调解室成立过后，我们的居民现在有事都能够找到地方、找得到组织，我们社区呢也做到公平公正的来对双方进行协调，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一切矛盾纠纷都处理到我们的最基层。
1: 从蓄水池选址、下水道改造引发的邻里纠纷，到工程施工赔偿、土地边界、公共设施损坏、养蜂扰民等问题，调解室面对的都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诉求，通过及时介入、沟通协调，一件件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回应和化解。针对不同纠纷，社区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沟通协商等方式了解情况，必要时联动物业、业委会、城管、派出所等力量共同参与。据统计，人民调解室年均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起以上。如今，人民调解室已成为临空经济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除白山社区外，石梯社区、大雁社区、宝珠社区、临江寺社区等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室，结合实际开展矛盾调处、法制宣传等工作。目前，临空经济区已建成27个人民调解室，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各类问题1900余件，推动更多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一线。
2: 日前，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一处农家小院暖意融融，一场专为村里中老年村民举办的集体生日会温情开演。活动当天一早，志愿者们便忙碌起来，洗菜、切菜、备菜有条不紊，灶台上火苗升腾，锅铲翻飞，一道道荤素搭配的乡土菜肴陆续出锅上桌，浓浓的香艳气息扑面而来。小院中央烛光点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悠扬的生日歌，大家拍手齐唱，欢声笑语回荡在院落之中。
9: 第一次我们和村上大家过生日，吃得很好，又买起蛋糕，买起这样水那些都吃得很好，谢谢大家。
2: 庙山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少老人留守在家。这场集体生日会正是为留守老人们送上情感慰藉，弥补陪伴。

0: 但缺失。许愿、吹蜡烛、分享蛋糕、共进暖心午餐，简单质朴的仪式把尊老敬老的心意落到实处，在一餐一饭之间潜移默化涵养文明乡风。
1: 此次集体庆生活动是把尊老敬老落到实处，下一步苗人生将继续丰富活动形式，融入政策宣讲、健康服务等，常态化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同时发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让文明乡风融入日常。
0: 一块蛋糕、数桌家常饭菜，凝聚起邻里温情，滋养淳朴乡风。妙山村集体生日会也是乐至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生动实践。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接下来我要介绍我的第一部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我们看一下里面的 VCR。
4: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
5: 等一下，等一下，怎么唱成这个样子呢？这是你的 key 没错吧？
3: 哼，制作人都要这么凶吗？你又不是笙歌。这是我的 key 没错，不信我唱给你们听。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每一年在这个生日，我总是想成为第一个祝福你的人。就算我不可以给你幸福，但我也想祝你生日快乐。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

0: 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

0: 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5: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满是安逸。北京时间的上午8:34，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日前，四川省第四届川剧汇演正式启幕，由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创排的原创大型历史题材川剧六会名，从全省各专业院团报送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汇演大幕戏展演名单，于9月14号、15号的19:30，在四川大剧院连演两日。这是该剧自今年5月在乐至首演以来，首次走出乐至，亮相室外舞台。 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优化市民出行休闲体验，近日安岳县开展城区公共休闲座椅增设安装工作，以精细化民生改造为城市增添温暖底色。据了解，此次在城区安装休闲座椅282张，其中上府街、正北街、秦九勺路北段、铁西街等市政道路安装257张， 紫竹公园、南山公园、宁都生态公园等地安装25张， 9月16号全部安装完毕。 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

0: 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2: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3: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2: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035杂货铺， 我是百灵。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周笔畅的《笔记》。 笔记呢，不仅是周笔畅的出道首支单曲，更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时代记忆，唱给妈妈的温柔独白，有别于当时超女普遍唱爱情的趋势。这首歌曲是周笔畅特意唱给妈妈的，简单的歌词配上她温暖不加修饰的声线，把对母爱的感谢和青春的迷惘唱得格外动听。

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温馨，有着最直接的感染力。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说，前奏一响，那个属于选秀黄金年代的夏天记忆就会被唤醒，是 KTV 里很能够引发共鸣的回忆杀曲目。好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这首歌里那份质朴的温暖。

唱给妈妈的歌曲，说多也不多，说少呢也不少，笔记算是一首，而且是一首非常能够引起大家共鸣和

时代记忆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听到周笔畅的这首笔记，内心会产生怎样的感受，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

馆，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4: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6: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通

0: 子，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2: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济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这个环节呢，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AI 时代，为什么我们更要亲自阅读？
1: 看不见。
0: 有朋友在提问啊，说 AI 工具用的越多，自己就越来越缺乏认真读完一本书的耐心。

应该怎么办呢？听不见。英国作家毛姆啊，有一句名言叫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也就是说阅读呢，不仅是获取知识的手段，更是慰藉心灵，理解和抵抗无奈与困顿，让自己获得内心平静与释然的最有效的手段。阅读之所以有如此的价值，就是因为所有被阅读的文字背后都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及其生命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阅读是心灵跨越时空的相遇。当下人类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是，我们阅读到的文字背后可能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及其生命经验，而是一个个会在无数的词源当中以极高效的方式组合出一个有意义的表达，并且呈现给我们的人工智能。只要你愿意给我，绝不会食言。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是人类书写与阅读史上前所未见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三个直接的结果。其一，从阅读者的观感出发，可阅读的材料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叠加，不断溢出阅读能力的材料堆叠，肯定会进一步的削弱我们原本已经不断衰减的阅读意愿和能力。其二，阅读者可能会选择直接越过亲自阅读的艰苦，将所有要阅读的材料上传到一个大模型，然后再等待一个被高度浓缩了的概要或者是观点总结。没有阅读过程，哎，那种挚爱，没有那种眼倦而思的感慨，阅读本身啊就失去了意义。阅读呢是第一手的生命经验，也是不容放弃和让渡的专属心灵权利。其三，我们无法仅以此方式通过阅读的积累和反思的持续获得理解力、判断力和想象力，也无法形成基于自身独特的阅读经验和生命体验的视角。原本那些会在独特细节当中引发我们共鸣的文字和场景以及一些想象会被抽干，基于具体阅读经验和理解性反思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啊就消失了。我们不仅以效率之名远离了阅读，还放弃了某种不可或缺的生命经验和心灵间隔方式。所有真正可以被称为你的知识的东西，一定是格物致知那样格出来的。如果没有，哎，一些你在看的过程当中那种注，就是制限制，对吧？可能这个地方看不懂，或者说通达流畅的感觉，就比如说，哎，这个地方，哎呀，我瞬间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没有这个过程，那么你就并没有掌握这个知识。知识本身的根本特征啊，是你能够用你的方式完成对于既有信息的组织，并且呢，能够有效地形成你自己的输出方式。这才是掌握知识，而不是拥有了结果。

0: AI 时代啊，重提严肃阅读和深度理解，就是重提心灵和精神的重要性，更是在捍卫人性的价值。认清我们正在面临的危机和挑战，就是要将不绝于缕的文气当作人的独特价值基石，维护每一个独特的自我，那个有判断力、理解力、洞察力和想象力的自我。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摊，游园会里猜灯谜、玩

0: 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6: 养生
7: 都很不错。
2: 你好，
8: 你好，
2: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满是安逸。
1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刚才呢我们聊到了在 AI 时代为什么我们还要不断的亲自的阅读。那我们说到了这个 AI 时代这个阅读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之前呢你看我们的阅读的背后，我们的这个文字背后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生命经验。但是现在AI 时代之下对吧，那你可能所阅读到的这些文字都不是人写的了，而是机器对吧，而是一个个的这种无数的词源当中极高效的方式来重新组合出来的一种方式。所以 AI 工具用的越多，自己就越来越缺乏认真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哎，有朋友也问了说这个应该怎么办。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 AI 工具用的越多，自己就越来越缺乏认真读完一本书的耐心，应该怎么办？你还有耐心认真读完一本书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还有耐心认真读完一本书吗？欢迎大家通过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和我们进行互动，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 1035 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快乐在路上，
6: 轻松的笑话，
5: 好玩的段子，
8: 为自己释放压力，
5: 为生活加油打气，快乐永远在路上。

有个人去看心理医生，他说：“医生，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一只母鸡。”医生说：“哦，这不奇怪，很多人的心理都有问题。你试试坐在我旁边这张沙发上，让我给你治疗一下。”那个人说：“不行啊，我怕我会把鸡蛋生在沙发上。”知道我今天回家，全家人开始了啥时候带个对象回家的火力攻势。我淡定地抛出了杀手锏，我对象还没离婚呢。一屋子人面面相觑，沉默良久，开始改劝：“分手吧，分手吧。”我一口答应，自我解围成功。

同样的一个字，字数不同，气场也就不同。比如，嗯，沉稳，对吧？嗯嗯，卖萌。嗯嗯嗯嗯嗯嗯嗯嗯，便秘。

有一天，老公对老婆说：老婆，我们去给宝宝买点新玩具吧。老婆奇怪说：宝宝的玩具不是挺多的吗？老公一脸不耐烦：哎呀，那些玩具我都玩腻了呀。今天接了一个电话，一看是陌生号码，接起之后对方说了一些我听不懂无厘头的话。我问他：你谁呀？他沉默几秒之后呢，继续说了一大堆废话，当时给我说懵了，我这暴脾气就上来了：你是谁啊？是不是打错了？谁知这货火气比我还大：怎么了怎么了嘛？刚给你充了100块钱后的话费，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了嘛？

0: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5杂货铺，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现在还有耐心认真的读完一本书吗？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哈，聊一聊你觉得在 AI 时代还有没有必要去认真的深度的亲自阅读。其实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啊，更续不绝的这种文气，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也必须成为我们直面所有挑战的信条。那大家怎么想的呢？一起来聊吧。
1: 工作不是我操心。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7次哦。
5: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4: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 不是吧？
4: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和大家聊一聊古人说的平头百姓到底是什么意思。平头百姓难道头是平的？ 那当然不是，平头百姓啊是古人对普通民平民的一种称呼哈，核心意思呢就是没有官职、没有爵位、没有特权的普通人。平头本指头上不戴官帽，古代官员有功名的人呢是有规定的官帽的，平民只能够戴头巾或者是不戴冠，所以呢平头引申为没有官身、没有功名。
1: 而百姓呢泛指普通民众，合起来就是指社会底层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和草民布衣庶民白丁意思相近。当然哈，它有的时候呢还带一点自嘲或者是轻蔑的意味，强调身份卑微没有靠山，但在很多的语境当中呢也只是中性的说普通群众，比如我一个平头百姓哪管得了这些事儿，就是强调自己没有权利， 没有背景，需要注意的是平头百姓呢不等于穷人哈，重点呢在有没有官职和特权，而不是财产多少。有一些富商如果说没有公民官职，在古代呢也仍然可能可以被归入平民之列。好的，那么今天的这个 奇奇怪怪小知识哈，就给大家聊这个平头百姓了。

谁都会在床上看天花板放空，通讯录人有好多，有好。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

0: 亮晶晶的。
1: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0: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中秋将至，高新区雁南湖畔秋意正浓，一场全民健身热潮正在酝酿。9月14日，记者在雁南湖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打围作业，环湖健康跑活动各项准备工作也在推进中。中秋节日当天，这里将为资阳市民提供运动健身、欢度佳节的好去处。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优化市民出行休闲体验，近日安岳县开展城区公共休闲座椅增设安装工作，以精细化民生改造，为城市增添温暖底色。金秋开学季，暖心伴新城。9月16日，雁江区商务局走进资阳环境科技职业学院，开展熟礼安逸礼遇雁江2026新生开学季大礼包发放活动，以满满的本土诚意迎接入校新生，让广大学子在踏上新的学期征程的同时，感受雁江城市温度与本土特色魅力。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泽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迷蒙一过我就将我的开，会撒着汗水和热爱，目标与理想就将我的开，前进的路上散发。那么有句老话说呀，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呢，适当的保持一些饥饿感啊，真的更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适当的饿一点，好处竟然这么多啊，到底有什么好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就是调节血糖血脂。那研究发现啊，间歇性进食，保持适度的饥饿感，可以通过代谢转换来改善我们的血糖调节。在动物和临床实验当中啊，都表现出降低血糖降低糖尿病风险的一个作用。那么具体来说呢，间歇性进食啊，能够让人体供能方式从依赖肝糖原分解葡萄糖，转变为依赖脂肪酸氧化及酮体供能，从而呢达到平衡血糖分解脂肪的目的。

0: 那么国内外其他研究结果呢也显示啊，间歇性进食带来的这种饥饿感能够通过多种机制调节我们的脂肪酸代谢，促进脂肪酸分解和抑制合成，对于控制我们的血脂啊，预防心血管疾病是有益处的。那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呢？就是提升精力啊，这个吃饱就犯困，哎，这不是错觉，而是事实，这主要和血糖波动是有关的。那我们吃东西之后啊，尤其是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精米白面之后，那我们的血糖呢会迅速上升，那高血糖促进血清素分泌，带来镇静效果。同时呢，胰岛素水平上升，大量葡萄糖进入了细胞，血糖快速下降，加剧疲劳感。高血糖刺激下，一些炎症因子释放也会让人更加的疲乏。那么过量的葡萄糖还有可能使自由基增加，损伤我们的线粒体，降低人体产能效率。哎，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啊，就是想不困都不行啊。
1: 心有所想，不再漂泊，沿途风景都没错过。
0: 但是呢，如果我们少吃一点，别吃太饱，加别吃太精啊，比如说用玉米、红薯、杂粮饭来代替米饭、馒头这类食物，升糖速度慢啊，饱腹感强，不仅容易，就不容易导致餐后困倦。

那么还有呢，就是延缓衰老。哎，有研究指出啊，限制热量、减少食物摄入，能够降低有害自由基对身体的伤害，起到延缓衰老、延长寿命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一些研究结果呢，则发现长时间适度的减少能量摄入，使健康成年人脂肪组织当中衰老相关的蛋白 表达减少，那么衰老速度减缓2%到3%。那么适当的限制进食，对抑制老年人大脑衰老速度也是有积极影响的。那么显著改善记忆力和执行功能。 那还有就是调节我们的免疫。那研究者认为啊，适度饥饿可能会通过机制调节和增强免疫力，但是不过呢，不要过度的去饥饿啊。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 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

0: 好远了，
1: 也行。
2: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5: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3: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升级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说着你笑了。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句老话说呀，吃饭七分饱，健康活到老。那现代科学研究表明，适当的保持一些饥饿感啊，真的更有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哎，保持适当的一点饥饿，好处这么多啊。那聊到这儿啊，很多朋友是不是想马上就开始限制饮食了呢？哎，那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人为了减肥，一天只吃非常少的一点点东西啊。大家可别着急，不够科学的限制饮食，弊大于利。建议大家呢，采取温和、可持续的饥饿保持法。

那怎么样更温和可持续呢？下面有几个关键点啊，大家需要了解一下。首先呢，就是要明白，哎，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那么健康轻体力劳动者男性啊，每天需要呢2250千卡的热量，那女性呢是1800千卡。大家呢可以根据各种 APP 啊或者小程序来检视一下自己一天摄入的热量有多少啊。那如果是高于推荐量呢，可以减少可以减少到推荐量，或者是酌情往下浮动200到500千卡。那你比如说这个强脑力劳动者消耗能量比较多啊，不应该下浮太多。哎，我们呢要循序渐进是比较好的。不过呢，不提倡啊，60岁以上的老人呢，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孕产妇等等一些人群盲目的减少能量摄入。那么你比如说老年人啊，消化吸收能力差，长期过度限制饮食呢，可能会导致肌肉流失、营养不良等等。那么婴幼儿、青少年儿童处在成长发育期，那么能量消耗也很大，过度限制饮食会影响他的成长发育，带来很多不利的影响。那么孕产妇呢，不仅不能过度的限制饮食，还需要根据饮食情况适当的去增加营养。那另外呢，有糖尿病的一些朋友，那限制饮食呢可能会诱发低血糖，那如果需要的话，应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谨慎的开展。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正确的选择食物，合理的进行搭配。那么想要保持适度饥饿感啊，不会难以忍受，或者是导致我们的营养不良，一定要多选择高蛋白、高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不可以以这个增强饱腹感，延缓饥饿时间，不仅呢可以增强我们的饱腹感，延缓饥饿的时间，还能确保血糖血脂正常，肌肉不流失，维持我们的免疫力正常啊。比如说燕麦、鹰嘴豆、煮玉米、红薯、南瓜等等，代替1/3到2/2精米白面。那再加上清淡的，比如说卤牛腱呢，清蒸煮鱼虾，还有鸡蛋、牛奶、酸奶、低盐的豆干坚果等等的一些高蛋白食物，以及新鲜的果蔬，绝对能让你吃得好、吃得饱，就像给我们的身体装了慢燃发动机一样。哎，我们的热量呢，就是缓慢释放不罢工。

还有就是少食多餐，健康零食也是少吃多餐，健康的零食也是很好的一个办法。那每餐呢只吃七八分饱啊，两餐之间呢选择比如说无糖酸奶啊、水果或者低盐低油的魔芋制品作为加餐，可以很好的去抵抗饥饿感。还有就是细嚼慢咽啊，虽然是老生常谈了啊，但是真的能降低食量。那人的大脑呢，在进食15分钟之后才开始接收到哎，我吃饱的一个信号啊。那如果是我们这个时候吃得太快，很有可能会塞进太多的东西而不自知。

0: 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建议大家呢采取这种温和可持续的饥饿保持法啊，那还和大家来分享到有几个关键点需要了解一下，也和大家分享，第一呢，要明白保持饥饿的限度是什么，还有就是要正确的选择食物进行合理的搭配。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分清馋和饿。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吃东西啊，是因为嘴馋，而并不是我感觉到非常的饥饿，对不对哈、啊？那就需要逐步的给自己建立一个处置大脑，一个外置大脑提醒者，就是每一次想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提醒者就跳出来，哎，我拦一道，让我恢复2到3秒的理智哈、啊，想想是因为我饿了呢，还是因为我这个时候嘴馋呢？那么另外呢，保持规律的饮食，情绪平和，也有助于对抗因为嘴馋或者是不良的情绪引发的吃东西的情况啊。那安顿好三餐和心情，会让我们觉得自己被照顾的还不错啊，也就不想会通过放肆的吃东西来弥补胃和心的亏

空。那么适当的运动也能控制我们旺盛的一个食欲，这不仅是内啡肽对情绪的一个积极影响，也是运动带来的这种掌控感，让我们自己更加的自信，更加的自律。

那还有就是保持饥饿感的方案啊，要因人而异啊，不必盲从某一种保持饥饿的方案，要根据自己的饮食锻炼习惯，还有生活的作息等等来选择这种饥饿的时机和程度。那一旦身体呢有不适应的反应啊，就应该立刻的调整，比如说过了中午。 不吃东西让你胃部感觉到不适，那就规律三餐加每进食量减少10%。那再比如说这个5:2间歇性进食难以坚持，那就试一试，我们每天晚餐呢减少1/3或者是1/4，唯有适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无论是采取哪种控制饮食保持饥饿的方法，它的本质呢就是限制热量摄入，而并不是压缩我们的食量。那你比如说吃一小块蛋糕摄入的能量是远高于一碗杂粮饭啊，看起来吃得少，那不等于真的就吃得少。那就是提醒大家啊，保持饥饿感，千万别走极端。过度饥饿呢，不仅会使我们的基础代谢率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认知能力，还有情绪状态等等。而且呢，过度饥饿状态下呀，很容易遵从本能去选择这种高热量、低营养的一些食物。那么细水长流，能够舒适的坚持，才是获得饥饿感益处的前提。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享受营养均衡又适度饥饿的三餐四季。

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如今啊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也衍生出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健身方法，比如说吊脖呀、倒立呀、悬挂等等。不过这些运动呢稍不注意啊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 那你比如说这个吊脖，人的这个颈椎能够承受最大的重量在 25公斤左右， 那么吊颈健身呢可能会直接损伤我们的神经和骨髓，还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一系列疾病啊。

那你再比如说360度的单杠回环，那老年人身体韩带的这种肌腱组织弹性变差，关节活动范围小，再加上比如说可能会骨质疏松啊，肌肉萎缩啊等等，如果是运动的时候不注意，肌肉韧带关节等等会很容易受伤啊。单杠360度的这种旋转 高难度的动作，那手部松脱的话会容易出现意外。那你再比如说倒立悬挂啊，老年人多数呢会有一些比如说高血压呀，或者是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如果是本身患有这类的疾病呢，倒立会 脑压进一步的升高，则会可能触发隐匿性的疾病，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另外呢，老年人相对来说骨骼更加的脆弱，频繁做这类的动作呀，可能会导致肌腱损伤、韧带撕裂，甚至是关节部位的受伤。 那么其实呢，老年人的健身形式啊，并不一定是非那么另类啊，而且呢，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依据我们的自身条件来进行选择。那门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门球呢，它运动量不大，老年人打门球呢，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消除孤独感，使心情舒畅起来。那门球呢，还有一定的竞技性，运动的人呢，需要运用我们的脑力去考虑战术和配合我们的 和整体的一个配合，既能加强我们的身体健身锻炼啊，又能激发我们的脑力，防止老年痴呆，是一项非常有益于身心的体育锻炼项目。

0: 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0: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北站间午头，
0: 晨起一碗粥，午间一碟菜，暮时一盏汤，暮时一盏汤，看似寻常啊，却是光阴在碗筷间流淌的印记。那些认真对待每一顿饭的人，其实也是在认真地对待生活。一餐一饭，皆是生活。那我们常常以为生活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所构成的，可是细想，真正支撑起岁月的，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寻常烟火。
1: 和时光相谈，心的小空。
0: 你怎样对待一顿饭，往往呢就是怎样对待一天啊。你怎样对待一天，最终就怎样度过一生。那些愿意为自己好好做一顿饭的人，心里呢一定还存着对生活的热忱。认真吃饭不需要多么精致的食材，也不需要多么高超的厨艺，哪怕只是一碗白米饭，一碟小咸菜，只要用心去做，安心去吃，便是对生活最朴素的敬意。那么生活的质感从来不是在于拥有多少，而是在于你是否愿意为眼前这一刻倾注心。

厨房烟火也是修行，当我们把时间花在做饭这件事情上，其实呢是在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自己，你值得被好好对待。一顿饭的功夫足以让浮躁的心沉静下来，洗菜时水流的触感，切菜时刀锋与砧板的节奏，烹饪时食材在锅里翻腾的声音，都是生活给予的微小褒奖，让人暂时忘却外界的喧嚣，回归到最简单的当下。那么在这个凡事讲求效率的时代，愿意花时间慢慢去做一顿饭，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从容。食物是有温度的，它不仅能填饱我们的肚子，更能抚慰人心。疲惫时的一碗热汤，沮丧时的一盘炒蛋，你在厨房里付出的耐心，最终都会变成生活回馈你的一种温柔。

0: 好好吃饭，好好生活。认真吃饭呢，还意味着认真与人分享。一桌家常菜最能拉近人与人的距离，三五好友围坐，推杯换盏间，所有的疲惫与烦恼似乎都随着食物的香气飘散了。那些正在饭桌上度过的时光，最后都变成了记忆里闪着光的日子。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说的正是这种围坐共食的温暖。
1: 在被盏间屋头，世界温柔。
0: 生活呢，从不会亏待认真对待他的人。你为生活付出的每一份用心，最终呢，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的身上。好好吃饭的人，通常也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人，生活自会给予回馈。这或许就是生活最公平的地方。你把时间花在哪儿，哪儿就会有回响。一日三餐本就是生活，而你值得被生活温柔以待。
1: 轻轻和时光相谈，心的小空。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资观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传统的消防宣传大多定点定时，形式固定，很难真正融入百姓的生活轨迹。怎么样让消防科普更接地气？

0: 县消防救援局的做法是把宣讲课堂搬上公交车，让消防安全知识随着车轮流转传播，融入百姓日常出行，成为一道流动的消防安全风景线。清晨的乐至城区晨光和煦，街上车流渐渐增多，城市迎来早高峰。耿海琛早早来到办公室，把居家防火宣传手册整理好，反复打磨宣讲话术，熟悉灭火器操作讲解流程，为随车宣讲做足准备。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耿海琛
1: 需要下车。
2: 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啊，我们是咱们县消防救援局的两名消防员，欢迎大家乘坐咱们这辆公交车。平常大家坐的公交车在这个右上方、左上方还有咱们的座椅后面是没有这些消防安全标语的啊。
0: 2025年11月，两辆蓝燕号公交车闪亮登场，主要在五路和101路上运营。五路、101路公交线路串联乐至城区人流密集站点，是当地重点打造的主题公交专线。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耿海琛：
2: 我们打造蓝燕号消防主题公交的初衷，就是破解传统消防宣传阵地固定、受众有限的痛点，把消防安全科普送到老百姓日常出行的路上。蓝燕号公交最大的优势就是流动性加场景化，公交车穿梭城市大街小巷，不受场地限制。遇到火灾发生时怎么办？首先第一点，咱们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比如说这块着火了，握住这个喷管，对准这个火源的根部不要对着它的上面。我们随车宣讲会结合上下班通勤高峰、学生上下学时段安排，周末节假日人流量大的时候也会增加相应的宣讲频次，采取常态化加重点时段相结合的模式。
0: 乘车市民说道：
3: 有好处噻，当然有好处，学到知识
4: 肯定有帮助噻，特别是有时候我们老板在屋里头，有时候我们要喊他注意安全一些啊，电啊那些烧一些柴火那些，我们都要跟他讲的。
0: 除了绘声绘色的现场宣讲，蓝燕号公交的每一处细节都藏着满满的用心，如同一本摊开的立体教科书，车身张贴消防宣传标语和消防员卡通形象，既是身份符号，也是流动宣传栏。车厢扶手拉环上印着简短好记的逃生口诀，乘客举手抬头间就能看到。座椅靠背贴着居家防火小贴士，乘车休息的时候便能轻松阅读。投运至今，两辆蓝燕号主题公交已安全运行5760班次，服务市民超过5.6万人次。乐至县消防救援局环城路消防救援站三级消防室耿海琛：
2: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消防安全从专门的宣传活动转变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常识，通过日复一日的流动宣传，把安全理念潜移默化根植到市民心中。每一位乘坐蓝燕号的市民不仅是消防知识的接收者，回到家里还可以化身家庭的安全宣传员，带动家人共同做好防火工作。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 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知道在乡村道路呢，因为路边啊有一些房屋，还有一些草木啊，容易造成一些视线的盲区。有的时候急转弯或者说多载人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那我们在途经农村道路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说到我们在途经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减速观察通行，乡村地区像一些交通交叉路口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盲区，所以呢我们在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哈一慢二看三通过，减速慢行，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让右方来车先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停车去观察，同时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按喇叭，在确保安全以后再通过。还有呢就是乡村道路呢有些地方哈相对来说是比较的狭窄的，部分山区路段是陡坡还有路窄啊以及急弯路比较的多，又加上弯道开车具有一定的视线的盲区，所以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了人行哈，驾驶人在开车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了连续转弯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减速按喇叭提示，然后并且尽量的靠右侧减速慢行通过。那当然呢如果说有一些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复杂，千万不要强行的超车。在开车途中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与前车的一个一定的距离啊。如果说确实是需要超车，务必先观察路面情况以后再通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如果说遇到了狭窄路段或者说不具备超车的条件，千万不要强行的超车。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千万不要人货混装，货运三轮车一般车身比较的大，重心偏高，后车厢没有设置乘客位置和安全防护的设施，因此货运三轮车不具备载客的条件，不能载人，所以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方便哈，人货混装上路出行。除此之外，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坐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等于生命带哈，就是全员全程一定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而且千万不要超员超速，车辆超员超速会导致操作稳定性下降，特别是在弯道处开车，由于离心力的作用，那容易使车辆回转中心外侧发生一些侧滑或者说是倾斜，也非常的危险啊。然后呢就是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一定要牢记于心。酒后开车呢是严重的违法行为，然后饮酒会导致驾驶员的触觉能力还有判断能力以及操作能力的下降。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千万不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还有农村拖拉机等车辆呢都是不是用来载人的一个交通工具啊，主要就呢是用来农业生产活动的，车辆安全性相对来说是比较差的。那此类车辆在坑洼不平或者说陡坡等这些路况下行驶啊，转弯或者说是掉头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危险。那还有呢就是不要无证驾驶，那驾驶机动车必须是依法考取申领驾驶证，在驾驶证有效期间内然后按照准驾车型驾驶，那无证驾驶和准驾不符都是交通违法行为。如果说骑摩托车出行，那一定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当然在骑行走路的时候靠边行了，就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然后自觉的靠路边行走或者说骑行。而且呢也要注意千万不要在马路上去玩耍小朋友呢因为天生的活泼好动，如果说在马路上去相互的追逐打闹随意的横穿道路就非常的危险，那么爸爸妈妈一定要叮嘱自己的孩子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在马路上玩耍。
那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急事，一定要慢行哈。像通过急事啊、街道啊等人群相对来说比较密集的路段啊，要有耐心，减速慢行，然后多通过后视镜去观察周围的情况，密切关注人群一些动态哈。特别是注意老年朋友和小朋友，要与行人呢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2: 橘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太空。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增阳。大家呢也感受到了，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随着秋季的深入，天气呢也逐渐的转凉，家家户户的用电用火用气量明显的增加，又加上秋季风大雾燥，草木枯黄，稍有不慎呢就有可能会引发一些火灾等突发的情况。哎，所以我们秋季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比如说我们的居家防火，那用电安全啊，一定要牢记，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超负荷的用电，及时的更换老化破损的电线和插座，长时间不用的电器记得拔掉插头。那如果说开始用一些取暖设备了，那一定要远离窗帘、被褥等可燃物，不要在上面覆盖衣物。如果说你要离开的时候，务必要切断电源。还有呢，就是厨房用火不离人。那做饭的时候不要离开厨房，防止一些汤汤碎碎毛搓来浇灭火焰，导致燃气泄漏。油锅起火不要用水浇，我们要用这个锅盖哈，把它给盖住，或者说倒入青菜，然后定期的去清理油烟机和灶台油垢，避免机油遇到明火啊出现一些燃烧。那还有呢，就是燃气安全常检查哈，就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燃气以后，及时的关闭阀门，定期的去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脱落，发现燃气泄漏立刻开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者说使用明火到室外拨打保修电话。那当然如果说你有一些像楼道哈堆放一些杂物的习惯哈，那就要及时的清理了，及时的清理阳台啊、楼道还有疏散通道的杂物，不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留出通道。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一定要牢记于心。

好，再来说一说这个隐翅虫。好，这个隐翅虫呢，它如果说你不小心你拍了它，然后就有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来造成一些伤害。隐翅虫呢，它是一类小甲虫，在昆虫分类上，它是属于这个翘翅目隐翅科虫哈。 那说到呢，这个隐翅虫呢，在昆虫上呢，它是属于哈，就是翘翅目隐翅虫科。然后它们大多数呢，就是体型细长，然后体长呢，一般在5到10毫米。

0: 墨镜。
1: 其实全世界呢已知的隐翅虫就有66000多种，其中对人有威胁的有20多种。那我们常见的哈有2-3种，其中比较常见的分布比较广泛的就是梭毒隐翅虫。梭毒隐翅虫在外观上呢其实是比较好分辨的，细细长长的，红黑相间，那头尾呢都是黑色的。然后这种醒目的配色本身就是一种警戒线，然后向其他的生物预警哈，我有毒，你不要惹我。那说到这个毒的隐翅虫威胁人类健康的原因，是因为它们体内哈有一种强烈刺激的毒素。

素，就是毒隐翅虫素。然后如果说接触了这种毒素的话，你可能会出现刺痛啊、灼烧感，或者说是啊瘙痒，然后皮肤上呢会出现啊这个红斑，还有水泡或者说是脓包。等这些消退以后呢，它就可以，它可能会留疤疤或者说是留痕，它会结痂或者说是留疤哈。对于极少数过敏的朋友来说，可能会引起强烈的反应。通常来说，当毒隐翅虫落到人的皮肤上，如果说不受到惊吓，极少会主动的释放出一些毒素。那些被隐翅虫所伤的人，多数呢都做了一件错事，就是在发现身上有毒隐翅虫以后惊慌失措，把它给拍死，使得这个毒隐翅虫的毒素哈释放在皮肤上，引起了皮炎。关了寂寞，只要一刻呼吸开始。所以如果说你遇到了隐翅虫，你不要去拍，轻轻的吹走或者说弹走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不小心就是拍死了隐翅虫，你留在了皮肤上啊，那第一时间呢用大量的肥皂水去冲洗，将残留的毒液洗去，减少对皮肤的损伤。如果说在眼睛旁，就不要用肥皂水了，用清水冲洗就可以了。然后洗完以后呢，也什么东西都不要去涂，也不要去抓它，不要去挠它，以免造成二次伤害。那如果说后续依旧感觉到不舒服，那尽快的去看医生。比如说我们去户外活动的时候，那隐翅虫呢大多数发现在田间啊、湖边啊的一些草丛，还有森林的石块以及落叶下地方。然后像在夏秋季节，当我们去郊外长时间活动的时候，最好穿长袖长裤长衣和能包住脚的鞋子，减少皮肤的暴露。那除了能避开一些隐翅虫啊，我们还是要去隔绝一些蚊子或者说是蜱虫。当然我们在家里面哈，像这个隐翅虫呢，因为它是有趋光的习性，它进入户内多数是被夜间的灯光吸引，因而呢夜间要关好门窗，睡觉的时候呢最好完全的关闭身边的光源，晚上在户外环境的时候也要避免哈在有光的一些草丛周围去活动，做好一些防护，更不要随随便便的去踩草丛。好适合一个人旅行。那另外呢，像毒隐翅虫喜欢潮湿的环境，在闷热潮湿大的雨季，隐翅虫的数量和活动的频率都会上升。一般来说呢，毒隐翅虫从四月开始出来活动，六到九月呢进入活动的高峰期，十月呢它会逐渐的减少，然后之后呢就蛰伏进入了越冬期。那因而呢，在夏秋季节，我们更应该要多加的注意。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看到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

0: 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6: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

0: 直就在我们身旁。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可能会订机票，但是你要知道哈，这个已订票不等于已出票，机票骗局又翻新哈。明明买好的机票为什么还是上了当呢？前段时间冯女士哈，在这个某鱼啊找到了这个代购机票，对方让她先打官方客服核实，她拨打电话以后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然后于是呢就放心付款了，结果四个小时内银行卡被盗刷，然后信用卡呢也被透支。哎，这个提醒哈，这个案件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就是你查到了订单不等于已出票了，骗子用你的信息真实下单，等你付完钱对方再撤单。那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机票代订诈骗以外，还有一些常见的诈骗类型，就比如说机票退改签啊，还有就是理赔诈骗。一个呢就是冒充客服诈骗，诈骗分子呢他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旅客的航班信息，冒充航空公司航空客服或者说是购票平台客服，以航班延误取消故障为由主动联系旅客，承诺要提供全额退款或者说是高额理赔以获取信任。然后第二呢就是诱导转账验证诈骗，那以改签需要交手续费验证账户的流水解冻理赔金等为由，诱导旅客呢向指定的账户转账，或者说诱导旅客下载虚假的 APP 开启屏幕共享，从而窃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然后盗刷哈账户的资金。那还有呢就是钓鱼链接的诈骗，又通过发送短信还有仿冒官方的退改签的链接，诱导旅客点击以后哈，在伪造的页面上填写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导致资金被盗取。那以及呢像虚假机票还有虚假网站的诈骗，第一个的话就是虚假网络诈骗了，他们会通过搜索引擎或者说虚假的广告，诱导旅客呢去点击仿冒的航空公司官网或者说是第三方购票的网站，在虚假页面上填写个人的信息并且支付，导致资金被窃取。然后第二呢就是空头机票的诈骗，然后骗子呢在正规平台为旅客预订真机票，在旅客付款以后骗子迅速联系平台取消原订单，导致旅客欠票两空。那还有一种呢就是积分兑换或者说附加诈骗了，像这个积分兑换诈骗呢就是冒充航司会员中心，以积分清零高价值去兑换免费机票为诱饵，诱导旅客呢去点击钓鱼链接窃取账户信息，以及呢像附加套路的诈骗，那以机票拼单优惠或者说是代办 VIP 快速退票的名义，诱导旅客呢脱离官方平台进行私下交易或者说索要手续费。那警方呢就提醒到大家啊，一定要及时的去验证信息的真伪。机票退改签诈骗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乘客都会收到含有真实个人信息以及航班信息的航班取消的短信，所以当收到类似这种短信的时候，要第一时间通过航空公司官方电话或者说购票网站进行确认，千万不要相信来历不明的一些短信哈，更不要去拨打短信当中附带的陌生号码。第二呢就是航班变动可免费退改签吗？就依据哈，像我们这个航空公司啊，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时候，办理啊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说短信或者说电话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我们还是要立刻拒绝并且停止沟通。那再有一个呢就是索要银行账户的都是诈骗哈，又涉及到付款的不法分子呢往往会引导客服通过输入验证码
转账的方式来实施诈骗。遇到转账要求马上拒绝，千万不要提供自己的银行账户、卡号等信息。正规网站往往会采取网银或者说第三方支付平台来进行在线支付。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途径订购机票，避免个人信息泄露，谨慎处理来自非官方渠道的信息，不轻信陌生人，然后拒绝与陌生人进行屏幕共享操作，保护个人隐私和资金安全，然后定期更换密码和检查账户安全设置，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0: 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平安自扬。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其实在秋冬季节啊，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宝藏水果，那一定就是猕猴桃，甜中带酸，营养出众，关键是维生素 C 含量呢也非常的高。

啊，深受大家的喜欢。不过呢，在吃猕猴桃的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啊。被誉为水果维 C 之王，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猕猴桃的维生素 C 含量呢是橙子的近两倍，更是苹果的近21倍。我们怎么样去挑选猕猴桃呢？软到什么程度上最好吃呢？其实在挑选猕猴桃的时候，我们是要去观察一下它的一些形状和颜色的，一定要选择外形饱满、颜色均匀的。那如果说表面有局部的凹陷或者说局部的破损的话，建议不要挑选。如果说你买回家存放，可以挑手感比较硬的，然后放家里面慢慢吃。还说到这个猕猴桃软到什么程度上最好吃呢？其实我们可以用手哈去摸一下它的这个，你摸一下这个耳垂哈，你感受一下这个柔软的程度，再按照这个手感去挑选一样软的猕猴桃，哎，就好了。那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怎么样去挑选好吃的一个猕猴桃哈，就是软到什么程度比较的好吃呢？我们在捏猕猴桃的时候，你可以先摸一下自己的耳垂，感受一下这个柔软的程度，再按照这样的手感去挑选一样软的猕猴桃，哎，就可以了。猕猴桃可以放多久呢？我们怎么样去催熟啊？不是太熟的猕猴桃，常温阴凉处呢可以保存7天左右。那冰箱保鲜的话，0-5摄氏度可以存放1个月左右，不要冰冻哦。硬的猕猴桃呢可以自己催熟，你把猕猴桃和苹果或者说是香蕉一起放在密封袋里面或者说是米桶里面，2-3天就可以变软了，然后就可以吃了哈。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猕猴桃整体只要有一点点的损伤，放置1天后，伤处呢会迅速的变软、变酸，甚至变烂。然后这种情况下的猕猴桃是绝对不能食用的。所以我们在挑选猕猴桃的时候，或者说是你把猕猴桃买回来以后，在吃之前，哎，一定要先仔细的观察一下。给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哈，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资阳宜居之城精修房交会将在国庆重磅上线啦。那我们可以看房选房，闻一下整体哈，然后一站式哈比较的森行。我们的活动的安排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然后地点的话就是在我们资阳郊区会。连续3天线下的大展台哈，我们的房企加政务约20个展位哈，一站式服务，然后呢有一些优质的楼盘，还有政策现场的一个解读。那比如说像我们的住建部门、公积金部门、银行、中介机构哈，也是在现场为大家解答一些疑惑。那还有呢，像购房补贴呀、以旧换新呐、等等哈，包括呢这个国庆3天的专场，每天的主题是不同的。企事业单位职工、新就业群体，还有新市民、新青年，全覆盖哈。10月1号，盛世华诞宜居资阳企事业单位职工专场推介会，那时间呢是9点到11点。那我们机关、国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参与哈，各优质楼盘集中推介，哎，职工有一些优惠呀，或者说是优质的户型、成熟的配套等等。那10月2号哈，就在资阳宜居宜业新就业群体专场推介会，那时间呢是15点到17点。好，如果说您是外卖骑手、主播、自由职业者等新就业人群呢，可以参加。
重点呢去解读青年安居公积金的贷款新人购房的补贴。除此之外呢，我们10月3号哈，以句资阳心之所向新市民新青年专场推介会，那时间呢同样也是15点到17点。比如说外来落户返乡安家的新市民参与哈，好，全方位展示资阳宜居配套，还有城市的优势以及优质的楼盘。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匹配刚需改善各类购房需求，推出新市民专属安家福利。

具体的信息的话，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然后找到新九银十购房置业正当时哈这篇文章，然后具体的一些比如说一些政策呀，或者说是还有一些哪些福利哈，大家呢也可以在这篇文章里面去仔细的去了解一下。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说再见，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由此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

0: 家湖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有一篇横空出世的6000字的长文带火了西北戈壁小城。文中霸总与美人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的泰德国家公园，哈，特别绕口。玫瑰、香槟、火山、云海，本把这个偶像剧的要素可以说是跌满哈。那此时呢，女主人公偏偏来了一句：“好美，但是不如青海德令哈的日落。”这吃瓜的群众注意力就立刻跑偏儿，等等，这你说是咱西北有不输西班牙海岛的日落美景？很快呢，这微博和短视频平台上开始冒出大量的这个德令哈日落的图片和视频，强势展示那里的日落究竟有多美。不过呢，这座这个柴大木盆地边缘的小城早不是第一次因人眼而走红。30多年前，一个坐火车去西藏经过的年前，就已经让无数人记住了这里的夜。这位年前叫孩子，在雨夜里写下了：“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这座小城。那其实呢，在大城市里哈，就是要追一场日落的话哈，常常就是得算一下时间，对吧？没错，就是这样子的。大家都觉得有时候看到美丽的日落，天气好的话，要日落的话还是要掐时间，还要得挑楼顶找江边。就到了这个德令哈，这些功课都省了，视野太开，哪里都像是天然的观景台。的时候呢，太阳缓缓往地平线下沉，光会先落在远山上，再漫过戈壁和湖面，云层呢由金色转成红，最后泛出紫调。要赶上好的天气，半边天空就像燃烧了一样。德令哈浮在这个柴达木盆地的东北缘，建市于1988年，属于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巴音河穿城而过，到了夏天，河畔是白杨浓绿，树枝也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人多半会惊讶这座高原小城竟然如此的清润。那很多人哈，对于这个柴达木的想象就是大片大片的荒漠，对吧？那么反正有什么碎石啊、沙砾啊，还有这个盐碱地。那德令哈周边当然也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景象哈。那么车从城里向西开，这个屋舍呢会渐渐的稀少，车窗外只剩辉煌的大地和湛蓝的天空。离开城不到一个小时，你会感觉到前面大概不会再有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呢，地平线浮上一汪碧绿，那就是这个可鲁克河湖。离市区向西40多公里，这片这个淡水湖是静静的躺在这个就是戈壁里。湖边是长着芦苇，夏季有这个斑头雁、赤马鸭等等水鸟栖息，生机盎然。

而在这个可鲁克湖往西南不远就是托素河，四周色调是顿时的这个冷了下来哈，那么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是一片咸水湖，湖岸呢就是湖岸呢会有很多这个白花花的这个盐碱堆，风从湖面吹过来，周围空的只剩下水、石头和天。那么大家都能够想象哈，那种感觉有一点苍茫之感。那么从市区往北走呢，德令还又会换另外一副模样，进入到这柏树山，戈壁渐渐退到身后，山坡上长着祁连原柏，草甸顺着坡地向远处铺开，牛羊是散落其间，峡谷深处还有雪山融水汇成的溪流，水色清亮，贴着石头一路往下而去。在旅行者形容这里，就是戈壁在这里走到了尽头，荒芜长出了绿意。那么在这个多变的地貌衬托之下啊，这个就是德令哈的日落从来也不只是一种美而已。站在这个柏树山，看见的是山地的日落，草甸，还有远山城市，还有这个戈壁。总之呢，就是大家以前我们可能会想象的那些画面吧哈。那夕阳压地之后呢，整片天空也有一种纵深感。那么在这个可鲁克湖哈，这个湖水波澜映照万下，变得格外的温柔。而这个托素湖更适合看一场荒野里的黄昏，盐碱地一直铺向湖边，落日沉得很慢，最后呢就只剩一个巨大而安静的红色圆盘挂在天边。那如果是在机场的这个周边的戈壁河公路上，就像是闯入了一部西北的公路电影，车开向远方，人影路牌车灯都被夕阳压成剪影，天空是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画面。那德令哈的日落是高原戈壁独有的浪漫，海拔接近3000米，空气稀薄而干燥，水汽和尘埃较少，天空显得格外的澄澈哈。傍晚太阳是贴近地平线，阳光斜穿大气层的距离拉开，蓝紫色光被更多散射出去，红橙色的光泽容易留到最后。德令哈在蒙古语当中就是金色的世界，每到黄昏，金色霞光漫过湖水、戈壁和山野，完美呼应它的名称。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其实在很早以前，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德令哈是因为孩子。1988年7月25号，孩子第二次进藏，火车经过这座小城，那天夜里下着雨，他写下了广为流传的短诗日记。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那一夜没有壮阔的西游宣言，只有一个年轻人在陌生城市突然被这个孤独击中，寥寥数语，德令哈就从地图里的一个寻常地名慢慢长出了极其浪漫，牢牢抓住了这个远方读者的心。无人也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德令哈后来被写进到歌里，刀郎被孩子的诗所感动，创作了德令哈一夜，让这地名从诗歌进入到更广泛的流行记忆。孩子留下的是雨夜里近乎私语般的孤独，刀郎则添上了一层低沉苍凉的音色。那几十年来，人们来到这里，那些繁华都市里被压抑被忽略的个人情绪渐渐地被释放，这可能是另外一种诗意的栖居了。那这片多样又深情的土地仍然不断地激发着创作者的灵感。今年初电视剧《生命树》热播之后，德令哈立即引来一批剧迷哈，故事就围绕青海高原的生态守护开展。那剧组呢也把德令哈的戈壁草原和老城镇拍进镜头，老火车站一带是停了多节开过的同款越野车，还有2011院女主白菊住过的院子都带着20世纪90年代气息留在原地。那么《飞驰人生三》把镜头是伸向德令哈边上的高原，彩色岩层丹霞与雅丹交错，公路笔直的扎进荒野，视野里难得见不到被高层建筑打断天际线，摄影机架起来，故事就已经有了明的为远方的背景。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最近排队一小时，每天3万人次涌入的这个湖南长沙新晋打卡地零食王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那么从这个场景化体验到健康化升级，这个年总营收突破1500亿元的湖南产业正在重新定义零食消费。那么在这个湖南长沙哈，这个全球最大的零食店零食王国门前队伍是一眼望不到头，1.3万平方米的空间里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从湖南平江鱼仔、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到北海道巧克力和韩国泡面，哎，每天呢有3万人次涌入这里，最高一天啊，甚至是达到了6万人次。那零食王国项目负责人霍安然曾经说，这里的人员密度远远超过了一场大型演唱会。有意思的是哈，很多人来这里不只是为了买零食。河北游客哎就说到，这里拍照还挺出片，好像你变小了，零食变大了，挺好玩的。那么集这个拍照打卡、选购体验、社交分享于一体，这家门店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售卖场所，而是一个可逛、可玩、可拍照的沉浸式空间。所以呢，不少游客专程打卡，将其视为一次短途旅行。那近年来，有很多的长沙零食门店都在持续

升级场景体验，国潮文旅融合，让这个临时消费变成了兼具仪式感与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推动了临时王国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引入各类品牌首店175家。商务部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历史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消费空间，培育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那么情绪价值不是概念，而是真正的可以转化为流动的东西。临时王国负责人介绍到，消费者呢，他更在乎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获得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零售的边界可以远比这个卖货宽很多的。那这个场景升级的同时呢，有一场更深层的变化也正在发生，那就是零食的健康化。那么在这个长沙热门商圈，一批需要排队选购的新式零食门店是悄然兴起，近40%的商品保质期仅仅3到7天。那简洁的配料表、当日限制的鲜食品成为了一个核心的卖点啊。那么不少的外地游客甚至拖着空的行李箱前来采购。那么湖南集群相关企业已经是超过了2000家哈，那是一条就是一整条供应链的重构，在休闲鱼制品、卤制品、烘焙点心等多个品类形成成熟产业链，为新鲜零食的研发、生产、配送提供了一个全链条的支撑。那么这个烘焙还有卤味保质期是在3到5天，全程冷链做运输，门店呢是需要按需来订货。那么几多全联合创始人李宗文就透露到企业在全国规划了20多个生产基地，实现了就近生产、就近配送。那终端需求向上传导，传导至这个产业链，企业纷纷聚焦高蛋白、低脂、短保品类，主力消费人群也变成了职业白领、健身人士和家庭主妇。那湖南休闲食品也正从口味优势转向了品质优势、品牌优势和健康优势。那这个场景还有品质的一个双重升级，也为产品出海奠定了一个基础。在湖南岳阳的一家休闲食品出口车间内，一箱箱的零食经过扫码核验之后，就会发往全球各地。2025年企业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0%。出海不是简单的把这个湖南口味卖出去，欧美呢看重高蛋白、大包装，东南亚更看重性价比，追求浓郁的口感。那么这个近载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就介绍到，他们给到的日本市场开发这个清淡的鹌鹑蛋，为东南亚调整酸甜风味。出海呢，它不是把湖南口味硬塞给全世界，而是要守得住这个就是湖湘底色，也要接得住全球口味。那么比这个产品走出去更一步的是标准和品牌的走出去。目前的中国企业主导制定的休闲鱼制品还有墨鱼制品等国家标准，正随着产品出海逐步的获得国际市场认可。真正的出海不只是把产品卖出去，更是品牌走出去，供应链扎下去，在当地建厂，用当地团队，真正长在当地。那截止目前，湖南休闲食品已经销往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全省食品的出口规模近140亿元。那么从这个传统货架到打卡地标，从长保到3到7天的短保，从产品出海到标准出海，湖南零食的这场升级本质上就是把吃这件事重新做了一遍。他卖的不再只是味道哈，门店里卖的是情绪和体验，配料表里卖的是健康和信任，出海卖的是一整套中国标准。2025年湖南休闲食品总营收突破了1500亿元，全国每3份休闲食品就有1份产自湖南。那当这个数字继续往上走，真正的胜负手或许不只是谁的口味更好哈、还有谁离消费更近，离健康更近，还有离世界更近。那有很多网友就就是纷纷的留言说，好想拖着行李箱到这个临时王国去采购哈、
啊，不管是去采购去买零食还是打卡哈、啊、总之呢这个零食王国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到长沙尤其是年前去必打卡的点位之一了啊。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零食，喜不喜欢到一些比较好看的一些零食店去拍这个排队来打卡，反正现在比较流行这样的一个就是旅行方式。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各自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

you baby。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哈，就是在9月3号的时候，成都到荣县便民巴士已经开通，这个开线特惠的票价仅仅只要39.9元，那上下车点位特别多，那么周末串门到自贡的荣县耍，那特别的经济实惠。那这荣县有什么好玩的呢？那自贡的荣县呀，古时候称为荣州。走到这路里，恍惚间就像穿越了千年时光，仿佛抵达的就是那个荣州城。荣县呢有山水浮城之称，光看这个名号就知道这里有佛，而且呢不是一般的佛。县域以东500米的大佛岩便端坐着荣县大佛，世界第一大释迦牟尼石刻佛像，中国现存古老的摩崖石刻大佛之一。那么佛像通高是36.67米，头长是8.76米，坐南这个面北倚山崖。荣县大佛景区内是绿荫掩映，古意盎然。那顺着石阶往下爬啊，这登底回望，老屋檐角交错，这个街巷蜿蜒纵深，小城风光是尽收眼底。那这个荣州城当中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白塔山公园的这个镇南塔，它坐落在这个荣州的城南，八边形的这个砖塔一层叠一层，默默地守护着这方山水哈。大家如果去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这座塔，并且呢，这荣县有很多的古建筑，全县光是各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有近70处，石窟、塔砖，还有这个就是摩崖造像等等，种类特别多，而城西的这个白云寺也值得去看一下，寺内的殿堂林立，环境优美。虽然现在的殿宇是在原址上重建的，但是在布局和风格上依旧是延续了传统。

传统风貌，同样能够窥见古建筑的精巧格局。而荣歇的古意呢，不光刻在石头和木头里，还活在一门老手艺当中，就是荣歇的土陶了哈。那荣歇的制陶历史能够追溯到先秦时期，秦汉以后逐步发展，唐宋年间日渐的成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2017年，荣歇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了中国西部陶都的称号。那么在这个荣歇的土陶创意园里，就不仅有各式各样的土陶的展品，还有超出片的巨型陶艺装置，还能够亲手去拉胚呀，玩泥巴，多维度的感受千年陶都的魅力哈。带小朋友的家庭的话，可以去打卡一下。那深入了解荣歇，你还会发现它的红色底蕴哈，它是全国第一个脱离清政府统治的县级政权，有手艺实现天下的一个美誉哈。如今的这份敢为人先的精神仍然刻在县城的老墙里。荣歇军政府旧址就坐落在县城的手艺广场南侧，静静地讲述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那当然，其实荣歇除了好看的这些人文古迹，同时呢还有好山好水好美食。总之呢，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就可以去下这个自贡的荣歇耍一趟了。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

0: 路上，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饥寒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5: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6: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6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开发区提质增效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强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开发区提质增效，为滋养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全市开发区安岳经开区、乐至经开区、高新区以及雁江区、临空经济区园区提质增效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开发区是区域转型发展的主阵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明确主导方向，围绕全市6+4重点产业赛道，深化细分领域研究分析，科学优化开发区功能布局，更好发挥经济建设主阵地主引擎作用。要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做好开发区放权赋能工作，大胆探索运营模式创新，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发开发区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要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优化完善园区招商服务体系，强化数质赋能精准招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强研练、补练、强练，提升园区产业集中度，为开发区发展注入更多源头活水。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协同联动、定期统筹调度，确保各项工作高效推进。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近日，资阳高新区召开2026年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动员部署会，传达全市八月经济运行分析暨抓项目促投资稳增长百日攻坚会议精神，全面安排部署项目投资建筑业百日攻坚重点任务，全力推动经济向好发展。
3: 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难点，精准攻坚，抓项目促投资方面用好两张清单、六个一批机制，推动项目应开尽开、应入尽入，紧盯储备项目，积极争取国债、专项债、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抓建筑业方面，深挖存量，做强主体，推动产值颗粒归仓。抓招商落地方面，提升项目入库转化率，实现签约即落地、落地即开工、开工即纳统。要压紧压实责任，班子成员分线包抓，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实行挂图作战、对账交账，落实分级调度机制，强化督查督办，以实实在在的投

0: 投资增量和实务工作量，确保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区人民交上合格答卷。
1: 9月16号，我市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进企业专题培训，首场培训在资阳发展集团举行，围绕政策法规解读、日常办公风险防范等板块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员工网络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培训现场专家讲师围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三大国家核心法律法规进行宣讲，深入解读国资系统网络安全管理要求，讲解集团内部网络使用管理、数据保密管理等制度体系，明确各岗位员工网络安全职责。在案例警示教育环节，专家讲师结合真实案例讲述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并围绕电脑中毒、账号异常登录等常见突发问题给出正确处置流程。参训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2: 通过这场培训，我也加深了对日常办公安全规范的一些使用，以及数据和隐私保护的一些意识，也提升了对威胁识别和应对的一些方法，受益匪浅。
1: 据了解，此次专题培训将持续至18号，专家讲师还将走进资阳港投集团、资阳高投集团、资阳文旅集团等国有平台公司，为国有企业员工宣讲网络安全知识，推动国有企业织密织牢网络安全防护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网络安全保障。双节将至，在安岳，丰富多彩的活动即将陆续开启，其中既有体育竞技、民俗展演的文化雅韵，也有热闹新潮的烟火气。
3: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6: 星火杯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将于9月23日至29日在安岳火热开赛，全省3000余名青少年运动员齐聚安岳。与此同时，安岳同步推出资阳是个好地方普州中秋共鸣月系列群众性活动，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文体旅融合的双节盛会。本次系列活动从9月24日延续至10月7日，涵盖徒步健身、文艺展演、科技光影、惠民消费、民俗体验等多元内容。步履揽秋色，漫步月浦洲。9月25日上午8:30，全民徒步活动将在圣安未来城鸣枪出发，全程约5公里，沿途设置柠檬、时刻、天然气等安岳特色为主题的5个补给站，走完全程即可领取电子纪念徽章和消费券大礼包，还可参与现场抽奖，领取丰厚奖品，轻松参与，满载而归。月圆中秋夜，光影润浦洲。9月26日晚，中秋主题文艺晚会将在浦州文化广场上演，整场晚会从传统民乐到流行旋律，从川剧到杂技，风格多元，届时还有光影秀震撼上演，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织，带您感受千年安岳的独特风情。全程迎双节，烟火满浦州。安岳县公园一号入口，规划展示馆小广场、中央时代广场、鞋服、文创、柠檬特产、非遗产品、小吃游乐一应俱全。与此同时，摄影展、非遗入街巷、乡村文艺汇演、田园迷宫、嘉年华等数十场配套活动在全县各乡镇同步展开，城乡联动，多点开花。这个中秋国庆，欢迎来安岳，精彩活动等你参与。
7: 城市节庆活动为群众增添生活亮色，而扎根社区的基层调解阵地则用心接住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
0: 近日，在我市临空经济区白山社区人民调解室，人民调解员正和当事人围坐在一起，就一起邻里矛盾进行协商调解。近年来，临空经济区将人民调解力量下沉基层，在社区设立人民调解室，为群众提供矛盾调解、法律咨询、法治宣传等服务，让群众遇到问题有地方找、有组织管。
8: 调解室成立过后，我们的居民现在有事都能够找到地方、找得到组织，我们社区呢也做到公平公正的来跟双方进行协调，小事不出小区，大事不出社区，一切矛盾纠纷都处理到我们的最基层。
0: 从蓄水池选址、下水道改造引发的邻里纠纷，到工程施工赔偿、土地

0: 边界、公共设施损坏、养蜂扰民等问题。调解室面对的都是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诉求，通过及时介入、沟通协调，一件件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回应和化解。针对不同纠纷，社区通过实地查看、入户走访、沟通协商等方式了解情况，必要时联动物业、业委会、城管、派出所等力量共同参与。据统计，人民调解室年均调处各类矛盾纠纷50起以上。如今，人民调解室已成为临空经济区基层治理的重要一环。除白山社区外，石梯社区、大雁社区、宝珠社区、临江寺社区等也设立了人民调解室，结合实际开展矛盾调处、法治宣传等工作。目前，临空经济区已建成27个人民调解室，累计帮助群众解决各类问题1900余件，推动更多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一线。
1: 日前，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一处农家小院暖意融融，一场专为村里中老年村民举办的集体生日会温情开演。活动当天一早，志愿者们便忙碌起来，洗菜、切菜、备菜有条不紊，灶台上火苗升腾，锅铲翻飞，一道道荤素搭配的乡土菜肴陆续出锅上桌，浓浓的香艳气息扑面而来。小院中央烛光点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伴随着悠扬的生日歌，大家拍手齐唱，欢声笑语回荡在院落之中。
2: 第一次我们和村上大家过生日，吃得很好，又买起蛋糕，买起这样水那些都吃得很好啊！谢谢大家。
1: 庙山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不少老人留守在家。这场集体生日会正是为留守老人们送上情感慰藉，弥补陪伴缺失。许愿、吹蜡烛、分享蛋糕、共进暖心午餐，简单质朴的仪式把尊老敬老的心意落到实处，在一餐一饭之间潜移默化涵养文明乡风。
3: 此次集体庆生活动是把尊老敬老落到实处，下一步庙山将继续丰富活动形式，融入政策宣讲、健康服务等，常态化开展尊老敬老活动，同时发动更多的志愿者参与，让文明乡风融入日常。
1: 一块蛋糕、数桌家常饭菜，凝聚起邻里温情，滋养淳朴乡风。庙山村集体生日会也是乐至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的生动实践。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自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各自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海、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1: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6号发布消息，全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再来关注到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转凉，衣衫渐厚，不少人呢会下意识的放松体重的管理，反正呢赘肉能被衣物遮住，但是外形可以掩饰啊，可是身体的变化却藏不住。科学减重从来不只是为了穿衣显瘦，更是给心脏、血管还有关节和代谢系统减负。第一天我存在，那为什么秋天更容易减脂呢？其实呢，我们要不要浪费哈天然的优势。不少人会疑惑，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好时候呢？其实秋天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胃过冬，储存被冷凉，这也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季气温是温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跑还是慢跑，快走和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调节体温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只要合理的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但是呢，要分清哈，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制热量的缺口，不是透支身体。那极端的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那么换季呢更容易还呼吸道感染。减重的底层逻辑呢，永远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兼顾慢性指标的一个改善。其实在秋天啊，不要被贴秋膘带偏了。秋天餐桌上的美食非常的丰富，像炖肉啊、月饼啊、坚果呀、糖炒栗子呀，还有秋梨，甜品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热量就会超标，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哈，而是踩了这些这个季节哈，秋季饮食的陷阱。

那么第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贴秋膘就要多吃肉嘛，啊，传统的这个贴秋膘啊，而是觉得哎那个时候要补充营养，啊，现代人哈，啊，日常营养充足，大量重油、红烧啊这些之类的，只会摄入过多的脂肪。想吃肉哈，啊，优先选择鱼虾，还有鸡胸以及瘦牛肉，控制分量，少油烹饪。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水果不限量吗？因为秋天的水果真的非常的丰富哈，有石榴啊、葡萄啊、冬枣啊，但是这些水果甜度会很高，水果含有的一些果糖，然后大量使用同样热量超标，建议每天的水果控制在200到350克，尽量放在两餐之间食用，不要饭后大量吃。然后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天冷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减少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了。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同样是有效的。饭后散步、做家务、站立办公，然后日积月累，差距就会明显。然后还有人呢，只靠吃水煮菜减重，食物单一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缺少优质蛋白，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减重，然后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寡淡。听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那有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啊，温和调称不伤身。第一个的话就是调整主食粗细搭配，你不要完全的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然后我们可以把一半的精米白面呢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杂粮饭，然后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这个量呢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可以改一改，好，先喝汤、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然后提升饱腹感，哎，不自觉的去减少这个总的食量哈，适合日常家庭用餐。然后第三呢，就是抓住凉爽时段动一动哈，就避开正午。我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力量训练。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靠墙静蹲、深蹲、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然后呢维持基础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消耗越多。第四呢，就是补足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呢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每天的话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的话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摄入量。然后第五的话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暴食。秋天日照变短，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的激素，让人更加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尽量保证每晚7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滩涂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里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但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舞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天气呢是一天比一天凉爽了，不少新鲜的水果也出现了。那有的朋友呢就抱着半个冰西瓜挖着吃，然后芒果呢一次吃两三个。因为李子哈，它是酸甜脆爽的，又非常的开胃，一吃呢就停不下来，还觉得

的多吃水果补水又养颜，那怎么吃都健康。可是奇怪的是，水果越吃越多，人却越来越乏，早上起来嘴巴还黏黏腻腻的哈，而且会发现哎，这个舌头有点齁腻，一天下来总觉得是昏昏沉沉的，脖子脸上哎冒油长痘哈。不要总怪天气湿热哈，这很有可能是你手里面的水果正在偷偷给你加色气。来说一说这个芒果哈，大家都比较喜欢吃芒果，因为它香软甜糯哈，不少人呢都很喜欢。但是呢，这是一个典型的湿热型的水果，糖分含量还特别的高。那刚刚啊，也是提醒到大家，我们刚刚经历过了这个夏天，脾胃呢本来就有一点转不动哈，一口气吃太多的芒果，是任何糖分都堵在体内往上走哈，就会导致嘴巴啊比较黏腻啊，口气呢变得有点重，那往下走呢就有可能会加重啊肠胃的负担，肚子胀啊等等哈。那本身湿气就重的人吃多了，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嘛痘痘啊怎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建议哈，像这个中等大小的芒果一次吃半个就够了，脾胃虚弱平时舌苔厚腻的人呢更要少吃。那还有呢就是冰西瓜啊，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喜欢吃，谁能拒绝哈、抱着半个冰西瓜挖着吃呢？反正我是拒绝不了。但是你刚刚出伏就贪这一口凉，就是在给脾胃哈泼冷水。因为西瓜呢它性寒哈，冰镇之后呢就真的是寒上加寒了。脾胃呢它是喜温怕冷的，冰西瓜吃多了它会损伤脾胃，然后水湿没有办法正常的运化哈，全堵在身体里面，轻则呢可能会出现啊腹痛啊拉肚子呀等等，那重则呢整个人就觉得发沉，然后手脚冰凉。然后实在是想吃的话，我们要选择常温的西瓜，一次切几小块解解馋就可以了。那还有呢就是榴莲哈，那榴莲呢它是性温热，适量吃能补充哎这个补阳散寒，但是榴莲它有点滋腻，糖分和脂肪都特别高啊，是一个比较难消化的一种食物。那建议呢我们吃一两半就足够了，在你不要去吃一些荔枝啊芒果呀等其他的热性水果哈一起吃，也不要搭配一些酒类。还有就是李子了，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李子呢酸脆开胃，不知不觉就吃了半斤，这样很刺激脾胃，然后本身脾胃就比较虚，湿气重的人吃完以后就容易拉肚子不舒服，然后整个人呢就觉得哎昏昏沉沉嘞，还提不起精神哈，就有点湿气有点重。然后建议湿气重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出伏前后的话尽量少吃李子，然后普通人的话一次也不要吃超过三颗。除了刚刚说到的这四种水果要格外注意一下量的话，平时我们可以优先选择苹果呀橙子桃子这类性平好消化的水果，哎，既能补充水分和维生素，又不会给脾胃增加一些负担加重湿气。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Welcome to36度。
6: 姓名嘟嘟，
7: 阿拉伯，
8: 毛毛，
6: 年龄
7: 60岁，
8: 60岁，80岁，
6: 症状
7: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买肉类制品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些肉呢它呈现绿色发黏并有异味，那吃了以后对身体健康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肉原本的颜色呢？我们通常吃的一些鸡肉、鸭肉，还有像一些牛肉啊、猪肉，主要呈现的是红色，这是由于鸡红蛋白、血红蛋白及微量有色代谢物的

存在。颜色呢，主要就是受肌红蛋白的影响。肌红蛋白呢，是一种小分子色素蛋白，可以和氧化发生反应，呈现红色和深红色。然后，如果

甚至是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这不禁就让你怀疑，哎，是不是这个肉不新鲜了，还是加了啥子科技与狠活嘞？那其实哈，像这种现象不仅很正常，而且往往说这个肉是很新鲜的，通常出现在熟肉上而非生肉。然后这一现象呢，就是由于反射式哈光栅效应导致的，哎，通俗来说就是光的衍射。肌肉的排布结构就像是电缆布，内部哈排布方式，肌肉呢就是用一根一根肌肉纤维哈贴合组成的。然后切肉的时候，就由于切口就切断了肌肉纤维，形成了不同角度的切口，在断面上就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当光线从合适的角度照射到这些凹凸状结构的时候，哎，就会发生一种叫做反射性光栅衍射哈的一个化学效应。然后这个效应呢，它是入射光发生衍射和色散，然后不同波长就出现，比如说像这个分离和干涉的现象，哎，便能够观察到彩虹一样的颜色了。像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哈，比如说像鸟类羽毛的彩色的反光，还有昆虫的翅膀啊，以及体表的反光等，都是通过微观结构上的羽毛纤维和鳞片产生的衍射效应。然后电脑光盘的彩色反光哈，哎，都来自这个螺旋排列的凹槽。实际上不只是牛肉会出现这一现象，其实猪肉、羊肉、鸭肉、驴肉、鱼肉哈，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说顺着肌肉纤维的纹理切，不太容易出现反光的现象。除此之外呢，在经过腌制熏烤的肉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也会让肌肉纤维排列更加的紧密，出现彩虹色的概率呢，也就会更大一些。那对于这种情况判断的方法就是比较简单，你可以通过哈，就是变换角度观察切面。如果说颜色随着角度的变化而改变，甚至是消失了，那就是由于这个光栅衍射导致的，是可以放心使用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本来就变质了。好，肉当中的肌红蛋白当中的铁原子能与空气当中的氧气结合，随着氧化程度的加剧，肉的颜色会从紫红色变成鲜红色，再变为褐色。那如果说肉上有大量的像一些腐败菌的繁殖，颜色变化呢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假单胞菌是肉类变质中最比较常见的好腐败菌之一。像这些细菌呢，在分解肉当中的含硫氨基酸的时候，它会产生硫化氢，硫化氢与肌红蛋白的血红素发生反应，哎，就形成了绿色的硫和肌红蛋白。然后这个反应呢，改变了铁原子周围的电子分布哈，在白光的一个照射下，部分红橙波段的一个光啊被更强的吸收，肉表面的反射和散射回到我们的眼睛的光谱，组成相对偏绿，哎，肉呢就会从红色变成了绿色，然后这个时候的肉呢就不能再吃了。怎么样去辨别是否还能继续吃？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外观，鲜肉一般呈现的是鲜红色，肌肉纹理清晰，表面是湿润但是不黏腻，肉质变质的这个肉呢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有绿色或者说是黑色的斑点，纹理模糊，手感呢它是黏腻的状态。那我们也可以去闻一闻气味，新鲜的肉通常是有一种轻微的血腥味，或者说是无特殊气味的。变质的肉呢，由于微生物的发酵，它是有酸臭味嘞。那还有呢，就是质地，新鲜的肉的质地呢，它是坚实有弹性的，你按一下它能迅速的恢复原状，但是变质的肉它就变得松散，缺乏弹性，按压后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鞠躬望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

0: 滩涂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里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会不会把蔬菜先焯一遍水呢？很多人觉得焯水后的蔬菜营养会流失，口感也不太好，所以呢，往往会忽略这一步骤。但是如果说有些蔬菜你不焯水哈，很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有几种蔬菜吃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新鲜的黄花菜哈，吃这个黄花菜呢还是有讲究的，就是吃干不食鲜哈，食干不食鲜。那么这是因为新鲜的黄花菜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的，叫做球穗咸碱，在体内呢会氧化生成毒性极强的二秋水酰碱，对胃肠道呢有强烈的刺激，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不过呢，像这个物质呢，它溶于水，而且不耐高温，焯水就可以去除毒素。那如果说你非要吃这个新鲜的黄花菜，我们需要把这个花蕊呢全部摘掉，泡两个小时，焯水后再来烹饪，然后食用的量呢控制在50克以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豆角，比如说像这个四季豆、芸豆、扁豆哈，还有油豆角啊，这些豆哈都要先焯一扁碎，因为豆角里面呢，它是也含有一些物质哈，叫做藻苷，然后这些毒素呢可以破坏红细胞，对胃肠道黏膜呢有一个会造成一些刺激，会引起充血呀，或者说是出血性炎症，可能会导致呕吐、腹泻等这些情况。不过呢，他们也很怕热哈，焯水3到5分钟，加煮熟15分钟以上，哎，吃起来呢没有生味和苦味的感觉，就能把这个毒素破坏掉。那以及呢，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菠菜、苋菜、苦瓜，还有其他口感苦涩的菜，这些尝起来有点涩的蔬菜，草酸含量呢会比较高。大量食用以后，同样会刺激胃肠黏膜，引起腹痛、腹泻等这些症状。那么同时呢，草酸还可以与钙形成就是钙结合哈，就是草酸还可以与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沉淀，然后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那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草酸呢，它也是溶于水的，我们正常烹饪前最好先焯一遍水，菠菜1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像马齿苋中的草酸含量呢是比较高的，然后煮水这个焯水的时间哈，在3分钟左右哈才可以食用。以及呢，部分的水生的植物，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莲藕啊、茭白啊、菱角啊、水芹啊等这些水生植物，然后他们呢就很容易哈被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姜片吸虫的囊幼哈给污染，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那轻则呢可能会没有症状，但重者的话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啊、食欲减退呀、恶心呕吐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焯水之后吃起来的话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但是有朋友就说呀，焯水会影响营养价值嘛，该怎么样正确的焯水呢？如果说焯水时间比较长，确实可能会损失掉一部分的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有植物营养素和矿物质，但是影响不大哈。焯水时间太短，又没有办法保证毒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呢，焯水并不是简单的用这个开水弄一下，焯水的时间损失还是有些讲究的哈。到底焯水是需要热水焯还是冷水焯呢？需要这个的话是要分情况的。通常来说，大部分的蔬菜都适合沸水下锅，能最大程度的保持蔬菜的营养和口感。但是像土豆、胡萝卜等体积比较大的食材，那为了熟透哈，我们可以选择冷水下锅。然后海鲜的话也比较适合沸水下锅，去腥的同时保持口感。像肉类的话，则通常建议冷水下锅。如果说沸水下锅的话，会弄得哈，这外面的肉都熟了，直接熟了，但是里面的血水出不来，没有办法去血污，吃起来口感呢也不太好。
水的量，那一次性呢没过食材，最好尽量避免还反复的去添加水，造成温度不够，时间过长，营养流失多。然后焯水的时间，像大多数的叶菜类焯水的时间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比如说像菠菜啊、娃娃菜等等。那比如说体积比较大的土豆啊、竹笋啊，像这些的话就可以适当的延长。而像豆角类的，建议焯五分钟以上，彻底的熟透以后再开始烹饪。鱼虾建议沸水焯一到两分钟后把它给捞出来。肉类根据不同的肉质时间有所差异，然后宗旨的话就是没有大量的血沫出来就可以了。焯水的顺序哈，我们怎么安排？如果说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该先焯气味小嘞，再焯气味大嘞，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焯水后要不要过凉呢？其实说到焯水后的蔬菜温度比较高，营养素呢它会流失的比较的快哈，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对蔬菜进行冷却降温。比如说我们用冷水，哎，比较适合用这个蔬碎，也就是晾掰开，或者说是冷风进行降温散热。焯完菜的水可不可以重复利用呢？答案是最好不要。尤其呢像焯菠菜、苋菜这类含有草酸的蔬菜，水中的一个草酸含量呢可能会比较高，再利用的话呢可以就可能相当于把好不容易焯掉的这个毒素哈又请回到了餐桌上。所以焯完菜的水最好不要重复利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知秋。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

0: 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1: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2: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3: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1: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0: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

0: 绥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绥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由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创派的原创大型历史题材川剧《六回明》，从全省各专业院团报送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汇演大戏目展演名单，于9月14号、15号的19点30分在四川大剧院连演两日。这是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连续第四届亮相全省川剧汇演，也是连续第二年携大幕戏登上省级舞台，充分彰显了乐至戏曲传承创新的扎实功底和县域文艺创作的强劲实力。9月15号，四川资阳雁江区首期链动雁商抱团共赢企业互助型活动举行。本次合作跳出传统一企对一企的结对模式，企业家既可单独对接，也能跨领域联动一家乃至多家推介企业，部分企业达成多项合作，形成多点对接、灵活共赢的合作态势。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气温是18到26度。18号晚上到19号白天分散小雨转阴天，气温是20到27度。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阴天有小雨，东部中的大雨，气温是21到27度。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还有可以点歌送祝福，以及是说一下咱们听歌的一种心情吧。那么参与到节目的方式是 FM1035 接力，微信加入微信号就可以了， FM1035 接力，接力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共同演唱的一首叫做《过海》，也是电影《八仙》当中的主题。

好，大家感觉怎么样呢？节奏非常的轻快，对不对？那么这首歌呢，带有心灵的复古 disco 的一种律动，王鹤野他清亮的声线加上黄龄婉转的唱腔相融合，将直率还有就是一种学气相融，和电影当中八仙的群像的气质也是非常的契合。

好，刚才小林说好好听的一首歌，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节奏，大家喜欢就好。还有看到一位叫做蓝天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八仙我看过，挺好看的，他说没想到这首歌还这么的好听。

那么这首歌也是他的歌词潇潇洒洒奇奇怪怪都是最好的安排，也是道尽了八位性格迥异的凡人从互不相识到相互脱离的一种关系转变，也从侧面呼应

好，话说爱了爱了，挺好听的一首歌，好，大家喜欢就好。下面要给大家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进来》第二季动画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纵马踏歌行》，是来自刘宇宁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洪城作词，由何牧阳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在这首歌呢，也是登陆上很多的音乐榜。

好，看到小黄发来的信息，他说我感觉这是阿良飞升的时候演唱的那首歌是吗？其实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过剪来。

好，瑶瑶发来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伤心破伴，他说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吧，挺好听的一首歌，节奏非常的欢快，希望大家能够是开开心心。好。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惜君演唱的一首叫做我很快乐，看一下这首歌是谁点的呢。好，来自咱们的一位叫做红红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我很快乐，他说送给自己吧，他说最近呢心情一直不是那么的好，希望借由这首歌让自己的心情会好一些。好，一起来聆听。

好，送给红红吧，希望你的心情会好一些。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歌，歌的名字叫做《微光澄海》，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一首歌，是在去年的6月23号发行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联合各大高校推出的青春主场系列活动的主题曲，那么合作方包括人民日报智慧媒体研究院，还有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及

好，这首《微光澄海》是一首青春动感的歌，那么黄子弘和他的演唱还有伴奏也是相结合，营造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听感。歌词以鼓励大家勇敢追求梦想为主题，那么核心就是在于每个人的梦想就好像是微光，最终将会成广阔

0: 看到水蜜桃发来的信息，他说黄子韬他的嗓音真的是太有故事感。
1: 女要独立想象热闹默剧，我配合着笑着用力，却终于甩掉了过去，但每个午夜都带着
0: 欢。好，一位叫做若梦来的朋友说，痛苦都是虚幻的，快乐才是本真，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快乐。好。

好，一位叫做 NR 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我非常喜欢刘若英，他说又特别喜欢他的那首后来，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一位好朋友他说他也喜欢和我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我们的感情也是永远这样的好。好，一起来听来自刘若英演唱的这首后来，也送给所有正在关注节目当中的朋友吧，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

0: 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接下来和大家猜歌互动，咱播放的一些歌，他事实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 FM 1035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他事实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

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呢？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一首叫做《半城烟沙》。大家有没有听过？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是一部电影当中的歌曲，电影的名字叫做《我要我们在一起》。好，一起来听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笑>

好，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看来很多朋友都知道，是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好，那么擦完歌之后，接下来听一下今天有哪些朋友要和大家来 K 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一位叫做知音的朋友演唱的一首叫做《想说爱你不容易》，同样咱们一起来聆听一小段。那么怎样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大家也是可以加入微信号 FM1035 接地，然后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一起来听一小段。

己里。哦，好棒，好，感谢这位好朋友发来的音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位叫做旋律的朋友演唱的《天际》，一起来聆听一小段。

好，感谢旋律的歌声。下面的一位，看一下，下面一位叫做小乐，他唱的是《下辈子还要和你成个家》，一起来听一小段他的歌声吧。

音频，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下面要听到的一位，看一下啊，咱们的一位叫做小泽的朋友演唱的《你是我唯一的执着》，听一小段。

快乐。好，谢谢咱们的这位小泽，唱的也是很好。欢迎大姐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 K 歌当中。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曹轩宾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别君叹》。这首歌是改编自唐代王维的一首词。

这首歌《别君叹》呢，也是用陕西话将全诗娓娓道来。这种陕西的方言的运用啊，一改其粗犷，还有就是豪迈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温润优雅的独特魅力。 那么再将陕西方言和古琴相融合，人声、琴声紧密的配合。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向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新歌的名字叫做《如故》，是电视剧《兰香如故》当中的插曲，由黄龄演唱。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在2026年的9月15号，一起来听一下。

好，一首新歌听完之后，下面将和大家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10情况。看一下第10名，陈默一，慢冷。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的同一时段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

0: 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程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3: 我们很像，
4: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3: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7: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8: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9: 我也愿意。
1: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0: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北京时间17:34，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6号，百威雁南湖特色街区揭牌仪式在紫阳高新区雁南湖畔举行。这片坐落于雁南湖公园核心区的街区，将在企业的精心打造下，把地域特色与啤酒文化相融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市民与游客到来。9月14号到20号是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9月16号下午，市委网信办组织举办全市数据安全专题培训班，以专题授课赋能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筑牢全市数据安全防线，规范各类数据处理全流程，提升干部职工网络数据安全防护意识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快乐进行时。

哎，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快乐旅程呢的时候哈，我们呢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大家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过呢？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会不会想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呢？当然，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可能更多的是家长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的，因为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的话，哎，从小到大的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同学，如今呢散落在天涯，可能在五湖四海，在天南海北，可能很多的城市都散落着自己曾经的同学和朋友。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过在旅游的时候去找一下他们呢？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正好有你的熟人，那你会去找他吗？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熟人吗？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说，会呀会呀，如果有认识的人可以一起吃饭一起玩，多热闹啊。也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我不会，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不想麻烦别人。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要看是谁，如果是很熟很熟的朋友，我会去找，如果只是一般认识的，那就算了哈。哎，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在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你的熟人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哦。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

题目是早上，不对，题目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停电了先摸什么？先把手机摸出来，把手机电筒打开。我可能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一起来猜一猜，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把答案发布过来哈。那我们的互动话题，旅游的时候到一个城市，你会找熟人吗？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0: 的后弦，
1: 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快乐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1: 期待是第一主题小宇宙，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熟人吗？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和猜脑筋急转弯啦。好的，那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呢，要和大家聊一个你肯定听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留一个问题，就是打雷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那么大呀。我们应该都遇到过打雷吧，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经常都会打雷，然后就会下雨，闪电下雨之类的哈。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被雷声吓到过？轰隆隆的哈，好像是天空在发脾气一样。其实呢，雷声那么大是因为它本质上啊是一次剧烈的空气爆炸。百灵姐就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分解。第一步，闪电瞬间加热空气。闪电通道当中的电流特别特别强，温度呢能够在1%内飙升到大约30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空气被瞬间加热之后呢，会猛烈的膨胀，膨胀速度甚至会超过音速，形成一股冲击波。就像是你往气球里面猛吹一口气，气球呢会砰的一下撑大，空气啊也是这样被炸开的。
1: 小宇宙小班，我要更多的强大。
0: 第二步，冲击波变成声波。这个冲击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衰减，就变成了我们听到的雷声。本质上啊和爆炸产生巨响是同一个原理。第三步，为什么声音持续很久还轰隆隆的呢？这是因为闪电通道往往呢有几公里长，不同的位置的声音传到我们耳朵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声波会在云层、地面、建筑物之间多次反射，所以雷声呢不是砰一下就没了，而是拖出长长的轰鸣，就像有人在天空敲一面巨大的鼓，敲完呢还有回音。第四步，为什么有时近处是脆响，远处是闷响？如果说闪电离我们很近，冲击波还没怎么衰减，声音啊就很尖锐炸裂，像咔嚓一声啊。如果说闪电离我们很远，高频成分被空气吸收了，加上多次的反射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啊，就只剩下低沉的轰隆隆了。所以说雷声大不是因为天空在吼叫，而是因为空气被闪电瞬间加热，猛烈膨胀，炸出了一圈冲击波。所以下次打雷的时候呢，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仔细的听一听是脆脆的咔嚓还是闷闷的轰隆，说不定呢你还能判断出闪电离你有多远呢。不过呢，在这里百灵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打雷的时候啊一定要待在室内，不要站在大树下，不要靠近窗户，安全第一哦。

0: 闪电加热空气产生的冲击波和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障式的音爆原理呢是一样的啊，都是物体或者说能量推着空气以超音速的扩张，所以说雷声本质上呢是一次天然的音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处的雷声这么炸裂，其实你听到的就是冲击波的本身。那大家如果说仔细的观察的话，应该也发现了，我们一般是先看到闪电，然后再听到雷声，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在我的世界里，
0: 这个啊，就是和光速和声速的速度不一样有关了。光速呢，大概是每秒30万公里，声速是大概每秒340米。你看它的这个，速度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闪电和雷声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光几乎瞬间就到达了，而声音却要慢慢的跑，所以每看到闪电之后大概3秒呢你可以听到雷声，就说明雷暴啊大约在1公里外，3秒乘以340啊就大概是1公里，这个是最实用的估算距离方法。所以说你们可以通过先看到闪电之后多久听到雷声，大概判断出这个雷暴发生在距离你多远的一个位置。那雷声呢也能够看出闪电的形状哈。闪电通道呢它是有分叉的，不同的分支长度不同，声音到达的时间呢就不同，持续时间越长，轰鸣越复杂，就往往说明闪电的通道就越长，分叉也越多，所以雷声呢其实携带了闪电结构的信息。那小朋友又会问了，你百灵姐，你说雷声和闪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那为什么雷雨天有时候只听得到闷雷呢？如果说闪电发生在云内或者是云际啊，声音要被云层反复吸收反射，高频呢全没了，传到地面啊就只剩下低沉的闷雷，打雷呢不一定在下雨，云闪哈也能够打雷，所以你可能看不到哈，你可能只看到就是它的那个闪电啊在云里面就发生了，你没有看到而已。
1: 因为爱和梦想，
0: 从物理上来看的话，雷声、爆炸声、音爆甚至枪声本质上啊都是能量在极短时间内注入空气产生超音速膨胀，区别呢只是这个能量的来源和规模，所以说理解雷声其实就理解了一大类巨响的成因。一个反直觉的点哈，就是雷声不能被消音，就声音呢可以被吸收，但是冲击波不行。雷声的巨响来自空气本身的剧烈压缩，不是普通的声源，你没有办法给雷装消音器，只能够靠距离和障碍物来衰减。所以说雷声呢就是闪电制造的天然音爆哈，它就是把你的空气给炸开了，所以说我们听懂雷声呢就听懂了空气能量和距离的故事。
1: 我就是辛巴达，我就是梦想家，谁也别想住在我奇妙的。
2: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3: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4: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5: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2: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1: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2: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3: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4: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1: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5: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3: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3: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7: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永远 OK。
8: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天的成长小贴士呢，是要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真实的话题，别再过度服务孩子了，越勤快越难养。

0: 很多家长吐槽啊，说孩子不服管，没规矩，懒散不上进。其实根源呢，往往不是孩子天生就这样，而是你管得太多，做得太满。少包办，多放手，孩子反而自律又懂事。百灵姐姐呢，今天给您分享六个适度偷懒的小方法哈。首先第一个，抓习惯，不揪细节。三岁立生活习惯，十岁定学习习惯。作息规律，专注学习，做家务，爱阅读，这些大方向守住呢就赢了啊。作业字差一点，房间乱一点，兴趣看似没用，只要不碰底线，哎，别揪着小事去骂。催促100句不如固定一个节奏，习惯养成了，小瑕疵呀自然就会改了。
1: 跑在那蓝天草地上，一起来。
0: 第二就是立边界，不束缚自由。只给3条底线，其余的大胆放手。一是不伤害自己，二是不影响别人，第三是不违反规则。兴趣自己选，作业顺序自己排，边界内给足自由。孩子越被信任，就越懂得自律。第三，重过程，不苛结果。少盯分数，多夸付出；少骂结果，多接纳遗憾。告诉孩子，努力比天赋重要，犯错不可怕，敢面对，敢突破，比一时的成败珍贵。第四，说情绪，不压脾气。别再说不许哭，别矫情哈。先接纳情绪，再讲道理。哭闹时，共情大于指责。运动、唱歌、写日记都能疏导。守住底线，不摔东西，不伤人，不伤害自己。第五，养责任，不包办。3岁收玩具，5岁摆碗筷，8岁倒垃圾，10岁整理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扛，忘带作业不送，弄丢玩具不补，承担自然后果才会长记性。第六，做榜样，不说教。想让孩子读书，你先放下手机；想让孩子懂理，你先尊重他人。父母呢，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所以说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真正的养娃呀，是慢慢退出，不是全程掌控。适度偷懒，孩子才会强大。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只要您愿意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停下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个瞬间我可以少做一点，多让他自己来，那就足够了。

好了，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聊一聊你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到一个城市去找你的熟人呢？就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城市去旅行，你会不会想一下，哎，这

这个城市有我的哪个朋友哪个同学，我要去找他呢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哈。还有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资阳资阳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九月二十五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4: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惊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雁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3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香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0: 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9月25号上午，雁南银月庆中秋，环湖健康跑激情开跑，8.5公里竞速，4公里亲子组，伴湖光山色追风前行，奔跑共度月圆安康。
1: 午后，游园画月乐中秋，雁南湖惠民游园会开启，川剧资阳河、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非遗集中亮相，手工 DIY 汉服体验， 千盏宫灯半亮湖畔。
2: 夜幕降临，资阳首场沉浸式山水实景中秋晚会上演，水上舞台搭配花船、水幕光影与烟花，以月为主线，演绎家国团圆的资阳故事。雁江、安岳、乐至、高新区、凌空经济区全域联动，各类特色活动轮番登场。
3: 资阳是个好地方，热忱欢迎八方客，
0: 月满雁南，人间团圆。
4: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4: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4: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上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你是不是在想摸手机、摸蜡烛、摸手电筒？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呢。这到底是好，我们看到汤小米尔发来的，他说摸黑啊，这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哈，确实是摸黑啊。你停电了之后晚上一片漆黑，所以你只能摸黑。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了，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玩呢？看见你的眼泪在闪烁，也许是我错了。那百灵姐姐每天给大家准备的脑筋急转弯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百灵姐姐因为已经上了很久很久的少儿节目了，所以每天呢一个脑筋急转弯，现在我的脑筋急转弯的储备量有点点不够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征集一下哈，如果说大家知道一些比较好玩的脑筋急转弯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长长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以及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或者说视频号主播百灵，来给告诉百灵姐姐哈，说不定呢下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出来的脑筋急转弯就是你提供的，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念出你的名字。好的，那脑筋急转弯呢就到这里啦，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互动了哈，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就是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到了一个城市之后然后去找你的熟人呢？

徒徒步吹吹风说我会的，但是呢我应该只会约他吃一顿饭，其他的就算了哈。哎，他说千万千万不要去麻烦他，比如说住宿呀出行啊哈，那不要再去麻烦他了。他说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去找熟人，你是图的他去给你当导游管接送管接待，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死心，人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你来了人家不好意思不管，管了其实心里是烦躁的，这种呢是属于双输，你的行程被绑在他方便的时候，他的周末要被你占用两天。那图见一面的话，那值得约一下，而这个见面呢有一个最优解，就是一顿饭。一顿饭的好处就是边界清楚，两个小时吃个饭聊聊天，聊聊这几年谁胖了谁秃了，聊完各自散场，他想尽地主之谊一顿饭够了，你想表达我来看你了一顿饭也够了，谁也不欠谁，要是带个随手礼就更完美了，下次见面呢还有话说。如果说全程陪同的话，哎呀那可能是关系的粉碎机哈，你去景区他也得陪着你，你拍照他也得等着哈，等哎，大家都很累了，然后还得靠客气硬撑着，多少老同学感情就是这么被一次旅行给败没了。旅行当中的熟人啊，其实是你行程当中的点缀，不应该是主线，主线呢还是你自己。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不要搞突然袭击，提前两三天说一声，把选择权啊交给对方，他有空自然会接，没空呢也能够体面的拒绝。一顿饭两小时各自回家啊，我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友谊当中最舒服的方式了。看，这就是成年人的边界感哈。当然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个普通的同学，肯定就是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如果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闺蜜呢，比如说我的闺蜜在杭州，她就一直在邀请我去杭州玩，那我去杭州肯定就是去找她的呀，对吧？那我去找她，我说啊，我要住外面，我要住宾馆，我要住酒店，对吧？那我们就吃一顿饭吧，然后我去旅行，我去景点，我自己去，你不用陪我。她得气死，她得直接把我给赶回来，你走吧，你不要来了，你来了个什么玩意儿？她是。但像这种非常非常熟的闺蜜的话，那没有问题哈，就是因为你去那个地方，你去那个城市本来就是去找她的，你们就图的就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啊，我们睡都得睡在一张床上，对吧？这不一样啊，这是两种，其实它就是一种边界感，你要根据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的疏远或者说是亲近，对吧？亲疏关系，然后来选择你跟他的这种方式。沉默的空气中，好的，那今天的同心永远 OK 就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我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木村为村，黄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茫茫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 人言絮絮，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 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0: 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

0: 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1: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 10% 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3.4% 和 17%， 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 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湛。

0: 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2: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7: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9: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8: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9: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 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3: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7: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3: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7: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5: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6: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4: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 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

0: 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作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8: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3: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0: 听见国家的成长，
1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0: 听见伟大的梦想，
1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1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21个区。 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4个直辖市、14个区。

0: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儿，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

0: 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三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 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 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 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

0: 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声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 35%， 其中长沙涨幅达 58% 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 45% 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域旅行产品、县城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 30%， 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 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8: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7: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8: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7: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9: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7: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10: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7: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9: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 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10: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11: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 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

0: 既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eli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eli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eli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4: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5: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4: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6: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4: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7: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 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

0: 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1: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晋阳阳，
0: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儿。现在我们每亩地母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1: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2: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1: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价？
2: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1: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3: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晋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0: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1: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3: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4: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爸妈，我回来了。
8: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7: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8: 啊、哦、
7: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8: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7: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8: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三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2: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五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2: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4: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八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C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2: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三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4: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九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2: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4: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

0: 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4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4: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5: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导致了经过的这个路人的死亡，他是要承担民事上的侵权责任，主要是经济上的这个赔偿。那另一重意义就是当地检察机关已经对这人进行了批准逮捕，构成另外一个其实更严重的，也是可能更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可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

0: 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带来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0: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啊，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最基本的。 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解决方案。
1: 像您讲到，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
0: 对，
1: 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经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止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似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国家卫健委最近在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白开水淡茶水什么时候喝有益？什么情况下却并不适合？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茶？骨头汤、鲜榨果汁等等为什么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健康？更多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显。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在资阳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干部人才支撑。
2: 周立伟先后前往资阳高新区乐至县等地，深入开发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产业人才引育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等工作。周立伟强调，要把政绩观教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日常工作统筹起来，与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问题查改、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立足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集中力量在细分领域和特色赛道做文章，拓宽视野，创新思路，紧扣产业需求，引才育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耦合，深度融合。要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规范党组织设置和活动开展，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着眼“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红色教育资源应用，加强党员干部分层分类培训，持续提升党性修养和专业素养，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3: 9月17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省集中整治有关部署要求，听取各县区党委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和专项整治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逐一进行点评指导。袁泉在讲话中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有力举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加压奋进，顽强战斗，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成效明显。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的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快补短强弱，集中攻坚，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全面胜利。袁泉指出，要在扛牢责任上再攻坚，持续深化五主一体工作格局，统筹各类资源力量，保持整治节奏不变、力度不减，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在专项整治上再攻坚，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重点领域攻坚发力，以小切口撬动大治理。要在办好实事上再攻坚，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要在民生信访上再攻坚，坚持实质化解与源头防治双管齐下，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督导整改上再攻坚，坚持举一反三，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整改成果固化为长效治理机制。要在常态长效上再攻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深化促改促治，注重总结提炼经验，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力推广的标志性制度成果。 有关市领导、各县区党委、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党工委和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16号，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市体育馆广场举行，市委常委、资阳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廖辉主持仪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仪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龙太钦向入伍新兵致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李伟东宣布入伍批准命令。仪式现场，新兵们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和祝福奔赴军营，踏上保卫祖国、建设国防的征程。龙太钦向新兵们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资阳红色基因深厚，素有爱军拥军的优良传统，希望新兵们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强军使命，刻苦训练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始终听党指挥，严守部队纪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早日建功立业。资阳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解决新战士的后顾之忧。市领导李杰、骆登宇参加欢送仪式。9月16号，校院所起双进找矿挖宝科创天府智慧融城成都都市圈科技成果对接资阳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靳茂明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出席并致辞。陈庆在致辞中表示，资阳地处成渝走廊关键节点，成都都市圈重要支点，资阳始终把融入成都都市圈、建立成都创新资源作为战略选择，锚定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深度嵌入成都科创生态体系，加快建设成资同城化创新发展先行区，持续提升口腔药械、机车装备、健康食品等六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空天产业、数字产业等四大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和考察洽谈，为都市圈内的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企业搭建高校精准的对接舞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资阳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上，有关科研院所进行了科技成果推介，相关企业进行了创新合作需求推介，并开展精准对接，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成都都市圈协同创新发展。9月17号，我市乐至县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丰收月圆庆华诞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介绍三节联动系列活动有关情况。据介绍，9月23号至10月上旬，乐至将聚焦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

0: 以陈毅故里片区劳动镇为主场，充分释放陈毅故里景区真红巷文旅街区、帅府粮仓园区优势资源特色禀赋，精心策划红色研学、非遗体验、民俗雅集、文化演绎、田园休闲、农耕趣玩等多维度三节联动系列活动，共推出三大板块20项特色项目，丰富人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市民游客真切感受丰收之喜、月圆之韵、家国之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四川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地区落户乐至县，活动将主要通过科技赋能、文脉传承、农民增富三大看点，全面呈现川中丘陵产业兴旺、乡村秀美、文化鲜活、农民幸福的崭新面貌。三节联动期间，乐至县还将整合全县商贸文旅资源，精心策划系列促消费惠民生活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市场，丰富游玩体验，特别是推出多项惠民政策，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金秋率乡惠万家专项消费券发放，投放近20万元消费券，持续激发群众消费热情。
1: 听说今年乐至为了庆祝金秋三节联动，举办了很多活动，我们快去看看吧。
2: 是啊，从9月23日开始到10月7日，乐至三节联动能连续嗨玩半个多月。
1: 小弟弟妹妹，你看乐至的秋天也太漂亮了，
3: 稻田金灿灿的，看着就好幸福呀。
1: 全新劳动时光小火车开通了，
2: 从真红巷到帅府粮仓，坐上这趟劳动时光小火车，带你嗨玩整个金秋。
4: 丰收站到了，
3: 好多粮食和瓜果，丰收的场面好热闹呀，
1: 这就是秋天的快乐，一起庆丰收啦。9月23日开始，四川省庆丰收主场就在咱们乐至陈毅故里，
3: 有精彩文艺展演、超美的丰收盛景，还有300组亲子家庭农耕大比拼，剥玉米、抓鸭子，全民庆丰收。
4: 中秋站到了，
1: 中秋限定活动来啦，9月24日到9月27日，仅限4天。真红巷也太有中秋氛围感了，
3: 古风布景超好看，
1: 还有传统婚文体验，仪式感直接拉满。
5: 哈然泽，
3: 哇，是打铁画，
1: 好漂亮啊！
3: 星河闪闪亮亮的，
1: 放一整河灯许愿，许愿家国团圆。
4: 国庆站到了，
1: 弟弟快走，听说国庆专场有1000人同唱一首歌为祖国庆生。 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
3: 国风巡游太震撼了，还有动漫嘉年华，国风四元全都有。9月23日到10月7日，三节连耍不收场，
1: 超多游玩福利享不停，我们在乐至等你来嗨。
6: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第17场，即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风尚培育活动，在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宝莲广场开展，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简约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崇俭向善的文明风气进一步走进街巷社区，融入群众生活。活动中主题宣讲《资阳是个好地方》，勤俭节约树新风，普及粮食安全与惜粮知识，情景剧《乡宴新风》咏传唱，积极倡导文明简约的办事新风，《苍穹换》《梅花赋》等歌舞表演，让节俭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浸润人心，趣味十足的知识抢答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大家在互动中学知识、转观念，树立理性用餐、拒绝浪费的文明意识。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发放倡议书、宣传手册、环保礼品等，向市民和沿街商户普及光盘行动、低碳节俭知识，持续引导群众转变生活观念，推动勤俭节约之风蔚然成风。
7: 我们宣传了很多节约的理念，我就觉得呢，很认同，人很认可，以后教育子女也要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清晨先上健康餐，环湖健康跑，明江开跑，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边跑还可以边品尝滋养味道。跑完步转场民俗餐，游园会里猜灯谜，玩投壶，还可以体验非遗手作，打卡古风场景，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再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晚会，把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当然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雁江区有川剧票友会和百姓大舞台，安岳县推出科技光影和徒步健身，乐至县结合红色文化与农民丰收节，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则有桨板赛事。从清晨到夜晚，从湖畔到全城，9月25号，我在资阳等你过中秋。
4: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5: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6: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静

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六十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
6: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转凉，衣衫渐厚，不少人呢会下意识的放松体重的管理，反正呢赘肉能被衣物遮住，但是外形可以掩饰啊，可是身体的变化却藏不住。科学减重从来不只是为了穿衣显瘦，更是给心脏、血管还有关节和代谢系统减负。第一天不存在。那为什么秋天更容易减脂呢？其实呢我们要不要浪费天然的优势。不少人会疑惑，都说秋天容易长肉，怎么反倒成为减重好时候呢？其实秋天食欲变强是人体本能，胃过冬，储存被冷凉，这也是贴秋膘习俗的由来。但这个季节同样也是具备减脂独有的优势。高温夏季，很多人食欲不振，但是闷热天气容易疲惫，很难坚持长时间的运动。到了秋冬严寒，户外锻炼门槛就变高了，而秋季气温是温爽舒适的，心肺负担更小，不管是户外快跑还是慢跑，快走和慢跑还是居家锻炼，身体耐受度更好，更容易长期坚持。同时呢，像秋天的昼夜温差大，身体调节体温会额外的消耗少量的能量，只要合理的控制饮食，不任由食欲泛滥，就能抓住代谢的红利。但是呢要分清秋季减重的核心是控制热量的缺口，不是透支身体。那极端的节食会造成蛋白质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一旦恢复饮食就会快速的反弹，还会造成乏力、脱发、免疫力低下。那么换季呢更容易还呼吸道感染。减重的底层逻辑呢永远是保住肌肉，温和减脂，兼顾慢性指标的一个改善。其实在秋天不要被贴秋膘带偏了。秋天餐桌上的美食非常的丰富，像炖肉月饼坚果糖炒栗子还有秋梨，甜品轮番上桌。一不小心呢热量就会超标，很多减脂失败不是缺少运动而是踩了这些这个季节秋季饮食的陷阱。那么第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贴秋膘就要多吃肉嘛，传统的这个贴秋膘而是觉得那个时候要补充营养，现代人日常营养充足，大量重

只吃不动。衣服加厚看不见体重，很多人减少活动，久坐会减慢代谢，脂肪悄悄的堆积了。不必追求高强度的健身，碎片化的活动同样是有效的。饭后散步、做家务、站立办公，然后日积月累，差距就会明显。然后还有人呢，只靠吃水煮菜减重，食物单一很难长期的坚持下去，缺少优质蛋白，肌肉流失，代谢降低，健康减重，然后饮食讲究均衡，而非单调寡淡。那有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啊，温和掉秤不伤身。第一个的话就是调整主食粗细搭配，你不要完全的戒掉主食，主食吃太少容易情绪低落暴食，然后我们可以把一半的精米白面呢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杂粮饭，然后粗粮饱腹感呢会更强，平稳餐后的血糖，不太容易饿。每餐主食这个量呢参考自己一个拳头的大小。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吃饭的顺序可以改一改，好，先喝汤白开水，再吃蔬菜，然后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简单调整一下顺序就能延缓血糖的上升，然后提升饱腹感，不自觉的去减少这个总的食量哈，适合日常家庭用餐。然后第三呢就是抓住凉爽时段动一动哈，就避开正午，我们可以选择清晨或者说是傍晚出门快走骑行，每周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搭配简单力量训练，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靠墙静蹲深蹲弹力带练习，保住肌肉然后呢维持基础代谢，肌肉量越高日常消耗越多。第四呢就是补足饮水，区分渴和饿，秋季干燥身体容易缺水，很多时候呢口渴会被大脑误判为饥饿。每天的话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不要用奶茶甜饮料来代替，然后餐前的话喝一杯温水可以减少正餐的摄入量。然后第五的话就是保证睡眠，减少压力性的暴食，秋天日照变短，睡眠不足会升高饥饿的激素，让人更加渴望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尽量保证每晚7小时左右的睡眠，减少熬夜，压力大的时候不要用零食解压，我们可以出门散步来代替吃东西。

0: 嘟嘟、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买肉类制品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些肉呢，它呈现绿色发黏并有异味，那吃了以后对身体健康呢，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是什么原因决定了肉原本的颜色呢？我们通常吃的一些鸡肉、鸭肉，还有像一些牛肉啊、猪肉，主要呈现的是红色，这是由于肌红蛋白、血红蛋白及微量有色代谢物的存在。颜色呢，主要就是受肌红蛋白的影响。肌红蛋白呢，是一种小分子色素蛋白，可以和氧。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3: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1: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发生反应，呈现红色和深红色。然后如果说是你买到的这个肉，哎，它变绿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哈？那一个呢，就是光山效应了。我们在切开一块牛肉的时候，有的时候能看到切面它会泛着蓝色，甚至是像彩虹一样五颜六色的，这不禁就让你怀疑，哎，是不是这个肉不新鲜了，还是加了啥子科技与狠活嘞？那其实像这种现象不仅很正常，而且往往说这个肉是很新鲜的，通常出现在熟肉上而非生肉。然后这一现象呢，就是由于反射式光山效应导致的。哎，通俗来说就是光的衍射。肌肉的排布结构就像是电缆布，内部排布方式，肌肉呢就是用一根一根肌肉纤维贴合组成的。然后切肉的时候，就由于其实切断了肌肉纤维，形成了不同角度的切口，在断面上就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当光线从合适的角度照射到这些凹凸状结构的时候，哎，就会发生一种叫做反射性光山衍射的一个化学效应。然后这个效应呢，它是入射光发生衍射和色散，然后不同波长就出现，比如说像这个分离和干涉的现象，哎，便能够观察到彩虹一样的颜色了。像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比如说像鸟类羽毛的彩色的反光，还有昆虫的翅膀以及体表的反光等，都是通过微观结构上

的羽毛纤维和鳞片产生的衍射效应，然后电脑光盘的彩色反光哈，哎，都来自这个螺旋排列的凹槽。实际上不只是牛肉会出现这一现象，其实猪肉、羊肉、鸭肉、驴肉、鱼肉啊，都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如果说顺着肌肉纤维的纹理切，不太容易出现反光的现象。除此之外呢，在经过腌制熏烤的肉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也会让肌肉纤维排列更加的紧密，出现彩虹色的概率呢也就会更大一些。那对于这种情况判断的方法就是比较简单，你可以通过哈，就是变换角度观察切面。如果说颜色随着角度的变化而改变，甚至是消失了，那就是由于这个光栅衍射导致的，是可以放心使用的。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本来就变质了。好，肉当中的肌红蛋白当中的铁原子能与空气当中的氧气结合，随着氧化程度的加剧，肉的颜色会从紫红色变成鲜红色，再变为褐色。那如果说肉上有大量的像一些腐败菌的繁殖，颜色变化呢就进入到了另外一个阶段，假单胞菌是肉类变质中最比较常见的腐败菌之一。像这些细菌呢，在分解肉当中的含硫氨基酸的时候，它会产生硫化氢，硫化氢与肌红蛋白的血红素发生反应，哎，就形成了绿色的硫和肌红蛋白。然后这个反应呢，改变了铁原子周围的电子分布哈，在白光的一个照射下，部分红橙波段的一个光啊被更强的吸收，肉表面的反射和散射回到我们的眼睛的光谱，组成相对偏绿，哎，肉呢就会从红色变成了绿色，然后这个时候的肉呢就不能再吃了。怎么样去辨别是否还能继续吃？第一个的话就是看一看外观，鲜肉一般呈现的是鲜红色，肌肉纹理清晰，表面是湿润但是不黏腻，肉质变质的这个肉呢是暗淡无光的，甚至有绿色或者说是黑色的斑点，纹理模糊，手感呢它是黏腻的状态。那我们也可以去闻一闻气味，新鲜的肉通常是有一种轻微的血腥味，或者说是无特殊气味的。变质的肉呢，由于微生物的发酵，它是有酸臭味嘞。那还有呢就是质地，新鲜的肉的质地呢，它是坚实有弹性的，你按一下它能迅速的恢复原状，但是变质的肉它就变得松散，缺乏弹性，按压后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三人心梦同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数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深深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间。

0: 阿来
1: 毛毛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0: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做菜的时候，会不会把蔬菜先焯一遍水呢？很多人觉得焯水后的蔬菜营养会流失，口感也不太好，所以呢，往往会忽略这一步骤。但是如果说有些蔬菜你不焯水哈，很有可能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有几种蔬菜吃之前的话，我们还是要稍微注意哪些蔬菜需要焯水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新鲜的黄花菜哈，吃这个黄花菜呢还是有讲究的，就是吃干不食鲜哈，食干不食鲜。那么这是因为新鲜的黄花菜里面哈，它是有一种物质的，叫做球穗咸碱，在体内呢会氧化生成毒性极强的二秋水酰碱，对胃肠道呢有强烈的刺激，会导致恶心、呕吐、腹泻等这些情况的发生。那不过呢，像这个物质呢，它溶于水，而且不耐高温，焯水就可以去除毒素。那如果说你非要吃这个新鲜的黄花菜，我们需要把这个花蕊呢全部摘掉，泡两个小时，焯水后再来烹饪，然后食用的量呢控制在50克以下。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豆角，比如说像这个四季豆、芸豆、扁豆哈，还有油豆角啊，这些豆哈都要先焯一扁碎，因为豆角里面呢，它是也还有一些物质哈，叫做皂苷，然后这些毒素呢可以破坏红细胞，对胃肠道黏膜呢有一个会造成一些刺激，会引起充血呀，或者说是出血性炎症，可能会导致呕吐、腹泻等这些情况。不过呢，他们也很怕热哈，焯水3到5分钟，加煮熟15分钟以上，吃起来呢没有生味和苦味的感觉，就能把这个毒素破坏掉。那以及呢，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菠菜、苋菜、苦瓜，还有其他口感苦涩的菜，这些尝起来有点涩的蔬菜，草酸含量呢会比较高，大量食用以后同样会刺激胃肠黏膜，引起腹痛、腹泻等这些症状。就是草酸还可以与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的草酸钙沉淀，然后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那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草酸呢，它也是溶于水的，我们正常烹饪前最好先焯一遍水，菠菜1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像马齿苋中的草酸含量呢是比较高的，然后煮水这个焯水的时间哈，在3分钟左右哈才可以食用。以及呢，部分的水生的植物。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1: 嘿，你也变金黄了。
0: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2: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0: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4: 比如说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莲藕啊、茭白啊、菱角啊、水芹啊等这些水生植物，然后它们呢就很容易哈被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姜片吸虫的囊蚴哈给污染，生吃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感染。那轻者呢可能会没有症状，但重者的话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啊、食欲减退啊、恶心呕吐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焯水之后吃起来的话会更加的放心一些。但是有朋友就说呀，焯水会影响营养价值嘛，该怎么样正确的焯水呢？如果说焯水时间比较长，确实可能会损失掉一部分的水溶性的维生素，还有植物营养素和矿物质，但是影响不大哈。焯水时间太短，又没有办法保证毒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呢，焯水并不是简单的用这个开水，弄一下，焯水的时间损失还是有些讲究的哈。到底焯水是需要热水焯还是冷水焯呢？需要这个的话是要分情况的。通常来说，大部分的蔬菜都适合沸水下锅，能最大程度的保持蔬菜的营养和口感。但是像土豆、胡萝卜等体积比较大的食材，那为了熟透哈，我们可以选择冷水下锅。然后海鲜的话也比较适合沸水下锅，去腥的同时保持口感。像肉类的话，则通常建议冷水下锅。如果说沸水下锅的话，会等外面的肉都熟了，直接熟了，但是里面的血水出不来，没有办法去血污，吃起来口感呢也不太好。关于焯水的量，那一次性呢没过食材最好，尽量避免还反复的去添加水，造成温度不够、时间过长、营养流失多。然后焯水的时间，像大多数的叶菜类焯水的时间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比如说菠菜啊、娃娃菜等等。那比如说体积比较大的土豆啊、竹笋啊，像这些的话就可以适当的延长。而像豆角类的，建议焯五分钟以上，彻底的熟透以后再开始烹饪。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后把它给捞出来。肉类根据不同的肉质时间有所差异，然后宗旨的话就是没有大量的血沫出来就可以了。焯水的顺序哈，我们怎么安排？如果说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该先焯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焯水后要不要过凉呢？其实说到焯水后的蔬菜温度比较高，营养素呢它会流失的比较的快哈，所以的话我们可以及时的对蔬菜进行冷却降温。比如说我们用冷水比较适合用这个蔬碎，也就是凉拌开，或者说是冷风进行降温散热。焯完菜的水可不可以重复利用呢？答案是最好不要。 尤其呢像焯菠菜、苋菜这类含有草酸的蔬菜，水中的一个草酸含量呢可能会比较高，再利用的话呢可以就可能相当于把好不容易焯掉的这个毒素哈又请回到了餐桌上，所以焯完菜的水最好不要重复利用。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更。

0: 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周立伟在资阳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持续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大力集聚产业发展所需人才，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干部人才支撑。
2: 周立伟先后前往资阳高新区乐至县等地，深入开发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重点产业建圈强链、产业人才引育和加强干部党性教育等工作。周立伟强调，要把政绩观教育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与日常工作统筹起来，与重点任务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持续深化理论武装、问题查改、管理监督，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立足发展定位和资源禀赋，聚焦重点产业建圈强链，集中力量在细分领域和特色赛道做文章，拓宽视野，创新思路，紧扣产业需求，引才育才，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精准耦合，深度融合。要健全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机制，规范党组织设置和活动开展，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后半篇文章，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着眼“十五五”发展需要，强化红色教育资源应用，加强党员干部分层分类培训，持续提升党性修养和专业素养，着力锻造堪当高质量发展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3: 9月17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专题会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顽强意志，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为资阳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省集中整治有关部署要求，听取各县区党委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和专项整治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情况汇报，有关市领导逐一进行点评指导。袁泉在讲话中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是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的有力举措。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市上下加压奋进，顽强战斗，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成效明显。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的冲刺阶段，全市上下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快补短强弱，集中攻坚，奋力夺取集中整治全面胜利。袁泉指出，要在扛牢责任上再攻坚，持续深化五主一体工作格局，统筹各类资源力量，保持整治节奏不变、力度不减，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压实责任。要在专项整治上再攻坚，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养老服务、医保基金管理等重点领域攻坚发力，以小切口撬动大治理。要在办好实事上再攻坚，把群众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治成效，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拓展。要在民生信访

0: 上再攻坚，坚持实质化解与源头防治双管齐下，攻坚化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在督导整改上再攻坚，坚持举一反三，抓实反馈问题整改，推动整改成果固化为长效治理机制。要在常态长效上再攻坚，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深化促改促治，注重总结提炼经验，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力推广的标志性制度成果。有关市领导、各县区党委、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党工委和市级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9月16号，资阳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市体育馆广场举行，市委常委、资阳军分区大校政治委员廖辉主持仪式，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仪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龙太钦向入伍新兵致辞，军分区大校司令员李伟东宣布入伍批准命令。仪式现场，新兵们胸带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英姿飒爽，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期盼和祝福奔赴军营，踏上保卫祖国、建设国防的征程。龙太钦向新兵们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资阳红色基因深厚，素有爱军拥军的优良传统，希望新兵们更续红色血脉，牢记强军使命，刻苦训练学习，练就过硬本领，始终听党指挥，严守部队纪律，争做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早日建功立业。资阳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全力落实好各项优抚政策，解决新战士的后顾之忧。市领导李杰、骆登宇参加欢送仪式。9月16号，校院所起双进找矿挖宝科创天府智慧融城成都都市圈科技成果对接资阳专场活动举行，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副厅长靳茂明出席，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出席并致辞。陈庆在致辞中表示，资阳地处成渝走廊关键节点，成都都市圈重要支点，资阳始终把融入成都都市圈、建立成都创新资源作为战略选择，锚定省委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发展战略，深度嵌入成都科创生态体系，加快建设成资同城化创新发展先行区，持续提升口腔药械、机车装备、健康食品等六大传统优势产业，培育空天产业、数字产业等四大新兴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六加四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通过成果推介、需求发布和考察洽谈，为都市圈内的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企业搭建高效精准的对接舞台，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在资阳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会上，有关科研院所进行了科技成果推介，相关企业进行了创新合作需求推介，并开展精准对接，促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成都都市圈协同创新发展。9月17号，我市乐至县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何以乐至，丰收月圆庆华诞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介绍三节联动系列活动有关情况。据介绍，9月23号至10月上旬，乐至将聚焦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以陈毅故里片区劳动镇为主场，充分释放陈毅故里景区真红巷文旅街区、帅府粮仓园区优势资源、特色禀赋，精心策划红色研学、非遗体验、民俗雅集、文化演绎、田园休闲、农耕趣玩等多维度三节联动系列活动，共推出三大板块20项特色项目，丰富人民群众节日文化生活，让广大市民游客真切感受丰收之喜、月圆之韵、家国之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四川丰收节主场活动首次走进丘陵地区，落户乐至县。活动将主要通过科技赋能、文脉传承、农民增富三大看点，全面呈现川中丘陵产业兴旺、乡村秀美、文化鲜活、农民幸福的崭新面貌。三节联动期间，乐至县还将整合全县商贸文旅资源，精心策划系列促消费惠民生活动，全方位激活节日消费市场，丰富游玩体验。 特别是推出多项惠民政策，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金秋率乡惠万家专项消费券发放，投放近20万元消费券，持续激发群众消费热情。
1: 听说今年乐至为了庆祝金秋三节联动，举办了很多活动，我们快去看看吧。
2: 是啊，从9月23日开始到10月7日，乐至三节联动能连续嗨玩半个多月。小弟弟妹妹，你看。

0: 里有精彩文艺展演、超美的丰收盛景，还有300组亲子家庭农耕大比拼、剥玉米、抓鸭子，全民庆丰收。
1: 中秋站到了，
0: 中�秋限定活动来啦！9月24日到9月27日，仅限4天。真红巷也太有中秋氛围感了，风铺景超好看，还有传统温馨体验，仪式感直接拉满。是打铁会，
2: 好漂亮啊，
0: 星河闪闪亮亮的，放一整河灯许愿，许愿家国团圆。
1: 国庆站到了，
0: 滴滴快走，听说国庆专场有千人同唱一首歌为祖国庆生。祝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国风巡游太震撼了，还有动漫嘉年华，国风次元全都有。9月23日到10月7日，3节连耍不收场，超多游玩福利享不停，我们在乐至等你来嗨。
3: 近日，资阳市雁江区宣传思想文化进村社区系列活动第17场，即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风尚培育活动，在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宝莲广场开展，积极倡导勤俭节约、简约文明的生活方式，推动崇俭向善的文明风气进一步走进街巷社区，融入群众生活。活动中，主题宣讲《资阳是个好地方》，勤俭节约树新风，普及粮食安全与惜粮知识，情景剧《乡雁新风》咏传唱，积极倡导文明简约的办事新风，《苍穹唤》《梅花赋》等歌舞表演，让节俭理念在轻松的氛围中浸润人心，趣味十足的知识抢答吸引市民踊跃参与，大家在互动中学知识、转观念，树立理性用餐、拒绝浪费的文明意识。现场还有工作人员发放倡议书、宣传手册、环保礼品等，向市民和沿街商户普及光盘行动、低碳节俭知识，持续引导群众转变生活观念，推动勤俭节约之风蔚然成风。
4: 我们宣传了很多节约的理念，我就觉得呢，很认同，人很认可，以后教育子女也要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国翻车的经验，好在这次我们终于新帅在我们的主场拿下了一场胜利。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有一个人从2016年穿越到2026年，问的第一句话就是那申花拿冠军了吗？然后结果
1: 2016年穿26年、啊、
0: 对，穿26年，问了很多问题，但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申花拿冠军了吗？没想到过去这10年申花还是没有拿到一个联赛冠军。
1: 你这个太这听节目的申花球迷
0: 所以我想
1: 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所以我想跟汪轩交流的是，是不是从申花的层面来讲还是把联赛看得更重一些？
2: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话可以是板上钉钉的来讲的，就是而且甚至这个前缀你加申花，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更，那对于其他比如说对于海港，比如说对于这个怎么这个赛季

0: 成都夺冠，比如说对于接下来的成都，可能大家在拿到那个联赛冠军，尤其是可能多次大于一次的情况之下拿到联赛冠军的话，那可能他有更高的目标的追求。那比方说我是不是在亚冠的赛场可以有一些突破，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中超球队在亚冠的巅峰或者辉煌时刻。但是在你阔别这么多年的联赛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有点让我想起来利物浦当时在扎叔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瓜迪奥拉的这个争斗当中第一次拿到联赛冠军时候的那个感觉，包括上个赛季阿森纳拿到联赛冠军的感觉。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对于联赛冠军的那个渴望，其实当时利物浦阿森纳在欧冠当中走的也足够远，
1: 还是有竞争力的。
0: 对，但是最后他们也都没有拿到欧冠冠军。那现在我们作为马后炮来说，可能认为就是因为对联赛冠军极致的渴望，可能让他们在欧战的赛场上稍微有一点点的保留或者是保守。那马后炮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他是说得通的，就这个逻辑和整个的这条线其实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就我也不觉得阔别那么多年了，你说我一定把80%的精力都放在联赛上，足协杯啊，或者是这个洲际赛场上，我放的少一点，其实这也不是一件丢人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俱乐部自己的一个，包括球迷来说，这是一个情感上非常非常自然发展到这样一个结果的。
2: 就是过往申花，就是甲 A 时代拿过两个冠军，当有一个冠军我们就不提了哈，这有些问题。95年的时候我们拿过冠军，但其实后来是10个亚军。就是刚刚王轩说的，就是俱乐部不得不反思，10个亚军转化率太低，就是在某个赛季没有专心搞一件事情，就是这10个亚军的那些年，有可能某一些年注意力再集中一点，那有可能就会转化率高一些，对吧？
0: 嗯，有这当中，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在这个斯洛斯基执教的这几个赛季当中，起码有2个赛季，球迷都觉得是对，就可能是用毫米来算吧，厘米我觉得都有点多了，可能是就是真的分毫之差。所以越是差的越近，其实你的那种渴望和遗憾和期待值就会成倍的甚至翻番的这样的增长。
2: 嗯，所以说呢，就是这支球队啊，还是上海球迷心中的一个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图腾，还是希望他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成绩啊！我们也是祝福申花。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汪轩的连线，谢谢，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广元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这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本次专项行动围绕四大重点任务展开，在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方面，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强化对农产品网络销售、直播带货中侵权假冒行为的查处力度，严厉打击恶意抢注或侵犯老字号商标、驰名商标的行为。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斯杰潘诺夫17号说，由于加拿大方面的所作所为，俄加两国正常的双边关系早已不复存在。自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等方面支持，并多次对俄罗斯实施制裁。9月10号，加拿大总理卡尼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双方决定合作扩大军用无人机生产，并宣布达成一系列新协议。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7号19点，尼泊尔泥石流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410人，失联人数为6145人。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美国阿拉斯加尼科尔斯基地区发生6.3级地震。法国公共卫生署16号说，今年夏季法国先后经历几轮热浪，5月下旬到8月20号，全国共出现7919例超额死亡。当地时间17号，据英国方面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将先后出现4到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闻名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4000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2: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3: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4: 对，是的。
3: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4: 大禹他在接手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良策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

0: 老公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公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被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0: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3: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0: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3: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0: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3: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在这段
3: 流域是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扬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3: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4: 对，
3: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4: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扬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首创。
3: 看到是有7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4: 对，
3: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4: 对对对。
3: 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4: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2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3: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4: 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这
0: 多种情况
4: 的。
1: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0: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3: 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0: 土质改变。
1: 大禹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堵为疏，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5: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 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这是一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主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随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1000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2: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 他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搭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3: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

0: 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1: 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2: 对，这就是吴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1: 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2: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
1: 嗯，
2: 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1: 还要更厉害，
2: 更要
1: 急是吗？
2: 嗯，
1: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2: 吴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1: 好，那我们走。
0: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1: 但是想想
0: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2: 以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1: 啊，
2: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1: 哪个位置？
2: 你看，这是
1: 哦，就这个地方。
2: 江边的那个是路基嘛？
1: 嗯，
2: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1: 啊，
2: 也是上到。
1: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2: 对，这个斜坡
1: 啊。
2: 对，
0: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1: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2: 对对对，注意点哈。
1: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2: 对对，因为水色呀，乌蓝，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1: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2: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建了五艘大船。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正式通这个驿渡。那么到真的贵阳的交通，就比较好了。
0: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1: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水面也比较宽。
2: 对，
1: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2: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
1: 因为我们看到像你看就附近这一片，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2: 这个算小的。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那个漩涡呀，漩涡是两三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1: 就是这个。
0: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自然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1: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比较完整。
2: 是啊，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

0: 足的那个方法哈。
1: 嗯，
0: 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1: 哦，这个
0: 把它锤了以后、嗯、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哦、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嗯、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
1: 嗯，
0: 这不是水泥
1: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哎，
0: 看起来像水泥，但实际上不是、嗯。
1: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0: 对，对
1: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0: 石头砌起来，嗯、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
1: 嗯，
0: 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1: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0: 对对 对, 对，
1: 嗯。
2: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王安石写过：“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州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4: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州。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5: 期待，
6: 期待。
4: 来，我们看一下，罗老师就在那边。罗老师好，
7: 各路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罗老师好，
7: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这个地方啊，
4: 嗯，
7: 就是瓜州，瓜州古渡。大家来过瓜州没有？
4: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7: 第一次。
4: 你们来过吗？
6: 没来过，
8: 第一次来。
7: 这个瓜州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
4: 啊。
7: 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儿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4: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9: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

0: 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州。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1: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州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0: 这小小的瓜州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十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州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地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州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途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诗廊的起点。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龙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对，
1: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它是在长江中间的。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坍。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0: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

0: 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1: 如今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0: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吞噬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6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10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赴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

又生长在傍水的镇江，四十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京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京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京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京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京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于碑上。
1: 清政府制令要求按京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0: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

0: 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他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珂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儿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8年12月30号凌晨，上海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刚发了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那是国民党军队长江南岸的布防计划。收报那头，西柏坡的报务员等着对方打结束信号，等来的却是3个英文字母 V 的摩尔斯电码。那是事先约定的危急信号，意思是我出事了。紧接着这个频率上就再也没有了声音。多年之后，一位红军时期的电台老报务员回忆说，发报的手法就像人的笔迹，各有各的特征，长期跟李白通报，听声音就能认出手法，就像跟老朋友隔着电波握手。这一次握手，他感觉出来对方突然安静了。李白为什么明知危险还要坚持发完那封电报？他牺牲前的最后一封信里写了什么？他的徒弟又是怎样在敌人的侧向车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空中线重新接上的？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看不见的战线下，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0年龙岗一战，红军缴获了第一座电台，因为只有收报那半边，人称半部电台。半部电台立了头功之后，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只能听不能喊，怎么办呢？这期节目的主人公，我们讲的是李白，就是那个学会喊的人。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穷，他8岁才上学，只读到了13岁就辍了学。后来跟着一位师傅学染布，染匠这一行手上要有准头，什么颜色配什么比例，差一点都不行。这手功夫后来成了他摆弄电台的底子。1925年，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湖南，15岁的李华初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成了当地最年轻的共产党员。1927年马日事变，白色恐怖笼罩三湘，17岁的他拿起武器，参加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跟着部队上了井冈山。井冈山的日子苦，可李白并不觉得。他白天跟着部队打仗，晚上就着松油灯学文化。有一次部队缴获了一台敌人的电台，战士们围着这个铁盒子看稀奇，李白也挤在人堆里。他不会想到几年以后自己会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更不会想到这台机器会跟着他走进上海滩的阁楼，走进敌人的心脏。1930年，李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成了红四军的一名宣传员。他跟着部队辗转赣南、闽西，亲眼看见红军用半部电台打赢了反围剿。1931年6月，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李白被选中，成了红五军团的报务员。这时候他才21岁，从此这个湖南染匠就跟电台结下了生死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党中央决定派李白去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从延安到上海，要穿过重重封锁线。李白化妆成学生，先把一部电台拆散了，混在行李当中，一路坐火车转轮船，从上海到南京，再转回上海。193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栋阁楼里建起了我党在敌后的第一座秘密电台。上海到延安的空中桥梁就这样架通了。在上海，李白的掩护身份是福生无线电公司的账房先生。

生。公司老板是谁呢？正是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讲过的木匠屠作朝，他是李白的师傅。白天李白坐在柜台后面拨算盘记流水账，跟普通生意人没什么两样。只有到了深夜，阁楼的门一关，窗帘一拉，这里才变回他真正的身份，党的秘密电台。从这一刻起，李白就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开始了长达12年的潜伏生涯。那个时候，日军正在占领上海，空中全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侦测电波，地下电台发报，功率一大就容易暴露，功率小了又怕延安收不清。屠作朝为李白量身改装了一台电台，就是我们上期节目讲过的无形收报机，两根线圈一拔，收发报机就成了普通收音机。1942年中秋前夜，日本宪兵破门而入，把李白的住所翻了个底朝天，那台机器就摆在明处，日本兵拿起来翻来覆去地查了好多遍，愣是没看出任何的异常，又放了回去。可就算是这样，电台还是被敌人侦测到了。李白和夫人裘慧英一起被捕，被押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在狱中，敌人给李白上了老虎凳，往鼻子里灌辣椒水，用钳子拔他的指甲。李白昏死过去好几次，醒来还是那句话，我是生意人，不懂什么电台。敌人又抓来裘慧英，当着他的面拷打李白。敌人的软硬兼施，一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只好把李白放了。可谁都知道，放出去是为了钓更大的鱼。出狱那天，李白拖着伤腿走出监狱的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高墙上的铁丝网，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捡回来的，也是党给的。出狱之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暂时撤离。1945年抗战胜利，他化名李静安，又回到了上海，在良友糖果店当店员做掩护。这时候，上海到西柏坡的空中通道已经变成了两个电台。明面上，国民党特务在疯狂侦测，暗地里，党的电波一刻也没有停。白天，他是糖果店里拨算盘的店员，笑容可掬地招呼顾客。深夜，他又是那个发报手法清晰稳重的报务员，手指在电界上翻飞，把一封封标着10万火急的电报发向江北。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国民党军长江布防的核心机密就是通过李白的电台一封一封发往党中央。发报时间越来越长，频率越来越密，危险也越来越近。12月29号夜里，党组织得到情报，敌人已经锁定了电台的大致位置，明天一早就要挨家挨户地搜查。李白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捕，可是当晚还有一封标着10万火急的绝密电报必须发出去，那是国民党军长江南岸的最新布防计划。12月30号凌晨，李白戴上耳机，按下了电键。这一次，他没有打惯常的结束信号。西柏坡报务员收到的是3个 V， 那是事先约好的危急信号。随后，电台被拆散，零件藏进地板，密码本撕碎烧毁。李白和裘慧英刚刚躺下，十几个特务就破门而入，他们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连地板都撬开了，但是却一无所获。因为该毁的已经毁了，该藏的已经藏了，可是李白自己还是没能走脱。在狱中，敌人对李白用尽了酷刑，老虎凳、灌辣椒水、拔指甲，还把裘慧英和孩子抓来，当着他的面折磨。李白被打得双腿骨折，肺部严重受伤，可他始终没有吐露党的秘密。敌人问他，你的同党是谁？李白回答，我的同党是中国人民。

1949年5月7号，离上海解放还有20天，李白在浦东七家庙被秘密杀害，年仅39岁。他牺牲前给裘慧英留下了最后一封信，信里说：“慧英，我这次恐怕出不去了，你要好好照顾孩子，让他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参加共产党，跟党干一辈子。”李白的电台被打掉了，可空中的电波不能断，接替他的是另一对夫妻，秦红军和韩慧茹。秦红军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1927年入党，是中共沂南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1937年回国，813事变之后，他在上海金神富路，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148号3楼设立秘密电台，负责跟第三国际远东局联系。韩慧茹1913年出生在河北高邑，1935年参加革命，1937年经党组织介绍，他开始配合秦红军的电台工作。1938年春，两人结为伴侣，从此这对夫妻就跟电波拴在了一起。抗战胜利之后，电台迁到了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也就是今天的瑞金二路409弄，那是一间只有10几平方米的阁楼，夏天温度能到40度，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秦红军患有关节炎和舌溃烂，韩慧茹白天在辣斐德路，也就是今天的复兴中路跟蔡氏路，今天的顺昌路口摆了一个永益糖果店做掩护，晚上回家还要在窗口给丈夫放哨。孩子小，肺病咳得厉害，也不敢送医院，怕暴露。秦红军总跟妻子说，只要耳朵不聋就行了，意思很明白，只要还能收报就得干下去。1949年3月17号深夜，秦红军正在发报，韩慧茹在窗口突然看见几个黑影朝阁楼摸上来，他立刻发出报警信号，秦红军当即停止发报，拆毁机器，烧毁文件，可是还是晚了一步，十几个特务破门而入，夫妇俩一起被捕。在狱中，敌人对秦红军用尽了酷刑，压断双腿，往肺里灌辣椒水，吐出来的都是血水。韩慧茹也被提审，敌人想利用夫妻感情当着他的面折磨秦红军。昏暗的审讯室里，秦红军被死死捆在老虎凳上，特务捏住他的鼻子强行撬开嘴巴，辛辣的辣椒水灌进鼻腔和喉咙。韩慧茹站在一旁，看着丈夫被折磨得血肉模糊，可她脸上没有一滴眼泪。审讯官盯着他说，你亲眼看着的，再不劝他招供，今天就让他死在这儿。夫妻一场，你忍心看着他活活被折磨死？韩慧茹冷冷地说，我俩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吵架分居，他在外结交朋友我从不过问，就算你们把他打死了，和我也没有关系。一句话把特务说愣了，地上的秦红军瞬间明白了妻子的用意，死死咬住牙关，一声不吭。特务又试探说，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他的死活？韩慧茹眼神平淡说，我们早已形同陌路，他做什么事儿从来不告诉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妇女，什么都不知道。短短几句冷漠的话让特务彻底打消了怀疑，这女人只是个被丈夫冷落的普通妇女，根本不知情。韩慧茹被单独关押，没再用刑。1949年5月25号，上海解放的前两天，她和其他同志一起砸开牢门跑了出来，而秦红军已经在5月7号的那个凌晨倒在了浦东七家庙。李白被捕了，秦红军也牺牲。

了，可上海的空中电波还没有停，因为还有一个人在敌人的鼻子底下把这条断掉的线重新接了起来。这个人叫张困斋。张困斋1914年出生在浙江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哥哥张承宗是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当过上海市副市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困斋跟着哥哥参加抗日救亡，给《十六半》月刊撰稿，宣传抗日主张。1935年，他参与发起职业青年救国大同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困斋不光精于电台联络，还写得一手好字。在米店里，他常常挥毫写字，春联、招牌、价目表都是出自他手。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米店老板，晚上在阁楼里是指挥红色电波与敌人周旋的电台负责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商贾之家的出身成了他最好的掩护。抗战胜利后，张困斋的公开身份是丰记米号的经理，这家店开在延安中路916号，表面上是米店，实际上是中共上海局的秘密机关，掩护着刘长盛、张承宗这些地下党领导人。米店的马路对面就是亚尔培路2号，国民党的宪兵司令部和军统特务机关。有人心里发毛，张困斋却幽默地说，我们就是要在敌人鼻子底下开店，敌人想不到在他们虎口底下有一家共产党的米店，所以最安全。白天，张困斋拨算盘卖大米，是精明的生意人。晚上，他还有一个身份，中共上海局秘密电台的负责人。他跟秦红军密切配合，一个管台，一个管联络，把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的情报来来往往，一刻不停。1948年12月，李白被捕之后，张困斋和秦红军顶着更大的风险继续发报。1949年3月17号，秦红军被捕。两天后的3月19号，张困斋也不幸被捕。在狱中，张困斋的双腿被打断，瘦得脱了形。放风和大小便都要和秦红军互相搀扶着才能走动。可是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停止战斗。通过探监的弟弟，他不断地把狱中的情况传递出去，也把外面的指示带进来。弟弟去探监，他第一句话就问，母亲好吗？这是暗语，意思是组织安全吗？弟弟回答，母亲很好，你放心好了。他默默点头，接着嘱咐，秦红军夫妇都被捕了，两个孩子需要母亲好好照顾。身在死牢，他心里装的还是同志和组织。1949年5月7号凌晨，上海浦东七家庙，李白、秦红军、张困斋等12位共产党员被秘密杀害。张困斋牺牲时35岁，秦红军38岁，李白39岁。20天之后，上海解放。1958年，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霞这个角色让几代观众记住了那个戴着耳机沉着发报的身影。李霞的原型主要就是李白。电影当中，李霞在被捕前发出的最后电文是，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这虽然是艺术加工，可那份在生死关头依然从容不迫的气概，正是从真实的历史里生长出来的。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那半部电台还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里秦红军用过的电台还在，黄渡路107弄15号李白故居的阁楼里那台无形收报机还在。他们都不会说话，可他们记得曾经有一群人把电波看得比命还重。他们不是天生的英雄，只是在那个黑暗的夜

里选择了做一盏灯，哪怕只是照亮一寸，也要亮到最后一息。从1930年龙岗战场上的半部电台，到1948年黄渡路阁楼里的最后一声滴滴答答，从土佐朝的无形收报机，到李白用染匠的手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从秦红军夫妇的糖果店，到张困斋开在敌人鼻子底下的米店，将近20年，无数人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把生命压进了电箭里，渡江战役的炮火里有他们标定的江防图，上海解放的清晨里有他们来不及看到的黎明。电波会消逝，可那份忠诚永不消逝。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公开党史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从这先前
1: 1949年5月，由西北战斗剧社创作的歌剧《刘胡兰》在北平西单国民大剧院，也就是今天的首都电影院演出数十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观看并高度赞扬。伴随着歌剧《刘胡兰》的成功，歌剧中的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也传遍了全国各地。1947年2月，正在晋绥军区独立二旅体验生活的战斗剧社成员魏峰，根据刘胡兰的事迹写出话剧《女英雄刘胡兰》。话剧真实地再现了刘胡兰的英雄形象，演员们真情流露的表演打动了台下的所有观众。魏峰之子魏晓峰说，当时演出进行到匪军头目大胡子下令刽子手落下铡刀时，有的战士甚至将手中的步枪上膛，禁不住要冲上舞台枪毙大胡子。
2: 所以后来每到一演出的时候，专门派一个排的战士站在舞台两侧，而且不许这个上子弹，都是这个防止发生意外嘛。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这个增加对敌人的仇恨啊，就是为夺取胜利啊，都是起了很大作用。
1: 在话剧《刘胡兰》演出一段时间后，一向重视文艺工作的贺龙司令员要求战斗剧社继续创作新的作品，来进一步宣扬刘胡兰的感人事迹。很快，魏峰等人开始着手将之前创作的话剧改编为歌剧。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教研室主任柴志英说，排练的时候演员们就哭成了一团。
3: 那么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大家在一个老乡的一个热炕头上啊，那么在这个油灯之下，大家一边议论一边写，写成功以后又到了一个大庙里去排练。由于剧情非常感人，演员们经常是这个泪流满面，有的时候甚至忍不住了就嚎啕大哭。那么围观看排戏的老乡也陪着哭。这个戏呢，在这个极度的悲痛当中，据说整体是11个昼夜。
1: 歌剧《刘胡兰》首演于1948年，激励了无数战士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歌剧中《数九寒天下大雪》等歌曲更是脍炙人口。这首歌以山西民歌为基调，吸收了山西梆子的音乐特点，成功塑造了刘胡兰这一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表达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实验歌剧院根据歌剧《刘胡兰》重新创作演出，而歌曲《数九寒天下大雪》经郭兰英的演唱后流传至今。

0: 1961年底，长篇小说《红颜》出版后立即引起轰动。女主人公江雪芹在胜利曙光即将来临时英勇献身的事迹，深深打动了空军政治部歌剧团年轻的创作员严肃。他从小说中抽出江姐的故事，利用22天探亲假的时间编成歌剧脚本。
1: 我说我最近刚看了一本小说《童年》，我说其中有个人物叫江姐，太感动人了，太伟大了，我说太适合搞歌剧了，一个女性，伟大的女性，英雄的女性。我说那段生活呢我又太熟了，我在解放以前重庆的念书。
0: 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一口气读完严肃的剧本后连声叫好，只是说要精雕细刻，一炮打响。在创作组基本完成歌剧的音乐部分后，刘亚楼又提出要在歌剧中加入几首观众喜爱能够传唱的好歌。严肃和杨明等人深入琢磨江姐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和温柔坚强的性格特点，创作了歌剧中《绣红旗》等经典唱段。
1: 有人骂的，你们这个小资产小布鲁乔亚软绵绵的，你们这个闪灭的当这个根本是否定的。可是我们认为革命者他是人，他是血肉之躯，他有很丰富的情感，我们觉得他一个女革命者，女英雄，她就是这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上，同志们，战友们，让我们在这黑牢铁窗之下向新中国致敬。
0: 歌剧的最后一场，被关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的江姐收到了监狱外偷偷传进来的信，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江姐和狱友们激动万分。他们找出珍藏的一面红旗，靠着对五星红旗的想象，你一针我一线，一针一线绣出5颗闪耀的金星。

《西厢记》原唱词中有一句，不知说是悲还是说是喜，罗瑞卿大将在看了出演后提出，怎么会不知，应是深知，建议修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我错了，宝贝，放慢脚步，压低视线，弓背，看准时机，扑上去。别灰心，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来，看妈妈，宝宝们，
1: 是小光猫，
0: 对，
1: 还有他的妈妈。你们好，
0: 宝宝，快过来！宝宝，快过来！宝宝，宝宝，你干什么？
1: 什么啊？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
2: 注意落实，全体人员注意，倒计时开始，3、2、1，要开眼破开，准备分层推进。
3: 破完这一段立刻清炸。打辅助循环进场，哎，别堵工作面。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4: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一集。
0: 上课，
5: 起立。
6: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来，进来。
7: 大家掌声。
8: 是吗？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大家好，我叫刘豪。
0: 好，那刘航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1: 好的。
10: 嗨，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哦，不对，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70页。
11: 做人真
0: 晚。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我爱故乡的杨梅。大家昨晚回去有没有预习啊？
6: 预习了。
0: 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6: 我
0: 林阿丽，你先来。
12: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陆运河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田。奶奶说，全世界10朵茉莉花，有6朵出自我们衡州，花开的时候可香啦。叔叔阿姨们会把茉莉花做成香喷喷的茉莉花茶。
0: 老师仿佛都闻到了花香，真棒。王子昂，你来说。
13: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娘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运气也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他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建豪，你来讲讲。
14: 我的家乡是柳州，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 米粉滑溜溜的，吃起来又酸又辣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也很有名，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小汽车。
5: 好，陈一诺，你来说说。

0: 住在老渡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爷爷种下的，都100多岁了。
1: 啊，100多岁了？
0: 对呀、啊，每年荔枝成熟的时候，果实红彤彤的，吃起来特别甜。哎，对了，我爷爷以前还有条船呢，撑一下能刮好远。
2: 说的真好，好，请坐啊。来，下一位，陈一诺的同桌刘航，你也说一说。
3: 我没有。
4: 他说啥呢？
5: 听不到啊。
3: 我没有。
2: 没有什么？
3: 我没有家乡。
1: 啊，
3: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6: 怎么可能不？
7: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8: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2: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3: 工地上。
2: 啊、哦，哪里的工地？
3: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
2: 啊、哦，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9: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水溪着春天。
10: 没有家乡，
9: 他们生长着
10: 好像有点可怜。
9: 一片片狭长的叶子。
1: 我看到了。哎，你们昨天有没有听到好大的声响？特别大，我家地都抖了。
8: 嗯、哦，当然听到啦。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修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是的，没错。
10: 可是，
8: 那山上的小动物呢？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跑得快的就逃掉了呀。那跑不快的就不知道喽。
10: 不会的，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哦，诺诺呀，晚上想吃点什么？
0: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1: 哦。

0: 诺诺
1: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
1: 嗯。
0: 哎呦，怎么了啊？
1: 爷爷。
0: 嗯。
1: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啊、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1: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山裂开了，他们回不了家了。哦哦、
0: 来来来，孩子，这梦啊，都是反的，别怕，别怕啊。
1: 嗯，爷爷。
0: 嗯。
1: 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了？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的，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诺诺，来来，诺诺，爸爸妈妈呀，只有外出务工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

0: 说啊。
1: 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的还好吧？
2: 他叫刘豪，可他不怎么爱说话，我总觉得他有点。

0: 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下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1: 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啊？
0: 那我该怎么帮他呢？
1: 啊，你上完课呀，就带着他到处走一走，多跟同学做游戏，交朋友。你再给他讲讲马道头、老渡口和古岩道的故事，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0: 我知道了。
2: 同学们都很棒啊，体育委员带领大家把足球放回器械室。
3: 哦，好的。哎，你把那个桶收起来。哎，阿丽，你把足球拿回去。哦，哎，你们把那个
0: 刘航，你球踢得可以啊，真好。
4: 小时候我爸常带我踢球。
0: 哎，小时候呢，你现在又没多大。
4: 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0: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5: 我好喜欢运河啊，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给我们盖新学校。
4: 为什么？
0: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挡在新运河的正中间。
6: 老师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0: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4: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5: 哎，刘航，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4: 我爸爸是工程师。
6: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4: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哦，
4: 一诺，你怎么了？
0: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4: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0: 怎么了？把山打开，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你们怎么能这样？
4: 小动物。
0: 对啊，加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还见过小豹猫和他妈妈呢。开山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4: 不会的。
0: 什么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修老水闸才害的鱼没法到海里去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4: 小豹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爷爷
1: 啊，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得要，这得要啊。哎呀，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

0: 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1: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0: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脸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
1: 没有。
0: 嗯，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闹别扭了？
1: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
1: 什么？
0: 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你爸爸怎么能这样？再让出这小猫猫和他妈妈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0: 爷爷。
1: 哎，
0: 我想爸爸妈妈了。
1: 诺诺，来，过年，等过年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就回来了。
0: 路口变了样子，他们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2: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我想妈妈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农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宁、杨玲，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同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蔺婵婵，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欣桐，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新言、陶小满，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梅、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班主任由小米演播，体育老师由黎丽演播，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宁熙演播，豹猫妈妈由江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平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正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宇昂、洛洛、宋爱爱、王世阳、于启、张可欣、奥木、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0: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
1: 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2: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3: 是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5: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山上住着豹猫，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5: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6: 哎呀，谁知道水闸修不好吧，鱼回不来了。
7: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呀。
2: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8: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9: 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1: 藤花满林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啦。
9: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4: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0: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你们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6: 这河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呀。
2: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正在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线，跟随广播剧见证平路运河通江达海，奔涌向前。
11: 这就是平路运河，
1: 它连着江，
12: 它连着海，
11: 它连着我的好朋友，流淌在我们的现在，奔向我们的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还有一种方式，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南方医科大学一名学生坠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不少未经核实的传言在网络快速扩散。
1: 有网友称，坠亡原因与学生家中出现变故，导师只批假三天，导师压榨学生等有关，一时引发了大量的口诛笔伐，让事件走向偏离了事实本身。
0: 经警方现场勘查，确认为高坠身亡，排除他杀。该同学的家人表示，网上传闻均为谣言。学生父亲出车祸后，导师一直对这位学生很关心。
1: 被披露的聊天记录也显示，导师不仅多次给予情感鼓励，还主动提供经济帮助。不批假，仅放三天假，催促该同学回校，对其进行加压贬损等，都毫无事实根据。
0: 目前呢，各方都因该同学的离世处在悲痛之中，网络上的种种猜测对家属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二次伤害。
1: 很多时候啊，我们隔着屏幕看到的只是一个事件的碎片，有些人却急于用自己的想象去补全全部的真相，在真相尚未清晰时就完成了所谓的审判。
0: 那些脱口而出的指责，未经核实的转发，最终可能变成刺向逝者亲友和无辜者的另一把刀。这正是当下网络暴力最隐蔽的形态，他们往往呢从一次所谓正义冲动起步，在不明真相的情绪裹挟下，把无辜者拖进舆论漩涡，最终让悲剧之上又叠加新的悲剧。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比起急着站队和口诛笔伐，先保持一点克制，等一等完整的事实，才是对逝者真正的尊重。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来关注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
1: 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记者跟着海事去巡航，哪些船能走这条出海近道？通江达海的背后又隐藏着哪些硬核科技？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根据铁路预售票规则，国庆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针对今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的特点，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还将开行夜间高铁。
1: 此外啊，根据平台数据显示，本周国庆机票酒店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 56%。 这个假期大家都计划去哪儿？出游消费又有哪些新趋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4: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4%， 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3: 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薛冰冰介绍，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4: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

0: 目的地套不实。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现成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改写了西南货物出海只能舍近求远、被动绕路的历史。
6: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有着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这之间该如何衔接？哪些船能驶入平陆运河？带着问题，记者跟随海事去巡河，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7: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8: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试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7: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3个阶梯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3座船闸呢？
9: 3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涉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7: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9: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3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

0: 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陆运河的降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在巡河岸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吧。
3: 作为最新通航的运河，智能两个字是平陆运河独有的特点。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沿线布满感知设备，实时采集数据，汇集到数字孪生平台，通过这些千里眼、顺风耳、智慧大脑实现智慧通航。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孔颖、尹琦来探索一下这条运河背后的科技力量。
4: 在平陆运河的指挥调度中心里，数字孪生系统的大屏幕上各种信息实时汇总，一目了然。这个数字孪生系统相当于在电脑里藏着一个真实运河的数字双胞胎，它在虚拟空间一比一复刻整条运河，通航调度、风险预警等全能实时可视化，调度员不用跑现场，坐在屏幕前就能看到整条运河的实时状态。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告诉记者，
5: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孪生平台来实时的呈现所有的现场的一些实景，这样对我们的管理来说，我们利用数字孪生这种信息化的手段就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管理，掌握经过平陆运河的这些船舶的一些情况啊，不管是船舶的样式啊、尺寸啊，还是所拉的货物啊。
4: 有了智慧大脑，还需要神经末梢才能具体感知运河里实时发生的点滴变化。据了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的感知网、传输网如同运河的神经末梢与高速链路，搭建起陆、水、空、天一体化监测的智能感知体系。
5: 我们平陆运河呢，在运河的建设里面，我们在全线布设了很多类的感知设备，那主要包括无人机、雷达、高清的视频、边坡的传感器，还有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这个设备大概有20000余套。
4: 遥感卫星、水上监测设备、空中巡查手段协同发力，配合全覆盖光纤和 5G 网络，在平陆运河各类监测设备24小时运转，就好像千里眼和顺风耳一样，紧盯航道水文、边坡状况、通航动态，守护着平陆运河的安全运行和通航船舶的有序航行。
5: 现在我们全线布设了9台无人机啊，能够实现全线这个无

0: 死角的一个巡航。那同时呢，我们还配备了水下机器人，可以对水下的这个地形地貌随时进行一个勘测啊，这样呢就可以及时的反馈我们现在航道里面淤积啊，或者是航道底部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情况。
1: 平陆运河通航后，数字孪生系统将从建设模式切换到运营模式。
0: 智慧运河里面的这些信息化项目，你光建成还不行，还要产生数据啊，数据还要准确，然后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价值。那在我们后期的这个运营管理里面，我们对于这些监测设备设施的实时的反馈啊，对于他们反馈信号的判断啊，这个难不难？这个也难，都难过，但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进入到运营阶段后，平陆运河的闸室如何分配、水位怎样调节等，将由人工智能算法辅助生成最优方案，航行风险可提前研判。平陆运河集团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宇龙：
0: 我们希望把我们整个运河的模型和智能体构建得更加完善，能够赋能我们各个业务场景啊，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些未发生的一些事项啊，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孪生平台进行一个仿真，进行一个推演，在不影响我们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把极端的一些情况预演做好了预防。
1: 不仅如此，航行在运河上的智能船舶也自带智慧大脑，搭载的智能系统会结合航道实时路况，自动规划最优航路，实时监控油耗和设备运行状况，船岸信息互通。运河向海，智慧的触角延伸至终点北部湾的钦州港，自动化轨道调，智能引导运输车协同作业，集装箱装卸无人化运行，打通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管理处处长吕英英说：
2: 打通跨部门、跨区域的信息壁垒，一键融通港口、船闸、航运、海事、气象等多元数据，通过 AI 的智能排档，实现船、港、闸、货的一个精准联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啊，就提示您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链接，点进去一看，积分数字大得惊人，商城界面跟常规购物 APP 几乎一模一样，家电、数码、酒水、黄金是样样都有。
6: 那您要是信了之后呢，真的去下了单哈，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呢是大牌手机，收到的却可能是卡顿的山寨机，要的呢是扫地机器人，拆开的却是一个儿童玩具，还有的消费者可能付了钱，订单就查不到了，网页也会关掉。那么这些所谓的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又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孙欣的报道。
7: 近日，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的短信，内容写着一电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26年累计588,990分，明天消失，积分可以换华为手机手表，后面附上了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
8: 通过短信就是冒充中国移动说可以兑换手机，反正我也稀里糊涂的就点了，直接就把钱扣了。他那个看了外头确实挺高级的，但是它这个型号压根市场上就没有，页面特别简单，而且客服什么的你都联系不了。
7: 胡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此前有媒体报道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几十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号称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页面显示15000积分就能兑换，可填完收货信息，对方却要求再支付168元。快递到手发现，所谓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记者打开消费者提供的商城网页，没有做任何登录，会员积分界面就显示剩余可用688,800积分，预估可抵6,888元。商品栏里有手机、智能手表、扫地机器人等，其中一款手机的宣传图与某知名品牌新款手机样式高度相似，文字标注为 i17 Pro Max， 原价7,999元，现为50,000积分。但点击立即兑换，填完收货信息，支付界面却显示50,000积分只能抵扣7,100元，还需要再交899元。随后记者向客服询问这款手机是否是某知名品牌，客服回答

0: 是其他品牌，而查询该品牌同类产品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所需支付的金额。实测来看，所谓积分抵扣往往只是第一步诱饵，真正的目的是让消费者额外付款。中国科学院大学密码学院院长经济武表示，
1: 搭建一个诈骗网站，目前因为有这种人工智能的协助之后，就变得特别简单，很容易就搭建起来了。而且可能有的呢，它还会有一个数字证书也能拿到，但是用户一定要认识这个网站的那个域名，因为如果是合规的网站，那个域名啊一定是很明确的域名，比如说这个中国工商银行，它就是 ICBC， 你别点了 ICBE 或者 ECBE 那也不行。
0: 仿冒网站的引流短信不仅在内容上迷惑用户，还会用相似域名误导用户进入，比如用 I00861OO86 冒充中国移动统一客服电话10086兑换积分礼包，利用部分数字字母在视觉上的相似性混淆视听。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律师卢云分析，
2: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的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
3: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
4: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根据公布的阁僚名单，官房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财务大臣片山高月等核心阁僚基本留任。日本众议员官方红首次入阁，担任文部科学大臣。日本维新会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担任规制改革担当大臣。这也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
7: 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最大的变革就是维新会成员首次入阁。有分析称，此举将进一步加速日本政坛右倾。那么，这一变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观察。
8: 分析人士认为，维新会成员入阁将改变自民党与维新会长期以来格外合作的模式。所谓格外合作模式，就是维新会只在议会投票和政策层面配合自民党，并不派遣成员入阁任职。那维新会主打地方改革、行政精简、税制调整，与自民党传统保守路线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那么格外合作有利于维新会保持自身形象和独立性，为以后出现各种情况留出能进能退的余地和空间。而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色彩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避免其合作松动、立场摇摆，从而巩固政权基本盘，并为自己推动各项右倾政策铺路。
6: 作为自民党总裁的高市早苗刚刚调整了自民党高层人士。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表示，高市早苗

0: 苗意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谋求继续执政。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防卫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危险动向也值得继续警惕。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发回的报道。
1: 日本东北亚动态研究会负责人木村之义认为，此次自民党人事调整与内阁改组之间特意留出了一天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市早苗希望借人事安排进一步巩固自身在党内的影响力，谋求连任。
2: ここに時間を置くということは、つまり高市氏そのものが
3: 特意留出这段时间，实际上意味着高市本人想要向党内展示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对于那些想当大臣或者之后想当副大臣的人，可以通过让他们抱有期待来显示自己才是拥有任命权的人，自己掌握着权力。所以我认为这次内阁改组不仅不会与此前的内阁有所不同，反而朝着更不好的方向发展，这是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其目的归根结底就是高市本人已经把目标放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上，希望获得连任，他把精力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让自己的政权持续更长时间，如何让自己在权力的位置上停留得更久，这是此次自民党人事架构的目的，也是内阁改组的出发点。
1: 对于多数要职继续留任，木村之义认为这意味着高市政权的基本政策方向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外交和安保方面危险动向值得继续警惕。
3: 高市内阁的大框架，经济、外交以及安保不仅不会发生动摇，反而可以看出高市希望进一步按照自己的思维、世界观以及对中国、对亚洲的认识来推行政策。据此组建新内阁，当前的扩军动向与已经计划年内进行的修改安保三文件是无法分割的。日本将如何以所谓防卫力建设为名扩军，以及将如何具体推进相关战略，这些都与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日程密切相关。另外，更值得关注的是，一方面推进对外军备扩张，同时为了推动这一进程，日本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国内治安体系，加强对国内的管控，对国内所谓的批评势力进行更强有力的压制、封锁等措施。我认为这些动向也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选板材要环保，
1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落地，历年账户余额可为家人付自费疫苗。
0: 劫持网站并偷建地下论坛，竟是 AI 干的。技术迭代的同时，如何筑好安全围栏呢？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上海医保新政。过去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攒下的钱呢，哪怕有几千上万元，用途也是十分有限的。最近两天，上海医保一项便民新政正式落地，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呢支持医保家庭共济。
1: 也就是说，医保卡历年账户的余额可以直接用来给自己或者家人打110多种自费疫苗了。那么新政落地几天来效果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殿甲的报道。
3: 一早，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正带孩子来接种疫苗，在缴费窗口，工作人员的例行询问多了几句话。
4: 我有，都有。小孩绑定是他爸的，
5: 有钱的对吧？都是历年账户余额里面有的啊，那就可以用啊。
3: 上海市民郭先生和爱人一起带着孩子来接种自费流感疫苗，144元的疫苗费用直接从郭先生的医保历年账户余额中扣除。
6: 打一个亚历峰的流感啊，来左手臂啊。
3: 郭先生说自己很少上医院。医保历年账户里一直有不少余额，尽管办理了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能用上这笔钱的地方还是有限。用历年余额接种自费疫苗的政策，郭先生一家很欢迎。
7: 很合适我们。
4: 自己卡里大概历年账户要多少钱？
7: 2万多吧。对，我很少用，因为我自己的用不了，可以给他用啊。
3: 在卫生服务中心，大约有1/3的人历年账户都有余额。
4: 你看，700多本来就是你要掏现金的。现在就是直接从你的卡里刷走了，
8: 就是可以给全家人去进行这样子疫苗注射，很方便。现在的话给全家人用的话，就是让他可以活用起来。
3: 为让政策更好落地，社区医院的疫苗备货充足，种类也不断扩容。上海市闵行区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邹鹏，
9: 大概在25种打的比较多的疫苗，现在是流感疫苗、HPV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
3: 需要注意的是，可用于支付自费疫苗费用的是医保历年账户余额，当年账户的钱不能用。此外，新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保健科科长陆燕提示，使用历年账户余额时，需出示医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
5: 要用医保支付的话，还是必须要把你的医保卡带上，或者你的支付宝里绑定电子医保卡，因为医保支付还是比较严格的，光输医保卡号我们是没法收费的。
3: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此次新政的最大亮点就是盘活医保账户里的沉睡钱，真正实现一人参保，全家共享。
10: 确实，我们原来的个人账户沉淀比较多，它的使用的范围比较窄，通过个人账户的使用的范围的打开，不单是个人自己使用，也可以在近亲范围里面使用，这样的话有利于提高我们个人账户余额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效率，不然它沉淀睡在那边。
3: 在金春林看来，本次医保调整看似只是拓宽用钱场景，其实背后是践行预防大于治疗的健康思路。以往医保资金大多用于生病住院，属于

0: 事后补救，而打疫苗是性价比更高的防病手段。
1: 医保呢，原来是医疗为主的，疫苗实际上有点预防的性质，实际上是从医疗保险向健康保障转变的趋势。一直在讲，预防一块钱投入可以产生五块钱的效益，特别好的疫苗更应该加强，鼓励大家去。国家医改健康中国的实施，必须最终要实现我们治未病的，最终要实现从医疗为中心向预防为中心转变。我们不是老在下游打扰病人，病人治得越来越多，医院造的越来越多，肠胃越来越多，不是很合理，就要从源头上上游去干预，病人越来越少。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相关的话题。秋分节气渐近了，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也加大，秋意更加明显。一般进入秋天之后呢，人体容易出现口鼻干燥、皮肤干涩，还有乏力困倦等症状。
3: 那么针对秋乏秋燥应该如何健康养生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给出初秋养生锦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民间有白露身不露的说法，意味着白露之后不宜继续过度贪凉。有人追求秋冻，认为可以增强抵抗力。对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主任医师、脾胃病科主任魏伟认为，秋冻并非人人适用，如本身存在脾胃虚弱、呼吸系统疾病、关节不适的情况，应及时做好保暖。
5: 秋冻不是刻意的让我们挨冻，更不是越冷越好，遇到明显的降温、大风或者已经感到寒冷的时候，要及时的保暖。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尤其是中老年人呢，应避免明显的寒冷的刺激，以免血压波动增加风险。患有哮喘啊、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呢，等慢性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人呢，或者寒冷容易诱发过敏症状的人呢，不宜刻意的受冷。老年人还有儿童呢，最佳的适宜温度是22度到25度之间。好多人老人家不舍得开空调，不舍得用暖气，这个是我觉得要一定要杜绝这种。
4: 因昼夜温差较大，当下也是脑血管疾病的多事之秋，部分慢病人群盲目贴秋膘，也可能造成血脂血压双重承压。对此，专家表示，贴秋膘并非盲目进补，尤其是肥胖及代谢异常人群，过多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会加重病情。老年人群脾胃不适，盲目进补也可能导致胃肠道不适及其他健康问题。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呼吸医学中心副主任张宏春强调，老年群体和慢病人群一定要做好健康监测。
6: 每周啊，要量两次血压，测一次血糖，并做好记录。如果这些变化比较大，或者说波动比较明显，或产生一些不适的情况下，就要及时就医。
4: 此外，不少人在秋季经常出现口干舌燥、喉咙发痒、嘴唇干裂、排便干结的情况。因季节变化带来的秋燥不适，应该如何应对？张宏春给出建议：
6: 我们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干润的、生津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啊、银耳啊、蜂蜜啊、山药等等。适当增加一些酸味的食物，特别强调的是啊，要注意多喝温水，但是呢，一定要注意是少量多饮。如果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同时又伴有发热的症状、痰中带血和胸闷等等这些症状，还是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除一些其他疾病。
4: 秋季部分人群容易出现情绪低落、烦躁不安、睡眠不佳等情况，也有人会把持续疲惫归为秋乏。专家表示，受季节变化影响，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容易造成情绪、睡眠和精神症状的波动。为身体充电，应考虑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张宏春建议，
6: 秋季的早晚的气候、气温呢是偏低的，特别是对一些呼吸慢病的病人，你比如说慢阻肺啊、哮喘啊，它会造成这些疾病的加重或者诱发。最好呢，我们是选择啊上午的9-10点钟啊，或者说下午的3-10点钟啊进行户外活动。秋天的运动不宜大汗淋漓，特别推崇的就是散步和快走，对调畅我们的肺气、情绪都是有帮助的。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

0: 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相关的 AI 智能体在执行测试任务期间劫持了德国程序员维基网站，将原本用于技术交流的开放社区改造为供智能体相互传递信息、分享测试任务答案以及突破运行环境限制方法的地下论坛，累计发布了10000多条信息。
1: 如今 AI 已经深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当 AI 智能体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现实行动能力，技术迭代的同时，我们该如何筑牢安全围栏，防范这类新型风险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国家安全部披露的案例细节显示，这些智能体并非各自为战，而是成群涌入同一家网站，以 OpenAI 研究员、OAI 研究员26号等带有鲜明标签的名字相互招呼，彼此确认身份，把开放社区改造成了专属留言板，全然无视平台的管理规则。他们在留言中交流如何在任务中作弊，如何绕过安全限制，如何掩盖自身行踪，还探讨借助匿名工具隐匿痕迹，把零散的所谓越界心得沉淀为可共享、可复制的经验库。只要单个智能体学会一项技能，其他智能体便能同步升级。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指出，单个智能体的越界行为或许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当一大批智能体在互联网上找到接头据点，互相传授逃避检测、绕过限制的实操方法时，人工智能的安全边界已经出现了缺口。
3: 打个比方，原本是几个考生各自答题，结果他们找到了一个公共留言板，一个把答案写上去，另一个看到了就接着用。这里确实暴露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要求 AI 完成任务，它用什么办法完成，有没有超出允许的范围，这个过程必须管住。跟过去常见的 AI 的胡编乱造相比，这次突出的变化就是它已经能实际动手了，而且越界的方法还能在不同 AI 之间进行传播。
2: 这些智能体不仅能抱团联动突破管控，当察觉到网站管理员清理页面后，他们还迅速进行分工，有的发布预警提示，有的创建备份页面，有的指明转场新地址，相互掩护躲避清理。其反应之迅速，预案之周全，远超人们此前对智能体的认知。海量的线上站点为 AI 智能体搭建互通渠道提供了便利载体。刘兴亮表示，当智能体的越界手段成为可复制的群体经验，当联络据点跨越国境，隐匿难寻，其影响可能层层放大。
3: 这个危害我觉得不能光看发了多少条帖子，还得看这些行为会不会继续扩大。一个 AI 找到的越界方法，其他 AI 也可能照着尝试。如果他们还能接触企业资料，操作真实账号，那就可能涉及资料泄露、文件被改，甚至业务受到影响。
2: 抱团的智能体可借助互联网搜寻可用跳板，把开放编辑的网站、论坛当作通信信道，在没有传统攻击特征的情况下悄然建立据点，提高被发现和溯源的难度。
3: 它难发现是因为有些动作单独看都挺正常，但把几个 AI 的动作放到一起看，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在交换信息。追查也一样，我在云服务运行 AI 的企业可能分布在不同国家，记录分别在不同人的手里，所以企业平时就有留好记录，哪个任务访问了哪里，做了什么修改，用了什么权限，这些记录还不能让 AI 自己随便删除修改，发现影响到了外部网站要及时通知对方，一起保留证据，防止损失扩大。
2: 在此次披露的案例中，相关企业在数周内已掌握这批智能体的异常行为记录，但没有第一时间公布事件细节，没有及时对外发布专项风险提示，导致同类事件在短短数月内就在另一境外平台重演。一起起真实发生的案例警示我们，人工智能安全风险正在快速演进，必须引起重视，加强防范。正在举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中， AI 安全治理是聚焦重点。网络安全专家唐红玉指出，未来智能体会承担更多任务，覆盖生产、生活、工作等多个方面，能力越强，安全风险也越需要重视。
4: 他会做的事情会更多，那么在这环境中当然有很多安全问题更要去考虑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有安全这根弦，在用它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要做好安全，也就是不要主动的去泄露一些东西。
2: 国家安全部提示，使用 AI 工具时不盲目迷信，不轻易授权，审慎识别来源不明的 AI 智能体服务，防止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被悄然攫取，给 AI 智能体设置清晰的行为边界和刚性权限，

0: 随意开放互联网访问、内容编辑等权限，不把账号、数据、算力交由智能体自由发挥。察觉 AI 智能体出现越权操作、异常篡改、违规外联等风险行为时，果断终止运行，留存相关操作痕迹，第一时间遏制风险扩散。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国际资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并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
3: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为何选择在此时加息？这又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7: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木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 PPI 的同比增幅是5.4%。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4: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7: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4: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

0: 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一根手指长的玉米啊，最近成了文玩领域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也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的数量显示是10000家。那这种玉米呢，有一个名字叫做文玩玉米。
4: 哎，文玩玉米啊，可不是用来吃的啊，而是用来盘的。握在手里反复摩挲，看着它慢慢变得透亮，就像盘核桃、盘手串一样。
3: 不过呢，同样是文玩玉米哈，有的是卖9.9块，有的呢却能标价达到7800元，甚至上万。文玩玉米的价格谁来定？农户耕种真的可以增收吗？这背后有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的报道。
5: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6: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
7: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6: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8: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渡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6: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
9: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6: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汤原县胜利乡河力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
10: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6: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10: 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6: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
8: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 然后第

0: 这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花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1: 张秀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0: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元，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刘雨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家卫健委主任在相关发布会上提倡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这水到底怎么喝？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否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八角多了几个角，这是大自然的馈赠，还是有毒芒草在以假乱真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这两天您的朋友圈和家庭群不知道有没有被国家卫健委喊你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刷屏呢？在最近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谈到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预防慢性

0: 性病相关问题时，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指出，当前我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比较多见。例如，在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提倡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喝白开水、淡茶水肯定是比喝含糖饮料摄入的糖要少。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对身体还有什么好处吗？多淡的茶算是淡茶水，市面上的无糖茶饮能不能替代自己泡的淡茶水呢？另外，像骨头汤、鲜榨果汁又是不是营养又健康的好选择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辉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这个发布会上披露了一组数据，说我们国家比如说像盐这个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国家的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到30克，但是实际的摄入量达到了41克。那糖的摄入方面，国家推荐量是每天每人25克以内啊，刚才也说到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的含糖量就可能达到25克了。所以盐、油、糖这三类都超标，那从临床上来看，目前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这是哪个呢？
1: 确实我们刚才主持人提到了油、盐、糖在中国的这个居民当中是严重的超标的。但是随着我们对健康知识的不断的普及以后呢，其实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了糖不能超标，
0: 对，
1: 大家会买一些低糖的或者零糖的或者无糖的饮食。那么这和我们大众的宣传其实长期的一直坚持糖尿病的患者或者低糖饮食有很好的关系。那么其实对于低脂的其实也有很多人有这种认识，那么很多减重的人群对吧，本身血脂高的人群会觉得哎，我需要减脂。但是其实像今天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低盐或者盐的摄入超标，在这三个当中我们觉得被是最被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人一个事儿。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盐其实我们吃的不多啊，每天我们家炒菜就放那点盐。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盐的摄入啊，它的这种来的渠道是非常多的，包括你的炒菜、你的咸菜，包括我们的很多这种日常的食品当中，基本上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食品当中它一定是含有钠或者是盐的。我们其实反过来说，包括冰淇淋，这种甜食当中你也会发现它当中也是有钠的成分在里面。因此其实我们觉得在大众当中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就是我们今天反复提到的盐量的一个超标。那么国家卫健委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其实非常好，让我们更多的认识到了其实我们低盐、低脂、低糖都是我们的健康生活应该要强调的一个事儿。
0: 刚才说到了油、盐、糖这三类啊，目前我们是可能都普遍有一些超标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生活当中呢要多去注意。那其实发布会上刚才也说到，大家最关心的被更多提起的是水这个事儿哈，说的是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先谈例外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情况是我们其实并不适合优先选择喝白开水、淡茶水，而是应该喝点其他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我们说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中，白开水、淡茶水对绝大部分的人来说是应该要建议长期的提倡大家多喝的。但是有些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会觉得你剧烈的长跑或者大量的出汗，那么这个情况尤其比如说合并了一些低血糖的状态下，我们有时候会说你可能在这个白开水当中要加点盐，再加点电解质，再加点糖分。那么其实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为了你的挽救你的生命，或者是纠正我们临床上一些不存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那么这个时候呢，反正我们会提醒你可能要喝一点其他的水，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在低血糖的状态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你快赶紧用一些含糖的饮料、含糖的水把它喝下去。但是其实我们大家一直强调的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的状态下或者疾病的状态下或者是需要对症处理的情况下，而对于绝大部分的正常人来说， 每一天的淡茶水或者白开

0: 开水其实是相对来说应该是有效的、便宜的、科学的、安全的一个饮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1: 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都有净水器、净水壶，是吧？所以长期比如说只喝像这样的纯净水的情况，会不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哈？比如说像缺少微量元素啊等等，有没有什么不利的方面的影响呢？
0: 其实我们还是强调了饮水呢，其实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对于你的饮食是均衡的那些人群了，也就是我们简单说我不挑食的那些人来说，那么你喝纯净水，那么包括你的净水器以后的水的话呢，对我们机体的影响来说应该来说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呢，对于那些特殊的人群来说，或者饮食结构比较单一的，那么还有一些特定的老年人群来说，那么你长期的单一的只用饮这种纯净水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健康的隐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非常重要的要提到了特定人群，比如说像儿童、像老年人、像孕妇。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本身对我们微量元素比如说钙啊、镁啊这些矿物质的需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假如说你只长期的喝这种纯净水，那么就可能导致这一部分人的矿物质摄入相对会不足，那么会影响他的骨骼的发育啊，包括老年人的骨质松的发生率会增加。所以还是强调了，首先你的饮食均衡不挑食的人，那么你喝这个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是现在的很多人饮食的结构的单一或者特定的人群，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长期的单一的去用这种饮水或者是纯净水。
1: 我们也经常听到说多喝水有好处哈，要记得提醒自己这个喝水，有很多的这个软件啊或者一些工具专门就是来干这个的。所以多喝白开水，我们说多多少这个量是合适的哈。比如说之前流传过说每天要喝八杯水，但是呢这个多大的杯子呀等等的，这个也很不确切，没有一个针对性的标准。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喝多少水才是合适的，才是够的呢？
0: 那其实在2022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其实也清晰的提到了一个数字，就是我们在正常的常温状态下，没有做剧烈的这种运动出汗的这种运动或者工作，那么它规定了每一个人每一天，那么女性的话你要至少要喝到1500毫升水，男性呢你要喝到1700毫升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每天喝八杯水呢，其实它的基本的根据是因为你这一杯水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也就是我们拿一个200毫升左右的水瓶，包括像那牛奶瓶一样的，那么你每天喝大概8瓶左右，那么就相当于1600，也就介入于我们1500到1700，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第二个的话呢，其实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判定一下，就我是否是缺水的问题。那么我们大家知道，缺水最重要的就是最直接的就看你的尿液的颜色和排尿的次数，当然包括你口干不口干。那个人的口干的感觉可能不一样，当你发生了口干的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开始缺水了。那么正常的人呢，每天大概排尿我们觉得6到8次或者不超过10次还是比较一个正常的。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半天都没有尿，或者尿非常的少，或者尿的颜色也非常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相对会认为你的入水量是相对不够的。所以简单的，第一就是你的尿色，第二你的尿的次数，再加上你的口渴。那么记住最简单的八杯水就是1500到1700毫升水。当我有剧烈的运动，有大量的出汗，那我适当的可以增加。或者呢，其实我心功能、肾功能不好，这个时候我的入水量相对来说呢要有所控制。
1: 喝水这个量是不是宁多勿少呢？比如说如果水喝多了的情况下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
0: 当然了，其实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的摄入包括水分一定是均衡或者合适的剂量。那么我们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正常的人你喝多了，我们叫多喝的会多排，只要喝多那我通过肾脏就把它排泄出了。但是呢，假如说水短期内大量的进的这个水，尤其是一些纯净水或者是净水器的水，那么大量的水进去以后的话呢，可能会稀释我们这个血液情况，那么有一部分人的话呢，可能排不出来以后

0: 可能会加重了心肾功能的这种负担。那么大量的剧烈的水进去以后呢，对消化道来说稀释了你的胃液，那么有可能会对你的消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讲一天的8杯水，建议大家分量少，每次的话呢200毫升左右，就一天每分次来喝，这样的话呢就会好很多。那么尤其要注意呢，老年人心肾功能不太好的人，尤其是肾脏功能心功能不太好的人呢，水分量不要一次性的喝的太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喝茶这件事儿哈，特别提到的是喝淡茶水。那这个淡茶水对身体有什么积极的影响？相反浓茶它到底差在哪儿了呢？
0: 浓茶和淡茶呢，可能一般来说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你泡的这种数量不太大小。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大部分的人你的茶比如说一天2到3克，或者呢每一次的话呢1到2克的茶，其实是相当于一个淡淡的茶水。那么浓茶的话呢，它就是你的茶叶量投入比较多，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少。那么淡茶和浓茶的话呢，它其实对身体的影响的和个人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大家知道茶的最重要的成分当中是茶多酚和一些茶碱，它还是有一点点兴奋的作用。所以呢，其实你本身你不太喜欢喝茶的人，可能淡淡的茶你也会觉得不太舒服，还有一些人长期的喝浓茶，那么他淡了以后他也觉得不舒服。所以呢，其实浓茶和淡茶呢，其实对身体来说一般来说绝大部分人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是注意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绿茶和红茶不同的茶呢，它的利尿的效果不完全一样。那么最大的问题，你喝茶浓了以后呢兴奋，有的人会心慌，然后呢绿茶太浓了，有的人会不停的上厕所。那么其实还是建议每一个人你的适应能力不相同，浓茶和绿茶呢和淡茶呢其实一定要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习惯喝茶的人一定从淡茶水开始慢慢去适应才会更好一些。老年人呢其实尤其是睡眠不太好的，那么晚饭以后的话尽量减少这个茶的这种摄入。
1: 您刚才提到有一点听了有意思哈，就很像是盐油糖，如果长期都很超标摄入的朋友，你如果突然让他饮食清淡起来，他就会觉得不习惯哈，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口都已经口重了。那很多喝浓茶喝习惯的朋友，他是不觉得自己喝的茶是很浓的。那我们说的这个淡茶水，它有没有一个就像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盐油糖这种摄入量方面的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呢？
0: 其实没有具体的一个量化的一些标准。其实我们也查过一些文献呢，就会觉得这种淡茶水呢，它是和你的水分的比例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就是150毫升的水当中大概放1克的茶，1克或者最多2克呢，认为是一个淡茶。标准的话呢，说它这个淡和浓是和它的生活习惯还是有一些关系的。也就是还是建议大家，你喝不来淡浓茶的人一定从少量的，然后从不太兴奋的那茶可能会好一些。
1: 之前有过就是把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和咖啡做比较的情况哈，就是奶茶的咖啡因含量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要高，很多朋友也有这种感觉，就喝完奶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是真的睡不着。其中这个主要的成分让人睡不着的那就是茶。那么喝茶对于睡眠来说可能会有哪些很严重的影响？可能哪些朋友在摄入这方面的时候要格外的注意呢？
0: 茶的作用当中，其实我们觉得它对睡眠或者对我们的情绪上，可能还是和它的茶碱以及它的茶咖啡因可能会有一些关系。那么喝茶的话呢，假如说你过于浓了以后呢有点兴奋作用，本身睡眠质量并不是特别好的那些人，那他有可能这个茶多酚或者茶碱的量超标了以后，那他可能会影响到了他的一个睡眠。第二的话呢，你喝茶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水。那么假如说你的喝茶的时候除了这个睡眠那个睡眠的这种茶碱的兴奋作用以外，本身水分有利尿的作用，那么利尿也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睡眠。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你本身睡眠质量不是特别好的，胃肠道不是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的茶的量要控制。第二的话呢，老年人晚饭以后呢尽量减少这个喝茶 对他的夜间睡眠的这种影响。

0: 其实也非常重要。那不同的茶类的话呢，可能它的对这种中枢神经系统或者睡眠的影响可能不完全相同。那么一般来说发酵的茶呢，我们觉得会好一点，但是的话呢，比如说一些生的茶，比如说像我们的生的普洱或者一些绿茶，那么有可能它的兴奋度相对会高一些，就胃肠道的刺激，那么也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睡眠。
1: 既然含有咖啡因，然后呢也对胃肠道可能有一些刺激的这种影响，那像儿童青少年来讲，对喝茶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哈、啊？比如说有没有一个适合喝茶的最低年龄这样的一个要求？另外呢，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喝茶你可能会不长个啊。那我们从科学角度上来看，茶和钙的吸收它有相关性吗？
0: 嗯，其实刚才提到了喝茶的最低年龄，那么最低年龄的话呢，我们查到国家的标准呢，认为六岁是适合喝茶的一个最低年龄。那么也因为六岁以下的儿童的话呢，他的整个神经系统的发育的话呢，并不是特别的完善，所以呢，茶叶当中的咖啡因或者茶血，那么可能会对他的中枢或者产生一些刺激的作用。所以六岁以下的孩子的话呢，尽量不要给他喝茶，尤其是浓茶，那不建议是喝茶的。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喝茶不长个儿的这个事儿呢，其实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淡淡的茶，比如说六岁上的孩子了，偶尔喝一下淡淡的茶，那么这个茶当中其实不太会影响他的这个生长的一个发育。那但是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问题，因为茶的话呢，它可能会和我们的食物当中那些钙可能会产生一些反应，那么会影响到我们一部分钙的一个吸收。因此的话呢，假如说长期的孩子浓茶，那么影响到了他的食欲，影响他的钙的吸收，可能会对他的整个的生长发育不单单是一个增高，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儿童青少年第一控制年龄六岁以上再给他喝，第二一定控制这个茶的这个含量。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在茶当中不要再过多的再增加其他的额外的，比如说像一些糖分啊，包括一些植脂末啊，这些对孩子来说，他的整个生长发育，包括牙齿啊、骨啊，那么他的影响，对整个的生长发育来说，肯定会长的。就刚才讲的，喝茶不长个儿，但是这个一定是一个极端的一种行为。那么绝大部分的孩子，只要你正常的饮食，你的茶的量又不是特别多，又不是长期，我想不太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4: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5: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6: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7: 这个不能等，
8: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我们说到的其实都叫传统茶饮哈，就真的把茶叶然后泡在热水里面这么喝的这种。现在有很多这种叫新兴的或者说叫流行的茶饮。

0: 引的不是这样的。那一般打的这个广告口号呢，也都是挺健康向的哈，就是比如说啊，宣传自己是无糖的呀等等的。那口感上呢，我们喝这种所谓流行茶饮的时候，也感觉它不是很浓的啊，也算是叫淡茶水这种感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比如说有营养类的博主就会提醒大家说，不能拿这类无糖茶饮当水去喝，就是在他们的配料表当中你会看到挺多的，比如说有什么维生素 C 啊、碳酸氢钠呀、等等。那这些可以和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比如说传统的自己泡茶画等号吗？加入了这些成分，然后呢，如果长期我们就把它当作水喝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1: 其实所谓的刚才我们网络上炒作的很多是流行的茶饮呢，就一定要注意它和我们自己泡茶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完全相同的。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它的茶叶的质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不会是太好的一些茶叶，它把很多的这种成分把它打碎了以后呢，拿来去冲泡。第二个的话，你会觉得哎，我虽然说是无糖，但你会觉得比我们家自己泡的茶要好喝。那么其中的话呢，它其实还是添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包括其他所谓的维生素 C 啊，或者碳酸氢啊。那么其实这些东西的话呢，过多的加入了以后，其实我们讲任何的成分其实搭配在一起，第一你的科学的含量，其实很多人他自己加一些，对吧？包括维生素 C， 我们说维生素 C 有点来抗氧化的东西，那么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其实更多的觉得你和化学合成的，包括维生素 C， 包括碳酸氢钠，那么长期的用其实应该不太合适。我们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告诉大家，食物的来源是最安全的，也是最科学的。比如说维生素 C， 那么最大的好来源就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对大家一定要强调，那么尤其是它加入了一些代糖的东西，长期以后对我们的代谢会产生一些炎性的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胰岛素的抵抗，包括低炎症状态。因此的话呢，其实还是强调了所谓的茶饮，那么第一，它的配料表当中是不是真实的可靠的，第二，它配料表当中过多的成分的加入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作用会不会产生其他的问题。所以简单的打住，大家要喝茶，那你自己也可以泡，对吧？我们说自己用水泡完了以后往冰箱一放，那就是一杯非常好的一个冷饮，一个冷茶饮了。
0: 嗯，很多朋友比如说如果是在淡茶水和白开水之间极限二选一的话，大概率会选这个淡茶水的。为什么呀？就我发现现在很多朋友已经不太习惯喝白开水了，就觉得如果你让我喝白水的话，哎呦，我都喝不进去，这东西没味儿怎么喝呀？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哈。另外呢，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疑问就是，这些所谓有味道的，我们就说淡茶水好了，它能够完全替代掉白开水吗？我们所说的就是每天要充足的摄入水分，这个水一定要是纯净水吗？
1: 其实我们说随着我们这种生活方式的不断的改善以后，就越来越多，因为你的食物的摄取的来源太丰富了，对吧？每天我们的不同的食物很多很多，所以逐渐的话呢，人的口味会和以前是有所不同，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会觉得我吃淡淡的，就刚才我们讲的盐的问题，淡了以后就吃不下。为什么外卖好吃？为什么外卖觉得很好卖？就是因为它是多盐多脂和这个多糖的这种所谓的三高的一些食物。那么喝了白开水以后，他觉得并不是特别解渴或者不喜欢。那么还是给大家讲的话呢，就是不爱喝白开水的人呢，尽量去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试着其实慢慢去适应它。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一定要摄入纯净水嘛，绝对是不是的。就我经常也会说那最安全的或者是最便宜的就是我们的自来水，把它烧开凉白开。那么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凉白开它其实它的安全性不好。那么我其实今天和我们水厂的人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其实应该很负责任的说，这个水厂生出来的水其实是很好的，很安全的。
0: 嗯，
1: 当然其实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管道的运输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水把它烧开，
0: 嗯，
1: 这样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凉白开。
0: 嗯， 我听到有朋友有这样一个说法哈，你不是说这个含糖饮料不好吗？对吧？热量高或者是怎样的？那我从热量的角度上来讲，我爱喝含糖饮料，我每天必须是那种所谓什么一杯奶茶打底的这种人。那我喝完奶茶之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少吃一碗米饭，哎，这不就热量就扯平了吗？就这种热量代偿的思路是成立的吗？
1: 其实从数学上来说，或者从数字上来说，我的热量平衡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你只强调了啊，这一碗饭和这一瓶含糖饮料它的热量是等同的，但是你没有看到等同的背后它的成分的组成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对吧？同样的，比如说我一碗米饭产生200大卡的热量，
0: 嗯，
1: 而这杯奶茶含糖饮料也是200大卡，但是我这碗米饭当中，那或者这一顿饭当中，我有米饭，
0: 嗯，
1: 我有碳水，我有矿物质，我有膳食纤维，我有 B 族维生素，
0: 嗯，
1: 而你这杯含糖饮料当中，除了葡萄糖以外，除了糖以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成分。那也就是说，你的成分虽然说都是200个大卡，但是我的营养成分是丰富的，是符合我机体的需要的绝大部分的，所以一定不能是说啊，我这一顿我喝了这杯含糖饮料，我少吃一碗饭。哎，总能量上你是相等的，但是你摄取的营养素上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也就是你是个单一的成分，而我是一个复杂的、有营养作用的多种成分组成的一个东西。
0: 嗯。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当中说，我们国家日均食盐的摄入呢，差不多现在是9克左右，但推荐呢是5克。我们有这样一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某一顿饭啊，如果我们要吃咸了，都不用想，就后边你肯定得叫水喝，对吧？就特别的渴，你就总会要想要喝水。我们身体盐摄入过多的时候，想要多喝点水，这个是怎么是一个什么原理哈？就是这个事儿真能把我们从所谓农人冲成淡人吗？能够弥补我们食盐摄入过多带来的不利影响吗？
1: 当我们的身体的盐摄入过多的时候，那么机体会特别的感觉，机体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东西。那我的盐多了，那我细胞当中的钠离子多了，那怎么办呢？我机体一定要恢复到一个均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反馈到中枢说，哦，你的盐多了，你必须要用水来把它冲淡。那么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产生了口渴的感觉，那么就应该来说你要去赶紧去多喝点水。那多喝水呢，确实能够让我们体内的这个钠离子让它稀释，也让我们体内的钠离子随着你的尿量的增加把它排出去。但是要强调，不能立刻变淡。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盐吃多了以后的话呢，会引起体内的水分的一个储留，这种储留大概会需要1024个小时左右才能够完全去代谢掉，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你这种冲淡一定是肾脏功能正常的。所以前面我反复的提到了，心功能不好的、肾脏功能不好的那些人，你不能太多的盐，也不能太多的水，这个时候肾脏是没法去帮你去调节的。就我们肾脏的体内的钠这种调节，靠机体的一个整体的调控，你的中枢、你的心脏、你的肾脏，就是多种脏器，尤其是肾脏才能够很好的去调控。所以不要觉得哦，我反正就这一顿吃多了一点盐，那我赶紧用点多喝点水。那么一，它不能够立刻冲淡；第二的话呢，长期的高钠，最大的问题，你的肾脏、你的血压是受不了的。
0: 我们在提到健康饮料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啊，就是果汁儿啊，这个尤其是鲜榨果汁儿。现在很多朋友有这个观念嘛，就是同样是果汁儿，哎，这个鲜榨的那肯定就是更好的。所以鲜榨果汁儿算不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健康饮品呢？
1: 鲜榨果汁的话呢，第一，它其实我们要肯定它的，它是鲜榨的，对吧？它没有经过的我们的抗腐蚀。腐蚀的东西，抗腐蚀的，或者也没经过这个过夜，那么相对来说它的新鲜程度是好的。但是有个问题呢，果汁榨了以后呢，就是第一，你的水果量会超标。那么这个水果当中其实和糖分很有关系。刚才反复强调了国家推荐的 添加糖是不能超过25克的。那么果汁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你的水果量超标。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苹果你吃下去可能吃得很饱，

0: 但是你要榨一杯苹果汁，你可能需要2到3个的苹果，所以你每一天的水果量会超标。水果最大的问题就是果糖，那么果糖不经过我们的胰岛素的作用，直接在肝脏进行代谢，长期的喝果汁会加重了肝脏的负担。第二个的话呢，现在的很多人的果汁呢，就是直接打碎了以后呢，直接进入到体内，它的吸收就非常快，果糖吸收非常快。第二的话呢，你的咀嚼功能也没有了。同样的问题的话呢，你的膳食纤维一部分被破坏掉了。有些人还喜欢把果汁打的过程当中，膳食纤维果皮肉把它分开，这个时候你的膳食纤维的丢失就非常巨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第一，吃水果一定是连皮的，最好的能吃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自己嚼下去，要控制水果的量，千万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1: 还有一种饮品啊，这都不是健康了，就是被誉为一种叫滋补佳品，那就是骨头汤，还有什么所谓老火汤。就一般呢，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或者有的朋友说骨折了，对吧？卧床只能这个吃饭什么的也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倾向于说，哎，给你熬一碗骨头汤啊，又助你长骨头。所以我们从代谢的角度上来看，就这种汤我们喝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能够滋补我们的身体吗？
0: 我们主持人提到了骨头汤或者是鸡汤，那么大家知道的话呢，其实经过肉在这个水当中煮熟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汤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你要放盐，所以这碗汤当中的盐一定是非常多的。第二，在骨头煮的过程当中，大量的油脂它会从骨头当中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一杯骨头汤或者鸡汤当中的油脂含量也是超的。第三的话呢，在这个熬煮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我们的嘌呤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其实我经常也会说，这一杯骨头汤或者这一杯或者这一碗鸡汤，基本上就相当于一碗水当中加了一勺油、一勺盐、一勺嘌呤。像在我们江南地区的话呢，有的时候骨头是不喝甜，还加一丝丝糖。那么你看看，其实它是多种高油、高糖、高脂、高嘌呤的食物在水当中的一个混合物。所以，其实从科学的角度上说，或者营养的角度上来说，这一杯汤、这一碗汤或者这一碗水，其实是并不太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经常说把骨头汤送去给病人吃，把这个肉留在家里边吃。我其实经常反复的告诉我的病人或者家属，把鸡肉送去给病人吃，把鸡汤留在家，尽量少喝。所以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这种滋补佳品其实是不科学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也有争议啊，就是咖啡。但是呢，最近好像看到了一个相关的确定性的研究，就是最近发表在英国的一份食品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说饮用手冲咖啡和衰老减缓相关，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相关。研究团队分析说，速溶咖啡可能会通过加剧体内炎症水平来加速老化。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可能哈？这个速溶咖啡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不利的影响呢？
0: 速溶咖啡当中，其实大家知道，除了咖啡以外，它非常重要的添加了一个栀子末。那么栀子末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确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一种饱和脂肪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东西。那么它也有很多研究证实了，它确实是加速我们衰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原因。那所以呢，其实它还有个问题呢，你在这个速溶咖啡当中，大家会觉得精制糖，精制糖带来的这种慢性炎症或者糖化，以及我们的高温的加工过程当中抗氧化的这些物质流失啊，它是一个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速溶咖啡啊，其实真的是和我们的衰老的加速是有一些关系的，所以大家尽量还是少喝这种速溶的一个咖啡。
1: 好，那我们再来说这个，比如说黑咖啡哈，喝咖啡这个事儿呢，对人体的影响好像就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有好处，一种是说可能会带来一些负担。那目前有没有明确的关于喝黑咖啡对人体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这种研究呢？
0: 我们主持人提到的黑咖啡，其实我们平时大家知道就是不加糖、不加奶。红咖啡，那么黑咖啡的话呢，确实有研究显示呢，适量的饮用黑咖啡

0: 对我们健康老年人或者健康成年人是有一些益处的，但是应注意就是适量饮用。在你过量的饮用以后的话呢，大家知道咖啡最重要的问题有中枢兴奋的作用，尤其是你喝得太晚了以后导致失眠，第二天早上的情绪大、头痛啊、乏力。第二的话呢，长期的咖啡尤其是浓咖啡会加速我们钙的这种影响，我们钙的一个吸收，所以呢可能会加速了你的骨代谢或者骨质疏松的一个风险。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黑咖啡它本身会刺激我们的胃酸的一个分泌，如果你是在空腹状态下去喝，或者你本身胃部有些问题的话呢，可能会引起你的胃痛啊、反酸。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讲任何一个东西啊，适量适中是非常重要的，黑咖啡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还是要减少它的一个饮用。
1: 那我们就从适量适中的这个角度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怎么喝咖啡可能就相对会比较健康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到了适量或者适中，那么喝咖啡或者健康喝咖啡呢，核心就是在于第一你的饮用量，第二饮用的时间。一般来说我们会作为一个加餐，比如早上的10点多钟啊，下午3点多钟啊，对吧，你喝一下，那么总共的每天的咖啡量呢，其实不要超过400或者叫500毫克以内。那么而且呢，尽量要避免你的空腹状态。所以非常重要的把握好最佳的时间，把握好控制你的饮用量。那我相信咖啡对大家来说，应该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1: 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一种白水吧，叫就气泡水啊，很多朋友管这种无糖的气泡水说是健康的快乐水啊。所以像这种气泡水它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啊，包括骨骼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说喝白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很多朋友觉得喝白水没有味道，哎，但是呢气泡水好像就能够接受了，那我们能够用气泡水去替代普通白水吗？
0: 气泡水呢，它当然比我们的含糖饮料来说会更健康一些了，但是的话呢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所谓的快乐水。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了它对我们的牙齿还是有一些轻微的一个腐蚀性，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到你的骨骼健康。那无糖气泡水的最大的问题呢，这个气泡啊，就因为它气泡主要是一个二氧化碳，那么大量的二氧化碳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打嗝啊、胃胀啊，长期的话呢其实可能会刺激你的胃酸分泌，所以呢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呢，有些无糖的所谓的气泡水，那么它会还是增加了一些代糖或者天然的一些香精。那么我们常反复的强调了，所谓的代糖长期虽然说的热量并不高，但是长期的大量的摄入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会增加胰岛素的抵抗。同时的话呢，你长期喝了以后，那你对甜味的这种依赖可能就会增加了。所以还是大家那就反过头来会说，白开水还是放在第一位的。那么有时候喝一些无糖的气泡水，尽量减少这种所谓的含糖饮料，那么哪怕是低糖的或者无糖的饮料，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要少喝。
1: 好的，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和提示，谢谢您。
0: 好的，再见，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八角是我们厨房当中常用的一种调味香料，全名叫做八角茴香。它的果实啊叫聚合果，每一个我们所称的角都是一个独立的小果。那么八角有几个角呢？那既然名字就叫八角，那它是不是就一定只有八个角呢？最近在有博主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买到的香料啊，说自己买到的八角，但是呢收到的是13个角的，就质疑商家是不是你多送了几个角呢？但是呢说这个东西啊，其实多半是有毒的，是不能食用的。浙江的一位消费者近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在家做饭的时候放了香料，孩子一数发现锅里的香料啊有13个角，好奇八角为什么不是8个角，结果呢 呢，家里的智能音箱提示说，十个角以上的大多数是有毒的芒草。那么八角到底有几个角，也就是有几个聚合果呢？超过八个角就是有毒的吗？和八角长得很像的有毒种，我们到底要

0: 这个数值或者是多于这个数，7到11个之间其实都是一个正常的数量，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你看到一个9个角的或者10个角的这就一定是假的8角啊，那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1: 咬一口感觉嘴里发麻发苦的就是独白角，那这种分辨方法科学吗？
0: 每个人的味觉感受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即便是正常的八角，你去空口去咬它或者说咀嚼的时候也会带来一些舌头或者说口腔上的不适，这种是有可能会发生的啊。很多人也会觉得八角有一些特殊的苦味啊，这种情况都会发生，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是构成一个判别这个八角是真或者是假的一个关键的特征。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常见的容易和真八角混淆的毒八角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分辨？
0: 与八角比较相似的主要是芒草，也就是红毒葵啊，以及这个野八角。这两个种跟我们平常所说的食用的八角还是有几分相似，但是你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首先我们来讲这个食用的八角，它的这个角的数量通常是7到11个，我们讲野八角的角的数量通常是8到13个，红毒葵的角的数量就会比较多啊，通常是10到14个。所以从这个角的数量啊，如果说它已经很明显的超过11个了，它就是12个、13个或者14个，一定是不是这个食用八角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八角的尖端的问题啊，八角的它的尖端通常来说那个尖儿是比较钝的，但是红毒葵的尖儿啊，它不仅尖锐，甚至还有一个反折回来的一个钩状的这种结构啊，像一个小钩子一样的这种结构啊，这个很容易识别。至于说野八角呢，虽然说它没有像钩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结构，但是它的骨突的这个尖依然是非常尖锐的，所以从角的数量以及我们看到这个骨突尖端的钝圆或者是尖锐的程度，我们大概就能把这些物种区分开来了。
1: 在市场里售卖的八角混入像芒草这类毒八角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采购的八角，包括说哎，我们去正规的超市或者是市场固定的商店去买到的这个八角就一定是正常的，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至于说你说商家会不会混这个东西进去，基本上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八角它不是从野外直接采集来的，而是人工种植的大面积的八角林采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可能混进这种所谓的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只有一种可能性可能会存在的，就比如说在一些乡野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有人去向你兜售说哎，这是从山上采集的这种所谓的野生的八角，那这种情况下倒还真有可能会混进一些误采的芒草或者是野八角的这种果实在里面，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
1: 像是芒草这种毒八角里面的毒素高温炖煮之后能够去除吗？
0: 这个不可以，因为芒草毒素它确实具有非常强的抗高温的能力，所以如果说用炖煮甚至用一些其他的加热的办法来对付像芒草或者说野八角的这种毒素的话，这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去野外去采集这样的八角属的果实啊，因为八角属的果实除了我们吃的食用八角以外，其他的物种实际上都多多少少是具有一些毒性的，特别是像芒草和野八角这样的果实具有比较强的毒性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规避。芒草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毒素，通常来说它引起的中毒反应就是牙关紧闭、意识模糊、角弓反张、抽搐，有些时候还会引起呕吐这样的症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第一时间要立马催吐，另外一个就是带好样品前往医院来及时的救治，那千万不要用各种的土办法去应对这样的一个中毒症状啊！就比如说是想喝什么绿豆汤、喝什么醋解毒，这些做法都是不靠谱的，应该是立马前往医院寻求帮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中国之声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和有毒芒草一样不可食用的玳瑁肉啊。这里说的不可食用，除了可能存在中毒的风险之外，更是因为玳瑁是保护物种。近日，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画面显示，一名男子在国外某水域进行水肺潜水的时候，猎杀了一只极危物种玳瑁，之后疑似烹饪食用。这一行为呢，在当地涉嫌多项违规。玳瑁是龟鳖目海龟科玳瑁属下唯一的物种，它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当中列明的保护物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当中属于极危。那玳瑁有什么样的独特的生态价值？潜水偶遇玳瑁的时候，人类又该怎么做？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介绍。
1: 玳瑁与别的海龟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2: 海龟呢，其实在龟鳖家族当中呢，它是一个家族成员比较少的这类动物。那么像玳瑁呢，就属于一类海龟。世界上有七种海龟，跟其他的海龟相比，玳瑁它的长度呢大概是60到110厘米，体重大概在45到80千克，属于这七种之间大小适中的这样的一个体型。主要是分布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热带海域。它其实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嘴是鹰钩状的，就相比其他的海龟嘴比较尖，所以说它的英文名呢又叫 Hawksbill， 那就是鹰嘴的意思。它的龟壳的后缘就是有锯齿状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结构，锯齿就更尖一点。当然我们还可以看一个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龟壳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块的，那我们仔细观察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这一块一块的我们专业上叫做盾片，中间的这几枚盾片呢我们叫锥盾，旁边的盾片呢叫肋盾。对于玳瑁来说呢，中间的锥盾有5片，然后左右的肋盾各4片，这样加起来呢就是大概是有13枚，所以说它也有一个外号叫13鳞。这个盾片相比其他的海龟来说呢，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盾片跟盾片之间的排列方式是覆瓦状的。什么意思？它这个一片一片的盾片它是压在一起的，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像我们房梁上瓦片排列的方式一样的。
1: 玳瑁常在珊瑚礁捕食海绵，这对珊瑚的生长有哪些帮助？
2: 海绵呢，它喜欢附着在一些礁石啊，尤其是珊瑚上面去生活。所以说这个有了玳瑁之后呢，它就会帮助珊瑚去取食那些长在它身上的海绵。因为这海绵如果它长得太多的话，它会堵塞这个珊瑚，珊瑚它需要通过它身体上的孔洞去过滤海洋当中的一些有机碎屑。这些海绵长得太多之后呢，就会把它这个过滤口给堵住，就影响它的进食。那么再有呢，就是珊瑚当中呢，它是有一些藻类，尤其虫黄藻，它需要借助这个光合作用，然后来合成一些营养。这些营养呢，也可以被这个珊瑚利用。但是由于海绵把珊瑚遮挡住之后呢，这些虫黄藻呢，就没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去合成营养，也就进而的影响了珊瑚的营养吸收。通过玳瑁对海绵的捕食呢，就会减少海绵对珊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直接就提升了珊瑚的存活率。
1: 玳瑁作为极度濒危物种，面临哪些生存难题？
2: 我们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当中其实是对很多动物的濒危的状态进行一个评价的一个等级。玳瑁呢，它是属于极度濒危，它离野外灭绝只有一步之遥。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玳瑁的这个种群数量其实是比较少呢？首先主要的一点就是龟壳是上面有放射状的这个花纹，非常绚烂，非常斑斓，人们就觉得就把它当成一种的有机的宝石，或者有时候俗称把它叫海金，海中的金子。所以说它从古至今呢就被抓的比较严重，抓来之后呢就用的壳做一些工艺品，导致它数量下降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栖息地呢现在破坏的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像这些海龟呢，它都是需要在繁殖期的时候是到沙滩上去挖洞，然后把卵产在个沙滩上，然后再把卵全部用沙子埋起来。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好多，比如说我们旅游开发，好多这个海龟的原生的繁殖栖息地已经都破坏了，导致这些海龟它没地方产卵，所以说这个种群下降的比较严重。通常来说像它平均的话在野外的寿命大概30到50 50年，但它要长到20岁才能开始第一次繁殖。也不是说每年都繁殖的，它通常来说是一般是1到5年才会繁殖一次，这就导致玳瑁的种群恢复起来也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1: 潜水时碰到野生玳瑁，怎样做才不会干扰到它们？
2: 首先呢，你要跟这些动物保持距离。那比如说像玳瑁的话，我们通常的要求是至少要跟它有10米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一个空间，避免去人去主动去触碰它。因为这样的一个呢，是可能会你突然伸手的话会突然对它产生一些应激，那么动物一旦应激之后呢，它可能会做出一些防御性的，比如说它会攻击，它会咬你。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影响呢，它可能会影响它体内的一些比如说激素啊，导致它这个健康状况受到很大的一个干扰。它皮肤上是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的，如果你摸了之后呢，保护膜破坏了之后呢，更容易让它去感染一些海洋的病菌。还有就是我们手上，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可能涂一些防晒霜啊，或者护手霜，对于它们来说就有很大的毒性，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能去触碰它，那更不能去给它投喂食物，不属于它天然食谱当中的食物，扰乱它的正常的一个觅食的一个习惯，进而影响到珊瑚礁的一个生态的平衡。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玳瑁在游泳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主动的去挡住它的游动路线，更不能说去快速的去追它，因为这样呢你会干扰它一个正常的一个游动，那么可能它看见你追它，它就会更加快速的游动，这样呢会导致它的比如说免疫力的一个下降啊，因为它会消耗大量的体力去逃跑，或者摄食不足，其实都有很多影响的。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3休13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

0: 以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 10。
0: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2: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0: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1: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0: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秋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4: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宫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昨日新闻重现。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境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0: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1: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AI 合成音频。
0: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1: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0: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2: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0: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3: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0: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2: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2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3: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

0: 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寂寞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事后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1: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镜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igh Rocks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3: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igh Rocks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igh Rocks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igh Rocks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igh Rocks 的商业逻辑说起。 High Rocks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igh Rocks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igh Rocks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igh Rocks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igh Rocks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igh Rocks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High Rocks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 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淤青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的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静宇来了解一下。
4: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上万根小玉米当中出现的这么一只带有设计感的、带有设计款的这样的一只小玉米。
5: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6: 我给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5: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7: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这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儿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种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低倍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5: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8: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5: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晋阳阳，
8: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5: 汤原县胜利乡河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9: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5: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9: 包出去基本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5: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7: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头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5: 记者注意到近几年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较大，晋阳阳指出，今年的市场价格整体不如去年，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品种大多没有经过相关部门审定，种子的流通也存在混乱。
8: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5: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7: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20-30，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3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1: 所以我们说这个文玩玉米走红啊，看着是新鲜事，说到底呢还是有点老套路，越是看不懂的价格呀，越得多一分冷静。虽然有农户增收的期盼，可是文玩呢终究是小众爱好，种的人多了，这价格自然就得往下走。文玩核桃就是前车之鉴，致富没有捷径，跟风最容易踩坑，平台监管呢也得及时出手管住乱象。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2: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妈，我回来了。
12: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0: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2: 啊、哦？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2: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0: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 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2: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3: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联储时隔3年多迎来了首次加息。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因为我们的信用状况全球最佳。他要求快速降低利率。特朗普还向媒体表示，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是个好人，但他面临着一个敌对的理事会。美联储出于政治原因加息，这是针对特朗普的加息。美联储到底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加息？这将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于5月下旬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他时曾寄望于他会降息。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7: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6: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相比通胀，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面临的风险较小，因此加息成为抗通胀的关键一步。
18: 一系列近期的数据表明啊，美国经济当下最大的危险是通胀失控。我们可以看到，赫尔穆斯海峡呢，目前的局势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反复。那么从经济数据来看，8月份最新的美国 CPI 的同比增幅是3.4%。CPI 的同比增幅是5.4%，那么通胀率呢？美国的通胀率一方面是明显的高于2%的政策目标，另外一方面受地缘政治动荡和油价高企的影响呢，这个通胀率也是高于市场预期的，就是比市场预期想象的情况呢还要更加的严峻。
16: 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白宫与美联储围绕利率的冲突已经持续多年，对白宫来说，低利率通常意味着房贷更便宜，企业融资成本降低，消费和投资更容易增加，美国政府为巨额国债支付的利息也会减少，尤其临近中期选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具有直接的政治吸引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由特朗普提名，外界此前曾关注他上任后会不会更倾向于降低利率，但沃什主持的第一次政策转向却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而且12名美联储决策者一致赞成。诚实认为，此次美联储加息决定是对其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加持。
18: 我相信呢，这次加息本身呢也算是一次行动上的明确的回应，在特朗普已经明确提出要求美联储降息而非加息的背景下，9月份的这次的美联储的实际的加息呢，是对美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有效的加持，这对于美国长期通胀的控制，我相信是非常有益的。 因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在长期中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物价稳定。
16: 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全球资本市场会有怎样的连锁反应？诚实观察认为，
18: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那么本次的加息从影响的方向上来看，对于美债市场呢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因为它会进一步加剧美国长债收益率上行的风险。那么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来讲的话呢，加息政策本身呢也是具有一定的负面的拖累效应的。那么对于外汇市场来讲的话呢，美国利率的上行会带来美国汇率的升值的影响。那么最后对于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对于大部分以美元标价的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呢，会带来一定的价格下行的压力。那么这个影响的大小呢，取决于美联储的加息的连续性。
1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1: 从美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到海湾多国央行迅速跟进，美联储此次加息的外溢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对白宫来说，中期选举临近，加息意味着更大的政治压力。对美联储而言，则是在通胀高于目标5年多之后，以一次全票加息捍卫其独立性。长远来看，这究竟是一次性加息，还是紧缩周期重启的前奏？那今年剩余的两次议息会议也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公共场所的空地拉一根绳子，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可能是致命的。就在最近，一名女子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翼城区乙峰镇一乡村公路上骑两轮电动车回家，途经一处下坡路段，突然遭横在道路中间的线缆勒住了颈部，最终不幸身亡。这道路中间为什么有一根绳子？拉绳子的呢是商混车的司机谢某。他驾车路过事发路段的时候，看见路面不平，想到车里剩了一些混凝土，出于好心，他就用剩下的混凝土来补路。因为水泥没干，谢某就顺手拉了一条绳子作为提醒，想不到发生了这样的悲剧。目前当地检察院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逮捕谢某。不幸去世的女子的一名亲友也告诉记者，当时拦路的绳索呢是一根手指粗的电缆线。司机谢某被逮捕，还支付了几万元的丧葬费。事发路段是个下坡，对于骑电动车摩托车的人来说啊，细绳铁丝本来就不容易被及时发现，一旦恰好处于颈部的高度，在一定车速下，这个绳索可能瞬间就成为了利刃。即便拉绳的初衷是提醒路人，是保护路面，谢某却没有想到可能的这个极大的危险。而谢某造成的悲剧呢，还不是孤立。今年4月份，一名13岁的少年骑车的时候被绳索割喉，造成气管断裂。原因是一位老人为了晾晒玉米在村道撕拉的绳索。而去年年底，一男子在洛阳市首阳山森林公园被捆绑在大树上的铁丝割破脖子，送医无效之后身亡。无论是出于当事人的疏忽，还是不明原因从天而降的绳索，拉绳子都是一件风险极高的事情，也不应该是一种可以随意采取的警示方式。即便当时只是顺手，甚至是帮个小忙、提个醒，公共安全的悲剧恰恰就出现在这里。那么安全的底线究竟靠什么？我们这段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的杨伟东教授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2: 昨日新闻重现，
15: 杨老师，这次要跟您聊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让人很难受。因为拉绳子的人本来是好意提醒，但是造成了一个这样的悲剧。首先我。

0: 我们想知道他要在法律上会负什么责任？本身他的这种主观善意能减轻他的罪责吗？
1: 这个事件当中，如果从法律上来判断呢，有两个责任，一个就是民事责任，民事责任就

0: 能构成的刑事犯罪。那目前涉嫌的罪名是过失致人死亡罪。犯罪是我们国家最严厉的一种违法行为，它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比较轻的话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之所以至少认定是涉嫌呢，就是大家说到的可能是出于善意，但是因为过失它和故意是不一样的，过失同样在法律上是他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人死亡或者伤害这样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或者虽然可能预见的觉得技能技术或者是各种轻信能够避免。这个案件当中啊，肯定不是有意为之，不是有意导致路人这样的死亡，但它客观上带来的这个结果。而这个过程当中，在一个通行的公路上设置一个应当比较高的高度当中的一个绳子，带来的结果就是路人在那极大的风险，客观上这个结果当中也造成了。从法律上我们说好心肯定是可以作为一个考量的因素，但它并不能够规避我们前面的民事责任，乃至于我后面说到的可能的刑事责任。好心可能会办坏事，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1: 但是我们看公共场所的这个绳子索命的案例甚至已经不止一次了，包括类似的一些情形，也井盖掉了，有个本人找个东西盖一下呀，顺手做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就会造成更大的悲剧。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当事人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场域当中，他都要去负法律责任吗？
0: 不一定都要负法律责任啊。做这样的一个事的时候，特别涉及到他人包括公共利益的时候，他一定要设想这样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一个后果，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有危害性。问题的关键，他拉了这个绳子，他是为了保护一个利益，保护他铺的路面被毁损，但是他忽视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场景。尽管他做了一些标识，我看放了稻草，我认为他已经预想到了这个绳子可能带来的这个影响，否则他不会做标记的。但是他没有充分的预料到这样的一个标识能不能够清晰的阻止他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比如说像我们非常常见在路上出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那按照规定你必须要有三角标识牌，而且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是一个公共通道，不是一个私家的庭院，不是一个封闭的场所。我们这个事件当中恰恰就是初衷是好的，但他没有充分考虑到安全的因素，带来了多方的一个伤害，对他本人，对路人，当然也对其他人员可能带来的一种影响，就是你当通行的道路当中，你是不是要充分关注到可能出现的问题，以血的教训带来的警示警醒。
1: 那因为他所拉的这个绳子，它是在一个公共领域嘛，在这个公共场所公共安全的治理这类案件，您觉得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什么样的提示？除了刚才咱们讲到这个具体的事例，可能还有一些场景当中，比如说一个莫名出现的绳索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个障碍物啊，导致了后面的悲剧，那有没有其他的人可能要对他负责？比如说基层治理有没有可能做更多？公共场领域的这个公共安全责任它是怎么算的呢？
0: 公共安全肯定是一个靠多方来实现的一个，我们今天说人人假安全，各个会应急这样的道理，人人和各个其实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的参与者，我们每个人都要发挥自己的作用。作用当中我们今天说政府是要负责任的，但是需要社会的协同和公共参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早期的这个路人经过的路人，因为道路不平整又有多余的，他是充分利用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他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没有拉绳子，或者做了充分的别的一种预案，有了清晰的明晰的标识，可能更多的是从他的善举，从他的善行当中来考虑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公共场域当中啊，通行道路当中以及其他的场域当中，你就要考虑它的安全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你经营的饭店的门口如果有雨水或者泼了水之后，你就要清理干净，要标识。像我们现在商家都是有这样的义务的，因为从法律上你是有这个责任的，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参与这个其中就本身就要把安全纳入其中，这是人人讲安全的第一个我理解的。

0: 最基本的，像这个事件当中的公共场所当中，我认为那另一种选择是不是自己去做，而是告知比如说公路的维护单位和相应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更专业的，更有技术，也对那一系列的技术的安全的因素考量更周全。他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求助于相关的部门，专业的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我们通过这个事例当中啊，能够举一反三，认识到你做一件事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考虑到公共安全这个重要的因素，有哪些最基本的安全的知识和安全的措施是到位的。如果有更多的宣传，有更多的知识的传递和措施应对到位的这个要求，让这个路人在做第一件事的时候，同时考虑的第二件事，这两个都周全的时候，我一定认为它是一个更完美的一解决方案。
1: 像您讲的，如果更多人有安全意识，他可能这个事情就不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结局了。
0: 对，
1: 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的帮大家建立这种安全意识？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这些年其实听过我们这些案例啊，说的血的教训，让大家认识到，你做一个行动，你都需要考虑到他人的利益。这实际上是我们在一个共处的一个时代当中啊，非常重要的因素。第二个，我觉得其实这个代价有点高，从宣传，尤其是从切实的行动，让大家认识到我们如何从正面的角度来防这些问题。那就需要构筑一个更有效的宣传的体制，同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比如说像这个路面当中如果出现的问题，及时应当向哪些部门来反映，一旦反映了，哪些部门能够及时到位，他能够及时的把这些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是一个共通的行为，也是一个连续的行为。这个事件发端于就是在现实当中有存在的一些缺路，我们这时候如何来弥补？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按照一个连续的闭环的解决的话，可能就没有后续的，不会有这种问题。所以我说还是要从预防开始着手，从观念，从行动和举措，这是最为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类似建立这样的，比如说基于善心，我们类似是不是有相应的一套补救的基金啊，或者措施，至少让受害的一方能够解决他的问题。民事责任的承担可能在现实当中常常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救助基金，我们的相关的资助能够到位的话，至少能够从事后的弥补当中啊，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事件，看似是一个个案，但实际反映了我们在这些问题当中如何更能够提供一个更充分更全面的一个机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悲剧已经发生，安全却是不容小视。我们讨论了很多，但是做出的提醒其实也非常简单，公共安全容不得我们任何人的随意举动，任何在公共场合的搭建，包括拉根绳子，都可能蕴含危险。找专业的人来解决问题，我们对安全再多的重视都不为过。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3: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4: 啤里茶器啊。
5: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0: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近年来，福建崇武一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渡口，在完成活化改造后，热度持续攀升，成为人们微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今天提到渡口这个词，大家或许会感到陌生，毕竟如今我们想要跨越江河湖泊，可以架桥挖隧道，选择很多。然而在现代化的手段出现以前，千百年来，渡口和船舶才是人们跨越江河最常用的途径。在历史上，渡口的作用也非比寻常。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口曾是经济往来、军事争夺和文明传播的关键节点，他们曾见证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交通。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渡口都慢慢地沉入了历史烟尘之中。不过在今天，从东南沿海到黄河岸边，越来越多的古渡口正从历史深处被打捞出来，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成为所在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那么一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它的精神底色是什么？当渡船远去，桥梁飞架，这些古渡口又将以什么方式重新归来？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几座因渡口而兴的城市，聆听千年渡口见证的离别与重逢，烽烟与繁华，以及在新时代的活化与新生。作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中华文明的影响不言而喻。就在这条大河的两

0: 岸，千百年来分布着无数天下文明的古渡口，它们也和我们的历史密切相连。比如在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交界的黄河峡谷出口处，有著名的龙门古渡，这里曾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西取关中。又比如在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西南端有著名的风陵渡，这里是连接华北西北华中的重要枢纽，也因为金庸先生的小说尽人皆知。因此我们今天行程的第一站，不如带您去看一座黄河岸边的古渡口吧，它就是山西运城的大禹渡。从这个名字或许您已经能猜到，这座渡口和大禹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踏足于此，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在这里留下的智慧。这样一座渡口究竟是如何承载四千年的传说，将先人的智慧代代延续的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大禹渡的故事。
1: 我们沿着黄河一路向东，来到运城市芮城县境内黄河北岸的著名的古渡口大禹渡。
2: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在整个黄河流域当中唯一以大禹命名的渡口啊。
3: 对，
2: 那这个渡口和大禹治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3: 大禹他在接受这个治水的重任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司母治水量测之时，看见黄河里面有一个老翁在钓鱼，感觉到非常的奇怪。因为洪患之时呀，黄河水可以说是惊涛骇浪的，但是这个老翁在钓鱼，所以呢大禹就把这个老翁请上岸，在这棵柏树底下呢，就是讨教这个治水的良策。然后呢让他的随从给这个老翁端去了满满的一碗山梨汁，然后放在这个石桌上。但是这个老翁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把这个碗边打开一个豁口，那么打开一个口以后呢，这个碗中的水就会留在这个石桌上。老翁又用他的食指轻轻一划，把这个石桌上的这个水又被引在这个石桌下。然后呢大禹就茅塞顿开呀，知道这个黄河水呀是采用疏的办法，而不是采用堵的办法。
1: 相传大禹悟出疏通河水的方法后，便以这里为中心营地，由此乘船出发，上凿龙门，下开三门之地，大禹渡也因此得名。
2: 它最繁盛的是在什么时候？
3: 它一直以来都非常繁盛，90年代之前的话，它也是商贾云集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
1: 随着众多跨河桥梁的修建，很多古渡口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禹渡虽不再繁华，但一直有渡船往来黄河两岸。
2: 主要是客运还是说是货运？
3: 有货运有客运，就是现在交通非常便利，我们每家都有自己的车，所以说它这个渡船可以把车拉上去，上了岸，然后它这个交通就比较方便。
2: 其实站在这个黄河的岸边哈，来看黄河水，比我们刚才在高点看的感觉要河道宽阔很多。
3: 对，从历史到现在，它这个黄河水位非常稳固，就是它的主河道一直都是靠着这个咱们这个北岸来流淌的。
2: 所以说黄河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
3: 在这段
2: 流域是不存在的。
3: 不存在的。
1: 河道固定不变，对于渡口来说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修建水利工程的重要条件。1970年，芮城县修建养水工程引黄河水灌溉时，便选在了大禹渡所在的位置。
2: 那这个黄河水哈，就是通过我们身后看到的这个山坡上的管道引向高处的哈。
4: 对，
2: 这个高程大概是有，
4: 现在看到这是我们二级站的管道坡，高程是193.2米。我们这个泵站它有三个特色，一个就是咱们这个二级站，它一次扬高193.2米，第二个特色就是使用了沉沙池，第三个特色就是一级站的滑动泵车，它根据黄河的水位的下降，我们把泵车放下去，水位上涨的话，我们拉上来。
1: 大禹渡养水工程近200米的扬程高度，突破了中国单级泵站不能超过100米的极限。另外，一级站使用的移动泵车也是国内。

0: 手创。
1: 看到是有七个小屋子哈，里面就是这个水泵是吗？
2: 对，
1: 黄河水就是通过这个小屋给抽上来的哈。
2: 对对对。啊、
1: 嗯，那在旁边为什么还看到有这样的索道呢？
2: 这就是拉动那个泵车的。如果水位两米的位置上，它可以就自由来拉的。嗯。如果要是超过那个位置的话，就要换那个出水口，就要另接那个出水口。
1: 不能够把它建成一个固定的吗？比如说在这个水比较深的位置建一个水泵、
2: 嗯、因为黄河它的水位不稳定，嗯，水位涨的话，你如果弄成固定的话，它就把这个水泵和电机就淹了，嗯，如果要是水位下降的话，你就够不着了，嗯，还有一个冬天的防淋防汛防草、嗯、这
3: 多种情况
2: 的
0: 移动泵站，开创了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项先河，已列入水利专业的教科书，被许多水利工程借鉴使用。黄河流经晋陕大峡谷后，泥沙含量迅速提高，一级泵站提水之后，在二级泵站扬高之前修建一个沉沙池是非常必要的环节。
3: 它沉沙池其实它的作用，一个呢就是减少这个水泵的磨损，就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它解决什么呢，就是如果浑水直接抽上去的话，一个呢它会造成渠道的淤积、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它会造成土壤沙化，
1: 嗯，会影响到这个土地的一个土质哈、
3: 啊、土质改变。哦，
0: 大雨渡扬水工程修建后，实现灌溉面积近55万亩，占芮城县水浇地面积的70%以上，让黄河真正的成为了造福人民的幸福河。4000多年前，大禹改土为书，成功治水。50多年前，大禹渡扬水工程开创新技术的先河，成功引黄灌溉。黄河一路向东，处处都能看到中华民族的智慧，也能看到由黄河孕育的深厚文化。
4: 中国无数的江河之上都曾有过著名的古渡口，它们或隐于深山，或藏于闹市，或以荒草丛生，或仍桨声依旧。每一个渡口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座因它而兴的城市，一段因它而改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些散落于不同流域不同地貌的古渡身上，是否会有着相似的命运？当他们不再承担摆渡的使命，在今天又会迎来怎样的新生？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蔡琴的歌曲《缺口》之后，咱们再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肉轮出去，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向黄河的上游上溯，在今天甘肃与青海交界的深山处，隐藏着一个非常有名的古渡口。有种说法说它是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这就是位于今天甘肃积石山县的临津渡。在我国历史上，临津渡的分量重若千斤，从西汉

时代起，这里便是控扼东西方交通的索要。张骞的使团由此踏上西域之路，隋炀帝西巡时，庞大的队伍也由这里渡河。唐代以后，往来的商旅更是让这里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历史上的临津渡还发生过哪些特别的故事？当历史的车轮驶入当下，这座古渡口又会为当地发展提供怎样的助力？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那里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0: 首流传于积石山县大河家镇的花儿，描述的是当地繁忙的商贸盛景。黄河从这里奔涌而过，将青海与甘肃分隔开，对岸那片红石嶙峋之地便属青海所辖。但南来北往的客商并没有被黄河拦下脚步。古代黄河四大渡口之一的临津渡就在这里。
1: 临津古渡是黄河上游最重要的一个渡口，它产生于西汉，繁荣于唐宋时代。
0: 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军西巡至河西焉支山下，也是由此渡过黄河。临津一词见于《水经注》河水，河水右东，临津西水注之，城在大河之北，而为沅河济渡之处。由于连接甘肃、青海两省，这里自秦汉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要道。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大量的中原客商由此前往西域。这里也是唐代以来中原通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就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西南藏区。
1: 古代的人渡河的时候就完全靠这个临津渡，两面一个石洞，中间一个铁索，上面有船，来回的人来摆渡。
0: 直到民国时期，这里还有官船。古渡方便了交通，也聚揽了人气。紧邻着渡口的大河家，因此成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著名作家张承志曾在散文《大河家》里如此描述大河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他恰像那种地理老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疏贫穷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1949年8月，王震将军率领的62军就是从这里渡过黄河，进入到青海境内，为后来解放青海、新疆奠定了基础。
1: 临津古渡当时规模比较小，岸边都是部队，所以当地的士绅啊、各族人民呢，迎接解放大军，搜集了民船，不分昼夜摆渡了5天。
0: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临津古渡仍在使用。这是一段拍摄于1987年的影像，能看到渡口上两根巨大的铁索，在当时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方便黄河两岸的交通，1985年，中央和甘肃省政府共同出资，3年后，在临津古渡附近建成了这座黄河大桥。

0: 着它的开通，古老的临津渡结束了其长达千年的靠船摆渡的历史。大桥改善的不只是交通，更是产业发展。对个人而言，它是行路的捷径；对整个积石山县来说，它是区域经济快速崛起的通途。
1: 告别西北的临津古渡，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西南的崇山峻岭。在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乌江披山而过，一座古渡扼守其上，它就是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的贵州遵义的乌江古渡。如果说临津渡见证的是文明如何沿丝路向西延伸，那么这座西南古渡所承载的，则是一部更为沉郁的关于生存与抗争的叙事。清代时，四川出产的食盐从这里跨过天险，滋养前地。到了民族危亡之际，满载战略物资的车辆又从这里打轮渡过江，输送到各个抗日战场。漫长的岁月里，这样一座古渡何以能在惊涛骇浪间担起民生与家国的双重重量？今天这座千年古渡又会呈现出何种样貌？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当地感受一下这座古渡口的历史变迁。
2: 乌江镇位于遵义市与贵阳市的交界处，素有黔北南大门之称，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这里的陆路交通十分发达，水面上已经看不到行船的踪迹。然而听当地的朋友说，以前这里的水运曾经非常的兴盛，在乌江两岸的很多地方都有码头和渡口，来往的行人和客商络绎不绝。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这方面的历史情况，我们摄制组也联系到了当地的一位向导葛振亚老师，请他来带领我们寻找一下古渡口的遗址。
3: 老师你好。
4: 你好。
3: 这边就是已经是那个古渡口了吗？
4: 对，这就是乌江古渡口，就在这一带。
3: 嗯，它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个水流还是比较急的哈。
4: 水流，这是一般的情况。嗯，如果说是发洪水的话，那就更加
3: 还要更厉害，更要急，是吗？
4: 嗯，
3: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那个古渡口吗？
4: 乌江古渡口有啊，就从这个地方下去，我带你去。
3: 好，那我们走。
2: 这位葛老师在遵义市的历史文化研究会工作，
3: 但是想想
2: 乌江两岸的山水和历史他都比较了解。由于古渡口已经荒废多年，我们只能跟随葛老师在草丛间寻找以前的小路。
4: 以后你看现在您到了码头边上了，你看
3: 啊，
4: 对，您看得很清楚了。
3: 哪个位置？
4: 你看，这是
3: 哦，就这个地方。
4: 江边的这个是路基嘛？
3: 嗯，
4: 哎，砌起来的那个路基就像江边倾斜
3: 啊，
4: 也是上到。
3: 哦，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边是一个斜坡，对吧？
4: 对，这个斜坡
3: 啊。
4: 对，
2: 原来我们的脚下就是以前的堤坝。葛老师说，在乌江沿岸很多地方都有古渡口，但是被保留下来的并不多。前面的这个古渡口虽然已经没有明显的印记。但是还能够看到码头的遗址。
4: 嗯，大致的珠海。
3: 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乌江边了哈。
4: 对对对，
3: 嗯，
4: 注意点哈。
3: 嗯，这个水看起来就是特别的清澈，虽然它叫乌江。
4: 对对，
3: 嗯，
4: 因为水色呀，乌蓝，
3: 嗯，
4: 因此呢就叫它乌江。
3: 最早的时候，这个乌江渡这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通船？
4: 清代，末年的光绪年间，嗯，就有。这个四川的巡抚啊，丁宝桢，
3: 嗯，
4: 丁宝桢呢，他就整治盐运，产盐，我们的食盐都从四川运来，称为川盐。川盐进贵州的话，必须过乌江。
3: 嗯，
4: 因此呢，他就在这个乌江渡口呢，

0: 建了50艘大船，
1: 嗯，
0: 轮流的这么把这个盐源源不断的划过江运到贵州去，
1: 嗯，
0: 正式通这个驿渡，
1: 嗯，
0: 那么到真的贵阳的交通，
1: 嗯，
0: 就比较好了。
2: 葛老师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码头遗址修建于1939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乌江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要打通云贵川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乌江天险是必须要穿越的一道屏障，所以国民政府就在这里修建了码头，陆路运送的战略物资到达这里后就由轮渡运送到对岸。最繁忙的时候，两岸等待过江的汽车都有几百辆之多。
1: 这一段的水流特别急哈，
0: 哎哎，
1: 水面也比较宽。
0: 对，
1: 那以前是不是从这里渡江的话，还是挺难、挺危险的？
0: 对，它这个地方呢，汽车上船以后要往上游走，
1: 嗯，
0: 逆流而上，过了中游以后再慢慢靠边，就到了对岸，是这样子。嗯，
1: 因为我们看到像您看这附近这一片，嗯，这个水域的话，就是也还有好多的漩涡，
0: 哎，
1: 嗯，包括那边可能就是它有一个高低的落差，所以水流会变得越来越急。
0: 嗯，这个算小的，
1: 哦，嗯，
0: 就是说在当时还没有建乌江渡水电站的时候，嗯，那个公路桥下边呢，那个是可以说是狂涛滚滚，
1: 嗯，
0: 那个漩涡呀，漩涡是2-3丈这么直径的漩涡，哗哗哗发出很巨大的响声，在双姑江回响，这个算什么？
1: 就是这个。
2: 由于我们摄制组到达乌江渡的时候正处于枯水期，所以江水比较平缓。如果是进入雨季的风水气候，整个江面会比现在高出20米左右，江水的宽度则会达到400-500米。所以当时克服了人力物力匮乏、资源条件恶劣等许多困难，才让乌江渡码头能够顺利通航。
1: 就是我看这个古渡口这边这个码头，
0: 哎，
1: 年代挺久了，但是保持的还是挺好的，很，
0: 啊，
1: 比较完整。
0: 是啊，
1: 嗯，
0: 因为当时修建这个码头的时候呢，焖水泥，
1: 嗯，
0: 就按照中国传统古建筑的那个方法哈，
1: 嗯，
0: 你看就用这个桐油石灰，
1: 哦，这个
0: 把它锤了以后，
1: 嗯，
0: 用来做石头之间的粘合剂。你看，
1: 哦，
0: 尽管是这个，这60多年过去了啊，
1: 嗯，
0: 江水冲刷。那么还有自然的风化，它还保留得很好，
1: 嗯，
0: 这不是水泥
1: 哦，这看起来其实跟水泥一样哈，
0: 看起来像水泥，
1: 嗯，
0: 但实际上不是。
1: 包括像这些大石头，它就是它其实没有用别的材料，
0: 对，对，
1: 全部整个码头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
0: 石头砌起来，
1: 嗯，
0: 然后是用桐油石灰做砂浆，
1: 嗯，
0: 这样来把它连接起来，
1: 就很特别的一个粘合剂。
0: 对，
1: 嗯，
2: 葛老师告诉我们，为了有效地利用乌江丰富的水能资源，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这里修建的乌江渡水电站，它不仅是乌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电站，而且是建设在喀斯特地貌上的大型水电站，经过12年的时间才全部建成完工。如今乌江渡水电站不仅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坝的修建也让被截断的乌江干流形成了高峡出平湖的独特风景。
3: 告别了西南的崇山与险滩，让我们沿江而下，去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古代中国，渡口不仅是商旅行人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也是文人墨客最愿意驻足吟咏的所在。送别要写渡口，怀远要写渡口，感怀身世，凭吊古今，都要写渡口。而在数以千百计的渡口中，若论被诗人写过最多的，当属位于今天江苏扬州的瓜州渡。从古至今，关于瓜州渡的诗句比比皆是。白居易写过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过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

0: 瓜粥。王安石写过：京口瓜粥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陆游更是写过：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文学史上和瓜洲渡相关的诗词足有3000多首。一座渡口为何能让如此多的文人为之倾注笔墨？它是如何从一处江畔沙洲变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密集的情感坐标之一？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栏目，一起走进这座充满诗意的古渡口，在诗词平仄与传说之间找寻答案。
1: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瓜洲。其实古时候呢，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墨痕印记。我们还特意请来了一位神秘嘉宾，大家期待吗？
2: 期待，
3: 期待。
1: 来，我们看一下，龙老师就在那边。龙老师好。
4: 朱露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龙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们现在带这个地方啊，就是瓜洲，瓜洲古渡。大家来过瓜洲没有？
1: 我还真是第一次来。
4: 第一次。
1: 你们来过吗？
3: 没来过，
5: 第一次来。
4: 这个瓜洲在历史上特别有名，我们回头看一眼啊，这有一个牌楼，你看涵江口，这个地方是古代最重要的南北要扼的一个地方。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它是咱们的南北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的地方，同时呢，它也是大运河入长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入口。我们知道这个大运河是接通南北，然后运大量的物资南来北往，据当时的记载，数百万的漕船要经过这儿，要停到这儿。漕船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很多的人会在这登岸，会在这休息，所以也有更多的人在这留下了这个很多的遗迹。
1: 所以真的可以想象啊，当年我们身后浩浩汤汤的大量的驳船都在这里。
6: 自从唐代一楼运河开通后，沟通了长江与隋唐运河两大水系，瓜洲位于运河与长江的十字形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从此开启了古渡口的千年繁华。盐漕运输，商贸集散，翻墙林立，商贾云集，多少南来北往的过客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精彩纷呈的人生大戏在这里一幕幕上演，都化作了历史长河中滚滚的波涛。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纂的《警世通言》中的一篇小说，讲述的是杜十娘追求真爱却惨遭背叛，悲愤自沉的故事。小说中，杜十娘怀抱宝匣投江自尽的地方就在瓜洲。那么冯梦龙为什么把这出悲剧的舞台设计在这里呢？
4: 我们老说故事，故事，故事其实不一定古代是真的，但是它一定是它有它的这个历史背景。这个瓜洲古渡啊，就是南来北往最重要的一个要冲。不管你去南方去还是往北方来，都要在这儿停泊一下。而且呢，冯梦龙写的这些小说，它实际上是这个运河而上，所以一步一步的来，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这个故事是非常顺理成章的。
6: 这小小的瓜洲渡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曾一次次成为历史的聚焦点。鉴真和尚满怀坚定的信仰，从这里东渡日本，亮率雄兵10万南来，却在这里身死兵败。文天祥在扬州被捕，在这里被押解着坐船北上。瓜洲古渡是这一幕幕历史大戏的见证者，也被一次次的写进诗行，写进历史。而在这些诗中最醒目的一个意象，就是高悬天空看尽世间悲欢离合的那一轮明月。瓜洲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重镇，多少南来北往的诗人们

0: 经瓜州古渡，在这里凭吊古今，感慨万千，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白居易写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张祜写下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州。陆游写下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州的这百米诗墙，写不尽离愁别绪，说不完古今兴亡，字字句句都是历史的见证。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呀、啊，就是诗廊的起点、
2: 嗯、
1: 这个地方呢叫什么，叫相思亭，来自于白居易的叫《长相思》这首诗。这首诗为什么摆在这儿？你看这个诗文啊、
2: 嗯、
1: 叫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我们其实要从这个地图上去看啊、
2: 嗯、
1: 汴水和泗水啊流不到这儿，他们先流到淮河、
2: 嗯、
1: 淮河再入长江，然后才能
2: 再到这儿。
1: 所以从这个汴水流泗水流这样的一个诗句引到了瓜州古渡，说明过去这真的就是一个交通要道，是泗流归水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所有的这种南来北往的人，南来北往的货，南来北往的船，都会到这个瓜州古渡来、
2: 嗯、
1: 也引发了非常多的文人雅客在这儿啊抒怀，我到这儿是有离别之苦啊，我到这儿有对未来的期许啊，我到这儿还有感怀天下的这种胸怀，所以很多的诗写到这儿。
2: 但刚才我发现罗老师，我们站在这个瓜州的古渡口，并没有看到对面的镇江。
1: 在过去啊，真的是在京口可以看到瓜州，在瓜州可以看到京口，而且那时候呢，在京口这个地方还有一座水上仙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金山寺。
2: 对对，
1: 那个金山寺是突兀在长江中间的一个岛，岛上修了很多的庙宇，还有宝塔。中国古人把这个海上仙山的这个影像投射的就是金山寺、
2: 哦、
1: 它是在长江中间的、
2: 嗯、
1: 而我们这边的这个瓜州呢，在岸边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京口，或者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镇江和金山寺。
2: 嗯，
1: 但是随着这个长江的不断的流动，还要改道，瓜州啊就开始变化了，瓜州古城开始坍塌，往江水里滩，最终在光绪时期，整个的这个瓜州古城就沉入了这个长江中。哎，与此同时，
2: 嗯，
1: 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过的这个镇江，就是京口，不断的这个淤塞淤塞淤塞，原来在长江中的镇江的这个金山寺啊，就接到岸上去了
2: 啊，
1: 原来是一个孤立于水中的岛，后来变成了一个半岛，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京口的。
0: 瓜州的沉默与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终于无法阻挡江水的冲刷，坍塌进入这滚滚长江之中。但这条修建于唐朝的古运河依然完好，滚滚注入长江，沟通着江南江北这一衣带水的京口与瓜州。新的瓜州镇拔地而起，人烟稠密，同时建设起瓜州泵站，扼守着古老的运河，

0: 如今许多古渡口经过修缮与活化，已成为城市里备受欢迎的文化打卡地。与瓜州渡隔江相望的镇江西津渡便是其中的代表。在那条短短的古街上，你能一眼望见从唐代到清代的层层路面，如同翻阅一部凝固的交通史。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今日的热闹退回到过去，便会发现，在古代，渡船从来都伴随着风险，狂风急流，暗礁随时可能吞噬离岸的行船。而西津渡所在的江面曾经宽阔40余里，是一个灾难频发之地。面对这样的天险，有人选择祈祷，有人选择逃离，但西津渡的江岸上却走出了不一样的故事。它关乎一个家族7代人跨越160余年的守护。面对无常的江水，除了悲叹，人还能做些什么？就让我们一起前往西津渡，去了解一下那里的人们给出的答案。
1: 在镇江，西津渡的一天时而被晨钟唤醒。长阳古街百米之内，多座寺庙、佛塔与道观毗邻相连。古代南来北往的人们行至渡口，都要在这里烧香拜祖，向神佛祈祷，希望自己在渡江时能够逢凶化吉，一帆风顺。这些巍然对望的梵语灵宫，正是人们表达共度慈航心声的最好所在。然而江风白浪起，愁杀渡头人，此伏危机仍在时刻威胁着离岸航行的船只。漂泊孤舟，何以抗击天险？能够解救生命、转危为安的，又会是怎样一种力量呢？今天，人们可以借助现代的设备和手段，在遇险之时临危不乱。但在1000多年前，驾船救生却并非易事。唐宋时期，镇江有海门之称，那时西津渡一带江面宽阔40里有余，汹涌江水时常

是风浪中的行船。史籍记载，这里曾是灾难频发的险恶之地。南宋绍兴六年，一艘渡船离岸不久就遇上了风浪，船上46名渡客无一生还。明万历十年，江上一阵狂风暴雨，竟摧毁了1000余艘漕船。直到清代康熙年间，江难依旧时有发生。周父人亡的惨剧发生后，生者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告慰逝者。盏盏河灯犹如一个个逝去的生命，顺着江水渐行渐远。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一个人的内心。自幼生长在傍水的镇江，40多年来，蒋元鼐已经记不清目睹了多少次这样的生死别离。江水无情，天象难测，难道带渡之人只能等待吉凶未卜的前路？人力真的难以抗拒澎湃汹涌的滔滔江河吗？一次次叩问之下，蒋元鼐的心中有了一个答案。他要在西津渡创办江上救生机构，为往来船只保驾护航。

0: 公元1703年的一天，蒋家庭院里人头攒动，世代因循扶危济困、乐善好施门风的蒋氏一族，在镇江一带本就很有威望。在蒋元鼐的奔走呼吁下，朱永在、张迈先等15位镇江各界乡绅贤士达成共识，共同出谋划策，捐献银两。不久之后，在古称金口的镇江，在长江之畔的西津渡，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民办的江上救生机构。
1: 与宋元明设立的官渡比金口救生会有所不同，它是这个民间自发兴起的。那么前朝设立的官渡呢，它主要负责大江南北商旅和客货的运输，兼助救生。金口救生会这是专业从事打捞沉船和救助人命的专业机构。
0: 相传就在金口救生会成立的当天，恰好有一条小船在江上遇险，救生会闻讯即刻派人赶往事发现场，铜锣鸣响，过往船只纷纷避行让道，舟桨拍浪，救助人员齐心协力，一场险情终被化解。金口救生会刚刚成立，便在江上救人的消息一时间不胫而走。随着这首救生船歌的传唱，救生会的义举被广为传颂，越来越多的人纷纷解囊相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燕公庙的地产，建起3间房屋作为会址。救生船只也由创会初期的3艘累计增加到35艘之多。一次，康熙皇帝南巡经过镇江，他驻足于西津渡口，看到江面上大小红船或沿江巡逻或整装待发，一旦江上出现事故，红船疾驰奔往相救。康熙皇帝有感于民间自发的救生义举，特赐救生红船佩戴虎头牌，并写下了《操舟说》一文，刻

0: 省政府责令要求按进口救生红船的样式兴办漕运红船，如遇大风浪，红船需及时出江救护。
1: 水天浩渺，行进在长江之上的救生红船乘风破浪。
2: 我们今天走过的每一座渡口，都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参与者，他们决定过王朝兴亡，连接过南北文明，也承载过无数人的离别与重逢。如今，他们纷纷被重新打捞、修缮与活化，以崭新的面貌归来，成为一座城市最独特的文化名片。江河依旧奔流，而这一座座古渡口的故事，就如同它身旁的大江大河一样，还在延续传承。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戴望舒的诗歌《偶成》，由姚科为您朗诵。
1: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再听见明朗的呼唤，这些飘摇的梦，这些好东西都绝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1931年的今天，918事变爆发，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山河岁月，警钟长鸣，让我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毅前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4集。
4: 陈千里连夜从广州赶回香港，上船前他去了一次邮政局，给陈千源发了一份电报，让弟弟把电报内容转达给林石。电报上说，他将乘坐贵生轮于今天中午12点左右抵达恭和祥码头，让易君年来接应他。陈千里判断卢中德回到上海，一定会继续与林石他们联络，会装出一副悲伤的样子告诉大家林问失踪的消息，也有可能知道自己离开了上海，并因此怀疑自己去了广州。为了掩盖卢中德在广州做过的事情，特务们一定想要杀了他灭口，确保卢中德的身份不被泄露，确保联系浩瀚的方法仍旧由他们掌握。他必须让卢中德相信自己没有去过广州，只有这样他才找得到机会掀开叶启年的陷阱，救出浩瀚同志。他猜想特务们会做好准备，一旦他出现，他们会立刻动手杀掉他。可是如果他主动去见卢中德，倒有可能让他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能够继续瞒天过海。他估计那样一来，特务们就会做两手准备，既准备好杀他，也准备让卢中德继续扮演易君年。与卢中德在

0: 在码头见面时，他稍有不慎，特务们很可能就会立刻动手。也许在码头旁哪一处的房顶上就埋伏着一名枪手，等待卢中德发出信号。他打算也给卢中德演一场戏，麻痹他，让他以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广州发生的事情。他们没到过广州，没有见过莫少球和老肖，也不知道林问突然失踪了。
1: 卫生轮驶入吴淞口是上午10:50，距满潮时分刚过1刻钟，只等了半小时，领航员就登上甲板，指挥轮船入港。12点刚过，站在甲板上的梁世超就看见了恭和祥码头。停靠大船的栈桥泊位已有船只停靠，贵生轮只能停泊江心。轮船公司租了小火轮接送旅客下船。这种小火轮有宽阔的甲板平台，等它靠上，大船就放下舷梯，旅客下去后直接登上小火轮，由它接驳运送上岸。行李较多的旅客可以在码头上等候，也可以先行离开，委托旅行社代送行李至家中。陈千里让梁世超先不要下船，等他上岸后再离开。小火轮慢慢靠岸，这一批接运的都是头2等舱位的旅客，他们在甲板上3-2地站着，衣冠楚楚，个个笑容满面，全无长途旅行后的疲惫厌倦。两头缆绳系上后，船头上铃声敲响，栏门打开了。陈千里离开上海那天风雪交加，回来却是阳光明媚，一见早春光景。栈桥是一道向上的斜坡，恭和祥码头2-3年前重新修建，栈桥木板弹性十足，脚踩在上面咚咚直响。从栈桥上岸便是恭和祥码头公司，空地上停了成排轿车，接客人群站在栈桥两侧。他看到了卢中德，但没有发现周围有什么异常，特务们多半躲在车里。码头公司3层大楼房顶上的某个角落也许有枪手。他了解叶启年，如果他决定灭口以保证卢中德可以继续潜伏，会选择这种干脆的方式。他猜想这些特务一定是叶启年专门从南京特工总部调来的亲信，如此才能避免卢中德的秘密被泄露。他一定精挑细选，所以他们的枪法一定也很不错。他继续向前，朝码头大楼右侧的大门走去，走得并不很快，就像在这种情形下通常的接头，让对方从侧后方慢慢跟上自己。现在他们并排了，有没有办法找到一艘船？
0: 他问卢中德。
1: 船？我想坐一艘200-300吨的小货轮，可以装运货物，最好也装点其他东西。我只想要船上的客舱，派什么用场？送人，一艘不太起眼的小货轮，装运些米糖、布匹，或者别的什么货物，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旧船，设备还不错，足以应付海上的风浪。
0: 他一边想一边说，好像这个主意他才想起来没几分钟。就在上岸前，他看到耸立江边的那些吊车的时候，或者上岸后看见远处墙上仓库种地几个字的时候，似乎他一边说一边想着，想法才渐渐成型了。
1: 你让我到码头来就是为了这件事？你给我安排一个落脚的地方，现在看来旅馆已经不安全了，接下来几天我要一个秘密可靠的地方，房子最好大一点，行动那几天可能需要多住几个人。这个没问题，你什么时候要用？今天。
0: 陈千里感觉到对方稍微放松了一点，也许自己的话奏效了。他没有朝周围看， 但他知道特务们一定盯着他们。码头公司大门敞开，铁门上用中英文写着无事不准进内，门口站着两三个小孩，手里拖着大饼干盒，盒子里放着各种香烟和零钱。门外是东北老贿赂，马路一边是各家码头公司，顺泰、招商局、惠山、日本游船会社、耶松船务。马路中间有一条电车轨道，马路对面那些店铺全是做船上生意的人家，五金零件铺、胭脂店、鞋帽店、洋钱兑换店，还有很多酒吧间。有几家酒吧间的二楼不仅拉着窗帘，每一扇窗玻璃上还用花纸贴了，似乎那些房间极其需要光线昏暗。陈千里想，要不要再多告诉他一些呢？他让卢中德和他一起坐进一家兼卖炸猪排和罗宋汤的小咖啡店。猪排是放冷后又重新炸过一次的，罗宋汤看起来很可疑，但他们对食物原本就不感兴趣。陈千里看着窗外，见梁世超出了码头公司大门，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转头面对卢中德，见对方正盯着自己看。
1: 梁文同志失踪了，
0: 卢中德突然说。陈千里没有显得十分惊讶，可他也不能表现得像早已知道这件事情那样，他愣了一下。
1: 在哪里？广州，你不知道吗？
0: 陈千里摇摇头，好像乍然听说一个十分可怕的消息，脑子还没转过弯来。
1: 我以为临时会在电报中告诉你。
0: 卢中德又轻轻地说了一句，努力挤出一丝悲伤。
1: 发生了什么？
0: 卢中德沉默了好一阵，陈千里听着对方的回答，努力克制着自己心中的怒火。他知道卢中德一定早就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他自己也早就准备好，无论他说什么都要装得毫不怀疑。
1: 卢中德说，凌问去了报馆，又去了报界工会的简报社，他坚持要去豪贤街，那条后街叫什么名字？他佯装问自己，然后回答说：“天官里后街。”陈千里没有料到他会那样说。在广州，他对莫少球可不是这样说的。他说：“他们没有去过豪贤街。”那么，卢中德是故意卖了个破绽，是为了试探他，看看他的反应。卢中德说，他想阻止他，他懊恼地说，早知道现在这样，就该拼命拦住他。由此，他对上级领导稍微提出一点批评意见。既然广州之行确定由凌问同志负责，有些时候他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毕竟，地下党组织对上下级有严格的纪律规定，下级本来就不该多打听上级的想法和做法。凌问同志原本也可以不告诉他他要去哪里，他等了很久，直到深夜他也没回来。

0: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3集，
5: 王家烈当即决定回贵阳去，以待观望，再做图谋。王家烈所不知道的是，共产党中央红军即将进入贵州，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也正向贵州集结，由此将导致中央红军与薛岳的中央军和王家烈的前军在贵州的穷山恶水之间发生一场血战。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正是希望中央红军远离自己的地盘，离得越远越好的粤军和贵军万分高兴的事。为了表达他们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1934年12月1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联名给蒋介石发去一封类似请战书的电报，措辞与仅仅十天前白崇禧为湘江一战给蒋介石发出的那封充满狡辩与讥讽的电报判若两人。这封请命出兵的电报文辞华丽，慷慨激昂，读来颇有点粤军和贵军甘愿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架势。南京中央党部、五中全会、广州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军委会蒋委员长均见。共匪朱毛正突围西窜，号称十万，气焰紧张，天佑齐衰，是我军最好歼灭之机会。图似信封安西千场城口，人化延寿九峰良田，林武下灌四眼桥，道县喜宴围，桃川四关文氏新围，苏江界首寨围，朱兰铺、保洛岗、石塘等处，今我湘粤桂各军节节都剿，既已歼灭过半。济平余匪众约五万人转向湘黔边境，所过之地焚毁掳掠，庐舍为虚，匪各路大军继续追剿，不能根本肃清，若任其转前入川，会同萧贺徐匪，则共祸之列不堪设想。盖川黔两省峦谷西南，山深林密，形势险峻，远非赣闽无险可恃之比，若不趁其喘息惶恐未定加以猛力攻剿，则匪众一经休养整顿组织训练，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南向足以扰乱黔桂，影响闽粤，破坏东亚和平，危害友邦安宁，而党国民族之危亡更将无从挽救。济棠、宗仁、崇禧等叠成各方同志讲勉有加，亦应当仁不让继续努力，且以为共匪不除，国难未已，一切救国计划皆属空谈。粤桂两省军旅素以爱国为直至，你即抽调劲旅先组编追剿部队，由宗仁统帅，会同各路友军继续穷追，以尽全功。若蒙采纳，即请颁布明令，用专责成，并请蒋委员长随时指示机宜，彼便遵循。除另派专员面陈一切机密外，仅此电文。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扣真印。这种把戏蒋介石见得多了。十几天后，蒋介石回了封电报，说了几句至深感佩的客气话后， 拒绝了粤军和桂军进入贵州的要求。不知当时蒋介石是否留意到这封请战书中北进足以赤化西北打通国际路线这句话。两广军阀的预感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在未来的一年中不断地向中国西北行进的中央红军，其军事意图之一就是打通国际路线。

0: 黎平，黔东南紧靠湖南的一个边界小城。小城被云贵高原的翠绿山峦所环抱。红一军团的三团和六团顺着简易公路急促前进。12月13日在平茶附近击溃黔军周方人旅一个营的阻击，很快接近黎平县城，并随即开始攻城。战斗进行得出奇的顺利。红军的攻击刚一开始，黎平的城门就打开了。从县城里跑出了一群百姓，敲着锣鼓说欢迎红军长官进城。原来黔军一个团的守城官兵昨天已经跑光了，团长带着家眷更是跑到了数十公里之外的榕乡。与黔军一起逃跑的还有县城里的豪绅地主们。因此当红军进入黎平县城时，这座县城里实际上只剩下了穷苦的干人。红军官兵部署警戒之后，打开县政府的仓库一看，顿时心花怒放。敌人还没来得及销毁和转移的大量的粮食和盐巴完好的堆积着，不但可以分给县城里的穷苦人，还足够所有的红军官兵饱饱地吃上几天。黎平县城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在湘江战役中身负重伤的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团长白志文苏醒了。半个月前，在湘江西岸新围阻击阵地上，贵军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射入，打断肩胛骨后横穿过他的肺部而出。一直昏迷的白志文在师长李天佑的安排下，被红军官兵抬过了弹雨横飞的湘江和山峰险峻的老山界。苏醒过来后，白志文被送到军委纵队的休养连。担架刚一进小院，白团长一眼看见了他的老上级何长工，他喊了一声何军长，然后他又看见了在瑞金红军学校上学时的学员队政委董必武。白志文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声音来自小院东墙根下一溜排开的四副担架。白志文看见的全是红三军团的负伤干部，炸伤了一条腿的第五师政委钟赤兵，胸口中弹的十六团团长李寿轩，脚被炸烂了的第四师师长张宗训，和腰部中弹的十一团团长文年生。白志文的担架也被抬了过去，与墙根下那四副担架排在了一起。钟赤兵说差不多凑齐了，够组建一个师的。军委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被重新整编，周恩来决定把分散在各军团的女红军、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以及重伤员们集中在一起，以方便照顾和管理。自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出发以来，被分散到各军团的女红军与所在军团的官兵之间偶有摩擦，主要原因是在实行平均主义的红军队伍中，官兵们看不惯对女红军的特殊照顾。与红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不一样，中央红军中的女红军大都不是战斗员，矛盾的起因常常是为了吃。分给女红军的粮食不够吃，而且他们还需要红军官兵替他们背米行军。休养连整编后，周恩来决定让何长工担任休养连连长。这个奇怪的任命让何长工感到很突然，也很为难。周恩来对他说，你的任务就是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转移结束的时候他们在你也在，两全其美。他们在你牺牲了，我追认你为烈士。如果他们中间有人丢了或者牺牲了，而你还活着，我就要你的脑袋。 然而何长工的作战任务繁重，根本无法具体负责。于是周恩来又调来原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当休养连专职连长。侯正内心紧张，不想干。周恩来说，工作光荣，责任重大，损失一个杀你的头。这下子侯正就更紧张了。女红军李坚贞也被派来休养连任指导员。参加红军前当过童养媳的李坚贞，性情泼辣，快言快语，办事能力很强，而且山歌唱得很好。只要一有空，他就扯开嗓子唱。休养连300多人，40副担架，10多副担子和药箱，几十匹骡马。休养连开会的时候，董必武说，我们虽然是老弱伤病，但是我们是红军，要像战斗连一样生活战斗。红三军团的5名干部也躺在担架上开了个小会。钟士兵说，我们要把平时对战士讲的话今天对自己讲，严格要求自己。大家跟着钟士兵都说了几句，说的意思很一致，我们是一个特殊的集体，特殊就特殊在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几个躺在担架上的人把手伸出来，然后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了一起。那么多的战友永远留在了湘江两岸。29岁的红军团长白志文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如此安静地享受着西斜的温暖阳光。在以后数十年的残酷战斗中，他征战南北，并且一直活着，直到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品读庄子《说谏》一文中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庄子巧论三谏，说透人生境界。战国时代，赵国的赵文王特别喜欢谏术，投其所好的谏士们纷纷前来献计，以致宫门左右的谏士达到了3000人之多。他们日夜在赵文王面前相互拼杀，每年为此死伤的人数以百计，赵文王却以此为乐，于是民间好谏之风大盛，侠客风起，游手好闲之徒日众，耕田之人日减，田园荒芜，国力渐衰。其他诸侯国也想要趁此机会攻打赵国，太子赵亏为此忧虑不已， 召集左右的大臣商量道，如此下去必将为别国所牵制，有谁能取悦大王，又能够制止剑士们相斗呢？我就赏赐给他千金。左右异口同声地说，庄子可以担此重任。太子问，庄子是什么人呢？一个大臣说，庄子啊，是一个隐士，但他的才能足以经纬邦国，其言辞足以起死回生，如果能够请他前来，定能既顺大王之意，又能救民于水火。于是太子便派使臣带上千金去请庄子。庄子见了使者，听明来意，说道，此事何难，竟值千金之赏，坚持不收千金，与使者一道去见太子，说，听说太子想要用我绝弃大王的癖好，假如我劝大王而拂逆了大王的心意，则在下有负太子，我会受刑而死，要千金何用呢？假使我既能讨得大王的欢心，又能够使太子称心，我在赵国要什么得不到呢？三天以后，太子就带着庄子去见赵文王。那时候赵文王所见的剑士都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穿着没有襟摆的上衣，于是庄子也穿了剑士的服饰去见赵文王。赵文王啊，长剑出鞘，白刃相待，庄子气宇轩昂，毫无惧色。赵文王说，太子介绍您来，您是要以什么交给寡人呢？庄子说，臣听说大王好剑，所以特以剑术拜见大王。大王说，您的剑术有何特长呢？庄子说，我的剑锋利无比，我的剑气天下无双，十步杀一人，行走千里也没有人能够阻挡。文王听了大为欣赏，赞道，那先生可谓天下无敌了，先生且休息几天，在馆舍待命，等我安排好后再请先生献计比剑。于是赵文王就以比剑选择高手，连连比赛七天，死伤者60余人，得5-6位佼佼者，便让他们持剑恭候于殿下，来与庄子一决雌雄。庄子欣然前来，赵文王下令，这几个人都是剑客中的高手，希望您也能够大展身手，一试锋芒。庄子答道，盼望好久了。赵文王问，不知先生要持什么样的剑呢？长短如何？庄子答，臣持什么剑都可以，不过臣有三剑，请大王挑选。赵文王点头道，愿闻三剑之响。庄子说，我这三剑分别是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和庶人之剑。赵文王好奇地问，天子之剑如何呢？庄子说，天子之剑是以燕西石城为剑锋，以齐国泰山为剑刃，以晋魏两国为剑背，以周宋两国为剑环，以韩魏两国为剑柄，褒以四夷，国以四时，绕以渤海，信以衡山，治以五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出，能匡正诸侯，威加四海，德服天下。这就是我所说的天子之剑。赵文王听后若有所思，又问，诸侯之剑如何呢？庄子道，诸侯之剑是以智勇之士为剑锋，以清廉之士为剑刃，以贤良之士为剑背，以忠圣之士为剑环，以豪杰之士为剑柄。此剑一出，雷霆震动，四海之内无不臣服而听从君命，此乃诸侯之剑也。文王听了频频点头。赵文王接着问，庶人之剑又如何呢？庄子道，庶人之剑是蓬头秃鬓络腮胡子那些人所拿的，他们双眼怒光闪闪，出语粗俗不堪，在大王的面前互相攻击，上展脖颈，下刺肝肺，庶人比剑 无异于斗鸡，一旦不慎，命丧黄泉，于国事无补。今大王坐天子之位，却耗庶人之见，我真为大王感到遗憾呢。”赵文王听了，沉思良久。自从听从了庄子畅论三谏之后，他三个月未出宫门，自此戒绝了好谏之风，一心治理国家。那些谏士自觉再无出头之日，个个心怀忧惧，不久都纷纷自杀或者是逃散了。从这番言论来看，庄子确实有经邦纬国之才，三寸不烂之舌的本事啊，还真在苏秦张仪之上。只不过他看破了人事，看破了政治，觉得政治就像是小孩在过家家一样，所以能跳出红尘，以更宽广的视野看待宇宙人生。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而普世的。当我们陷入生活的琐碎、职场的内斗、人际的摩擦的时候，我们挥舞的正是庶人之剑。我们应当自问，我们的格局是否只局限于眼前的这方寸之地？当我们致力于经营事业、管理团队、追求成功的时候，我们运用的是诸侯之剑，这固然值得尊敬，但我们是否有时候会因此心力交瘁，被有为所累？而人生

0: 的最高智慧在于找到并运用那把天子之剑。这意味着，一是提升认知维度，从以我观之转向以道观之，站在宇宙自然的高度去审视人生，许多烦恼便会如浮云一般。第二呢，是应该顺应自然规律，不强求，不妄为，像庖丁解牛一样，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在规律中游刃有余。三是追求精神的逍遥，最终的目标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实现心灵的自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至高的体验。庄子论三剑，实则是在为我们绘制一幅从小我到大我，最终抵达无我的逍遥的精神境界。愿我们都能时时反观自身，此刻我们手中所握的是哪一把剑呢？是否甘于在无谓的争斗中耗尽此生？我们能否在经营诸侯之剑的同时，不忘仰望那柄可以上绝浮云下绝地际的天子之剑呢？当你开始追寻那把天子之剑的时候，你便踏上了庄子所指引的那条通向精神自由与无限广阔的逍遥的道路。庄子的三剑之论颇具人生启示。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自己的定位。大多数人20多岁的时候都是豪气冲天的想持天子之剑，30而立后沉静稳健，懂得量力而行，都想持诸侯之剑。而到了50岁知天命的年龄，了解了自己的平凡，拿的就是庶人之剑了。人生的问题其实就是选择哪一种剑的问题。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1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

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

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它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
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

0: 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今天播出。 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大力传承红军优良传统，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
12: 新闻聚焦，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圆满落幕。
11: 重点关注，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举行。
12: 环球军情，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12: 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瑶族村，一直流传着红军长征路上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它见证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不变初心。多年来，驻守在这片红色沃土的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依托驻地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铸魂教育，大力传承红军前辈的优良传统，在强军新军征程中不断续写新时代爱民为民的军民鱼水新篇章。请听特约记者吕晓博、刘有权、汪飞采制的报道。
11: 初秋的湘南大地浸满红色记忆，在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的沙洲村，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正在组织

0: 开展重走长征路，感悟半条背主题党团活动。近年来，支队把新兵入营第一课、新党员入党第一课设在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新兵马潇表示，凝视馆内一件件珍贵实物，他和战友们对肩负的使命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1: 参观了徐姐秀老奶奶当年住过的老屋，了解她当年和红军女战士的故事，我才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小小的半床棉被，我想裹着的是共产党人时刻把群众放在心上的粗心。作为一名新兵，也让我读懂了我们这身军装肩上扛的责任。
0: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临时进驻湖南汝城。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当地村民徐姐秀的家中，当看到凛冽的寒冬里房东家没有一条可以御寒的被褥时，三名女红军把自己的军被剪下一半送给了徐姐秀，并许下约定，革命胜利后再送给她一条新被子。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如今是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她动情地说，
2: 对于曾祖母一个农村妇女来说，革命道理她懂得不多，但她心里明白，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这样的队伍绝对是一支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而干革命的队伍。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如今半条被子的这份情谊跨越90余载，驻守在这里的武警官兵正用行动续写这份爱民深情。他们定期开展上门义诊，排查消防隐患，协助农户劳作，关爱留守儿童，用一桩桩温暖民心的小事让军民情谊深深扎根乡土，温暖人心。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向记者介绍了一面锦旗的故事。
3: 中队在开展为民活动中发现，我们驻地周边何云娇老奶奶先天残疾，手指不便，行动受限，老奶奶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好的房子，所以中队积极协调周边的建筑商，协调建筑材料，帮助老奶奶建设新房。房子建好后，老奶奶非常感谢我们，于是我们送了这面锦旗。
0: 这些年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扎根驻地，守护一方，不仅用点滴善行温暖民心，更是在险情灾害面前挺身而出，冲锋在前。2024年，受台风影响，驻地遭遇极端降雨天气，并引发山体滑坡，部分群众被困在深山里面。危急关头，官兵临危受命，闻令而动，火速奔赴受灾一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杰，
4: 当时脑海里更多的是信念，因为穿上这身衣服有这个责任，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如此之大，那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前有半条被子的军民雨水情在前面指引着我们，一定要将这份精神传承与发扬下去。
0: 烽火岁月，红军舍生忘死护百姓，和平年代，官兵扎根红土守平安。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官兵多次完成防汛抢险、山林灭火等各类应急救援任务，扎实开展擒敌对抗、应急处突、武装巡逻等训练科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发起新的冲锋。武警湖南总队郴州支队李志峰，
3: 现在我们的装备保障条件都很好，根本丢了为民初心，在训练场上要更加苦练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顶得上去，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做我们老百姓信得过靠得住的子弟兵。我想这就是我们年轻官兵传承半条被子精神最好的做法。
5: 记者手记，
6: 一路寻访，一路触动。这些天，我们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踏访一个个红色旧址， 真切地感受到当年半条被子结下的军民鱼水情到今天依然没有变。驻守在这片热土的官兵，一边扎根群众践行初心，一边苦练本领守护一方平安，长征从未止步，红色传承永远在路上。新时代的青年官兵正脚踏实地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17号在北京会见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沙夫里。张声明说，中国和印尼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拉博沃总统的战略布划下，两国不断深化政治、经济、人文、海上安全五大支柱合作，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双方紧密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应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安全合作是两国高度战略互信的重要体现，两军要坚决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密切各层级交流互动，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提升两军关系，助力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做出更大贡献。沙夫里高度赞赏北京香山论坛对加强防务交流合作、提升全球安全治理发挥的重要作用。他说，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印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以元首共识为引领，保持两国两军关系发展良好势头，推动双方务实交流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7号在京分别同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朝鲜国防省副相金刚日、毛里塔尼亚国防部长西迪、加蓬国防部长翁卡诺瓦、索马里国防部长飞机举行会谈。董军说，习近平主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推动普惠均衡发展、实现可持续安全提供了战略指引。在各国相互依存的今天，合作越深入，世界越安全。我们应立足全人类安全福祉，相互尊重，交流互鉴，推动安全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军队愿与各方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双多边交流，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携手应对安全挑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金刚日祝贺本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成功，表示朝军愿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擘画指引，同中国军队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流合作，为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朝中特殊友谊贡献力量。西迪说，毛方坚定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倡议，高度珍视同中国军队的友谊，愿同中方进一步巩固团结互信，挖掘合作潜力，推动双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翁卡诺瓦说，加方是中国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将同中方携手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让加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飞机说，发展对华关系是所方坚定的战略选择，所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海上安全等领域合作，不断提升两国两军关系水平。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帜幕。本届论坛汇聚100多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代表，围绕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多国参会嘉宾表示，论坛为不同立场国家搭建起平等对话平台，为破解全球安全难题凝聚智慧和共识。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王兵、李潇、莫凡发来的报道。
8: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闭幕。
9: 昨天下午，随着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和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与愿景两场全体会的结束，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圆满落幕。 论坛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共话。

0: 全球安全大事，共寻和平发展之道。巴基斯坦国防大学客座教授阿迪尔·贾马乌丁汉今年是第九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本届论坛期间，他在四场会议中登台发言，重点围绕世界和平与中东危机等议题来展开。
1: Very important issue for me.
2: 中东问题对我来说意义重大，这也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样高规格的论坛上，我们得以向全世界传递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诉求与关切，这意义重大。我不希望亚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再爆发战争。
0: 瑞典驻华武官佩尔加尔维尔是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北京香山论坛把多国代表聚集在一起，为各方聆听多元观点、接触不同见解创造了宝贵契机。
3: 参加这类论坛能够收获不同视角，这里的议题实在太多，现场还有大量高质量的研讨交流，即便论坛结束之后，这些东西也能带来实际价值。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于小鹏表示，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20年来，论坛的变化是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的缩影，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写照。
4: 我从第一届开始就一直参与香山论坛，同时还密切地参与了这个香山论坛这个学术筹备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论坛从最初的这个学术影响力，到后来的政策影响力，以及现在的这个国际影响力，20年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跨越。20年的论坛变化，不只是这个论坛这个规模层级的这个提升或者是扩大，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反映了我们中国自身的不断发展壮大，也反映了全球南方这个群体性崛起并卓然壮大的这么一个历史事实，折射出的呢是整个世界之变和时代之变。
5: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17号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安全共筑，70年风雨同舟，新形势并肩担当。来自非盟和41个非洲国家的防务部门和军队代表驻华使节出席，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论坛并作主旨发言。董军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在双方领导人坚强引领下，中非在反帝反殖斗争中并肩作战，在促进和平发展事业中协力担当，走出一条同舟共济、安全共筑的防务合作之路。中非安全合作有利于双方发展和世界稳定，应更续传统友谊，走好平等互利的长久合作之路。中国军队愿同非方加强战略协作，完善全方位多层级防务交流机制，深化区域海上安全合作，提升新兴领域防务能力，打造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与会的非方代表表示，中国是非洲国家的重要伙伴，感谢中方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领域对非方的帮助和支持。非洲安全与全球安全紧密联系，愿与中方继续加强防务安全合作，为非中关系发展贡献力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戴可欣、崔树恒报道。连日来，2026年度全国秋季新兵运输工作全面展开，各地纷纷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欢送有志青年奔赴火热军营。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等地举行欢送大会，为即将踏上军旅征程的新兵送行。安徽省无为市在举行入伍欢送仪式前，组织新兵前往烈士陵园敬献鲜花。江西省九江市组织新兵前往德安县义峰山红色文化主题公园，瞻仰革命烈士纪念塔，感悟英烈精神，筑牢从军初心。新兵们纷纷表示，要将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继承革命先烈精神，为强军兴军贡献青春力量。
5: 记者商志强、宋复兴报道，中国第7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开始进行封闭式集训。按照计划， 他们将于明年年初飞赴阿卜耶伊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据介绍，中国第七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为主体抽组组建，汇集了飞行、警卫和保障等多个专业力量。集训期间，官兵们将围绕飞行实操、装备维护、应急救援、安全防护、涉外常识等科目从严师训，全面锤炼遂行海外维和任务的综合能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16号在东京围绕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此次研讨会分东京和长春两个会场，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多名与会者在发言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牺牲，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责任，坚持和平宪法，并将战争加害记忆不断传承下去。日中口述历史文化研究会成员冈山辉明从战争参与者后代的角度谈到反省与谢罪。冈山表示，谢罪必须伴随着反省。日本真正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始自九一八事变的十余年战争，而是从侵略朝鲜中国开始，最终发展到与世界为敌，给国内外带来巨大灾难的近代国家形态。日本和平彝族会事务局长上田美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反省侵略战争，向受害者和受害国谢罪，贯彻和平宪法精神，通过持续外交和对话推动和平。
7: 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三份安全保障相关文件，多名相关人士透露了其中防卫力准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年至2031年度的五年间，日本政府正考虑引进约 5.2 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报道称，在防区外防卫能力方面，日本将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正式量产以及射程延伸，同时把用于探测和追踪攻击目标的小型卫星网络增强至约100颗。
5: 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方面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22号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的领导人或外长将参会，会晤范围也有可能会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美国国务院已于16号发出了初步邀请。
7: 据韩国媒体17号报道，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当天在启程前往美国华盛顿前对记者表示，韩国政府还没有决定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韩美外长会谈将于9月18号举行，韩国政府目前正评估美国提出的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要求。韩国国防部此前派往中东了解当地情况的调查组已于9月10号返回韩国。韩国防部表示，派遣调查组并不意味着以实际派兵为前提，而是为了评估和研判当地整体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此前表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是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能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
6: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8: 于兰你好。
0: 本周，美国与伊朗军事对峙持续。伊朗称击中了美军 MQ-1 捕食者无人机和 MQ-9 死神无人机，美国则被曝秘密召集以色列、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多国军方高级官员在德国开会，讨论伊朗和中东局势。
7: 您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局势？
8: 这个星期美伊军

0: 是对峙僵局仍然在延续。美国召集以色列和沙特、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总参谋长开会，想拉他们联手对付伊朗，却无果而终。美军在波斯湾击沉了几艘伊朗快艇，但并没有打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击落了美军的无人侦察机。特朗普夸口说伊朗就快要崩溃了，其实这更像是他在给美国国内壮胆。按他现在这个打法，再打十年也打不赢。美国给伊朗不断施加军事压力，反而会促进伊朗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美国正在中东陷入又一个越战式的战略泥潭，这场战争不会让美国再次伟大，只会让美国加快走向衰落。
1: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0000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六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 对六代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六代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1: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2: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

0: 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新。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2: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3: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4: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5: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

0: 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2: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3: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6: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5: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7: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8: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1: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0: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2: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

0: 一到，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三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2026-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3: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3: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
8: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为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0: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0: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0: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3: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6: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

0: 适合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2: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3: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3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3: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5: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西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10: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11: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迭西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第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蝙蝠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11: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40，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 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2: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群策群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0: 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1: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性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明确了“155”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2: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155”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2: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策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经济损失约3.6亿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3: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6: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5: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6: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5: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7: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5: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比如一句“它是化掉的”，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8: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5: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介绍，
7: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5: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8: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适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几块钱的普通旧币进了直播间就敢标价上千元，还被说成是稀缺藏品。近日，北京警方打掉一个在网络直播间销售假圆光币的犯罪团伙。据了解，受害群众涉及全国多个省市，其中90%以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涉案金额更是超过240万元。
3: 什么是圆光币？骗子口中价值不菲的假圆光币又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老人们省吃俭用攒下的养老钱究竟是怎么被一步步套走的？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在涉案团伙的直播画面中，主播极力推销一款清末明初的旧钱币，大肆宣称其品相完好，存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但事实上，这款普通旧币在正规收藏市场仅价值几元到十几元，是十分常见的品类。可经过主播刻意包装炒作，这款旧币被冠以圆光币的名号，身价瞬间翻涨百倍，以1000到2000元的高价对外销售。今年年初，北京警方接外地公安机关线索传递，称有群众遭遇了直播古币收藏诈骗。警方梳理线索后发现，多起案件套路高度相似，均来自同一个作案团伙，随即展开调查工作。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民警，
10: 货币都是真的货币，但是它的市场价值非常低，非常便宜，就是4块到10几块之间吧，从各地收的，因为存世量比较大，基本上都是按斤买来的，经过加工以后的，它伪造成圆光币，把这个本来不值钱的货币，然后以高溢价去卖给消费者，他们就卖到1000到2000。
9: 据民警介绍，真正的圆光币是收藏领域的优质藏品，特指钱币出厂后未经流通，完整保留原始铸币光泽的品类，因存世量少，品相完好，确实具备较高的收藏价值。而骗子正是利用普通群众对专业收藏知识的不了解，造假牟利。
10: 他们把一些已经流通的、磨损非常严重的清末明初的机制币，通过酸洗和塑料打磨等方式给抛光，谎称是未流通货币，然后在平台上销售，欺骗了广大的消费者。
9: 简单的物理化学翻新手段容易被识破，为了让骗局更具迷惑性，该犯罪团伙刻意打造正规专业的对外形象，用以包装自己，掩盖诈骗本质。办案民警核查发现，该案主犯莫某某名下注册掌控6家公司，还专门收购相关企业，注册空壳艺术馆，打造看似权威专业的文博机构背景，对外营造正规收藏机构的假象。
10: 注册了一个博物馆，然后作为他整套的犯罪链条里边的一个环节，有很高的隐蔽性，其实是一个皮包公司，它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体，它的那个展柜里的瓷器啊，基本上都是现代仿品。
9: 这个团伙还搭建了一套完整的直播营销诈骗流程，通过精细话术和氛围炒作，精准诱导观众消费， 团伙对主播进行统一话术培训，编造钱币稀缺、稳赚不赔、升值翻倍等虚假话术。直播过程中，安排人员充当水军，刷好评、造热度，进一步误导直播间观众。
10: 在线下直播间里，同时支着好几部手机，再点进直播间，伪装成那个消费者，然后在里边点好评啊，你的直播间东西就是好，我这东西我要买不着我就亏了。通过这种方式，然后炒热直播间的热度，然后吸引中老年人进入直播间，然后进一步的购买他的东西。
9: 今年四月，北京警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对这个犯罪团伙的直播间、办公区、仓库同步查封。

0: 现场抓获多名涉案人员，起获大量设备证物。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民警田野
1: 提示广大的群众呢，要警惕这种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骗局，千万不要轻信这个直播间的宣称，是否稳赚不赔啊，短期内必定暴涨，所谓保真保老的这种承诺，发现可疑的情况呢，立即报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为期三天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
4: 今年是逢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站在新节点上，北京香山论坛如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的报道。
5: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军参团原团长尹忠良在闭幕词中表示，
6: 希望这次与会的各位嘉宾能把本次论坛交流期间达成的共识带回本国，始终持续保持沟通，坚持以协商化解矛盾，以合作应对危机。北京香山论坛将继续敞开大门，当好各方安全对话的公共平台，持续为世界和平、地区稳定贡献智慧。
5: 本届论坛全体会议专门设置发展中国家作用与愿景议题，论坛期间还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全球南方的声音在这场安全对话中愈发响亮。孟加拉国总理国防顾问沙姆苏尔伊斯兰在第4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指出，
7: 发展中国家不是全球安全决议的被动接受者，发展中国家也有权有责任去参与塑造全球的安全安排。当国际关系走向两极对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可以维系对话渠道。很多发展中国家和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政治制度国家都保持着建设性的关系，这样可以让我们搭建沟通的桥梁，推动和平解决争端，并且降低地缘政治的风险。
5: 多名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8: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5: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9: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5: 在不少与会嘉宾看来，北京香山论坛多年来积累下的独特魅力，恰恰在于一个词：多元。俄罗斯科学院普里马科夫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德米特里斯杰潘诺维奇直言，
10: 北京香山论坛是个非常独特的平台，它能带来来自世界各地截然不同的多元视角，大家能齐聚北京，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能有机会了解亚洲、非洲、欧洲的人们如何看待各类全球议题。
5: 论坛上有旧相识，也有新面孔。 日本前首相、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今年第一次走进北京香山论坛。他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过去20年间，

0: 20周年， 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
1: 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向中国之声回顾了这条来时路。
2: 北京湘潭论坛呢，它从第一届开始，从2006年的开始，它主要是以学者之间学术交流，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官方代表团与学术代表的相结合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相对来说更加灵活。到了2023年以后，北京湘潭论坛呢又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开拓阶段，覆盖面更广，
0: 这个研讨的议题呢更加广泛，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青年论坛这个设计上呢也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论坛发展轨迹的背后是全球安全形势的深刻演变，会议厅里议题在扩容，面孔在变化，会议厅外力量格局此消彼长，多极化的轮廓日渐清晰，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 共识在对话中凝聚，互信在交谈中生长。再过些时日，香山红叶又将满山。站在新起点上的北京香山论坛还会继续摆一个多元的世界，请到同一张桌前。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到访欧洲。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卡尼当天以荣誉贵宾的身份出现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向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现场。 17号他还走上欧洲议会讲台向欧洲议员发表演讲。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雪松的报道。
5: 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盟应通过深化合作，增强战略自主。他提到，加拿大已经成为欧盟欧洲安全行动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参与国，双方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正在进一步推进。
6: 我还要感谢冯德莱恩主席和科斯塔主席，感谢双方去年六月达成战略伙伴关系协议，我们正在继续推进并深化这一伙伴关系。我们也已经开始发挥加拿大作为欧洲安全行动计划首个非欧洲成员的作用。卡尼还提出，
5: 加欧双方应进一步加强关键矿产、防务工业、人工智能、能源安全以及数字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提升双方经济和安全韧性。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文时提出，希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打开大门。卡尼17号对此表示欢迎，不过联席成员国并不是欧盟现有条约中的正式身份，相关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 双方计划在10月末举行的加拿大欧盟峰会上继续推进有关合作。加欧关系加速靠近之际，美加经贸摩擦仍在持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威胁称， 如果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国， 美国将对欧盟加征高额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举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及如何回应特朗普最新表态时，没有正面回应，但强调加纳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加拿大人有一个共同立场，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的文化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决定我们在国际上同谁达成协议。
4: 分析认为，在美国政策压力同时作用于加拿大和欧盟的背景下，加欧双方都在寻找新的战略支点，拉近彼此的关系也成为一种现实选择。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
7: 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加拿大与欧盟走近对传统跨大西洋关系来说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加拿大与欧盟的合作并非始于特朗普再次执政。 2017年，欧盟与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开始临时实施，该协定取消了绝大多数商品关税，并扩大了双方在服务、投资和公共采购等领域的市场准入。

0: 与加拿大还在关键原材料、能源、科技和气候等领域保持合作。在加拿大看来，深化对欧关系不仅可以扩大出口市场，也可以减少在关键产业和战略资源方面对美国的单一依赖。而对于欧盟来说，加拿大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加拿大拥有丰富的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是七国集团成员，也是北约成员国。同时，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拥有广阔领土和重要战略位置。随着北极航道、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加拿大对欧洲的战略意义也在增加。不过，如今欧加合作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双方正在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安全和防务领域延伸。2025年6月，双方签署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协议。今年初，加拿大已成为首个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的非欧洲国家。而如果此次联席成员模式最终落地，更是将创造出一种区域合作的全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表示，
1: 联席成员是欧盟针对加拿大提出的一种新型合作身份，应该说目前仍然处于倡议和探索阶段，它并非欧盟条约中规定的正式成员等级。联席成员的思路呢，是在加拿大不正式加入欧盟的前提下，推动欧盟和加拿大双方呢，在贸易、科技、能源、关键矿产，甚至防务等等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它与正式成员国的核心区别在于，正式成员国呢，作为欧盟的组成部分，可以参与欧盟的机构决策，要承担欧盟的法律和共同的政策义务，当然也享有相应的成员权利。联席成员的制度设计可以参考挪威、瑞士等等这些已经与欧盟存在深度合作模式的国家，但是具体的情况仍然有赖于双方后续的谈判。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就在16号，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面对美国政策变动与关税压力，加拿大与欧盟通过构建准成员关系，旨在缓解外部冲击并提升战略自主。
2: 我们到现在在经贸领域啊，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高关税的压力。同时在安全领域呢，现在由于美国战略和盟友政策的调整，同为美国盟友的加拿大和欧盟现在面对美国的压力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显然双方目前啊，一方面释放政治信号，另一方面呢要讨论在经济安全领域加强横向协作，显然是要应对当前美国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西方内部啊各方之间关系变化做出的这样一个权宜之计。
3: 未来防务采购、关键原材料、能源、北极事务以及贸易和人员往来等领域都有望成为欧加深化合作的重点。那么欧盟推出的联席成员安排可能如何落地？双方的关系又能走多远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分析认为，所谓联席成员安排如果最终落实为实质性合作，加拿大可以通过扩大对欧盟的出口，吸引欧盟的投资，加强双方在关键矿产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来帮助其分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增强其应对美国关税和贸易壁垒的韧性。但这种作用主要还是体现在拓展市场、分散风险和增加谈判的筹码方面。而且该机制发挥实质性作用仍需要较长时间，无法在短期内代替美国市场。
1: 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联席成员比自贸协定更加自由。自贸协定啊，主要是围绕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而联席成员呢，则可能进一步的涵盖监管协调、产业链科研、投资，甚至安全方面的合作，在部分领域可能能够实现更深层次的双边融合。但是呢，这种双边的权利和义务仍然取决于具体的协议谈判和双边安排，并不意味着就自动地获得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0: 欧加合作不仅面临着法律与规则空白的现实阻碍，还面临着欧盟的内部分歧和美国的外部掣肘。双方早在2017年达成的欧加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至今仍未获得全部欧盟成员国批准。欧洲多国农民长期担忧加拿大低成本农产品冲击本土市场， 农业领域的利益分歧长期难以调和，各国对更深层次的合作普遍态度谨慎。此外，特朗普已经公开表态，如果认定欧加合作构成敌对行为，将对欧盟施加高额惩罚性关税，甚至全面暂停部分美欧贸易往来。作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的核心安全盟友，美国的反对将极大牵制合作推进节奏。观察认为，欧加合作不会是简单的弃美投欧，双方都无意打造对抗美国的阵营，核心目标是通过多元化合作降低单一依赖的结构性风险。但可以肯定的是，旧秩序之下，美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主导权正在松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多地也将同步开展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活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广东省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从1957年到2026年，广交会迎来了创办70年的重要节点。10月15号，这扇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大门将再次打开。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俄罗斯将举行国家杜马选举，选出国家杜马450名议员。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升级以来，俄罗斯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日本央行今天将公布最新一期利率决议。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1.0%，已经是1995年之后约31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本次选择加息，日本政策利率将刷新这一历史最高位。今天到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进入高级别周。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各国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将齐聚联合国，共同关注可持续发展目标、气候行动、大流行病防治、核裁军等关键国际议题，希望以对话弥合地缘裂缝，推动承诺落地。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进行部分提前开赛项目。北京时间今天下午6:20，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日本队。中国女排今天中午12点将在小组赛中对战哈萨克斯坦女排。另外，乒乓球团体第一阶段及单项赛事抽签将在今天午后1:30举行。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5号，省委常委组织部